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0: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武契奇总统此访对中塞关系发展将具有历史性意义，两国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有望提升到新的水平。
1: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
0: 俄军动用真数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
1: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收官，国羽夺得3冠1亚，

0: 来关注一组要闻。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及其随行代表团。会谈结束后，双方举行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与自由问题。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恩迪亚耶24号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国民议会议长的职务。恩迪亚耶在声明中说，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去议长职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对国家机构、公共责任和国家最高利益的理解。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苏丹赛区决赛24号在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喀土穆大学的马扎获得冠军，并将代表苏丹赴华参加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本次比赛是汉语桥时隔三年再次在苏丹举办。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当地官员强调，他们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加州州长纽森23号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据安哥拉媒体24号报道，该国北部本戈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5月24号23时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中，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杨敏的报道。
1: 5、4、3、2、1，点火。
2: 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2: 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这次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当天稍早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在前往发射场途中，三名航天员齐声唱响歌唱祖国，
4: 感恩祖国，为祖国出征太空我们将全力以赴，
5: 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加油。
6: 感觉良好，也感觉到大家的热情了。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将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7: 航天员呢，从思想上、身体上、心理上、技能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呢也重点加强了航天员身体素质、操纵耐力的储备，以及行为绩效、心理韧性、成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一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针对空间生命和材料领域的实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介绍说，
8: 空间应用系统计划通过神舟23载人飞船上行9项科学实验的物资，上行实验样品及装置的总重量呢有54.1千克，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开展空间实验。
2: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与上一发相比，共开展16项技术改进，以提升火箭的可靠性、国产化以及数字化水平。其中，驻员设计系统软件的迭代应用，显著提高了数据传递效率与质量控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介绍说，
9: 长二 F 发射场驻员设计系统实现了全部发射场数据的在线传递，包括火箭系统与发射场系统、火箭总体与固件控制分系统等之间的数据传递，进一步提升了驻员设计效率与过程质量的控制水平。
2: 同时，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三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也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中国航天科技

0: 集团刁伟赫表示，
1: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与攻金弹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杨明酒泉报道。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自主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3: 北京时间5月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的报道。
4: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充电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5: 北京时间5月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6: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5: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6: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3.5小时，这是第一次，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5: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北京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外媒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5个月的记录。报道还说，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寄予香港青少年，心怀家国，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2: 香港青年学生表示，将以黎嘉莹为榜样，努力学习，拼搏奋进，为香港繁荣、国家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香港培侨中学学生江家庆说：
7: 我真心感到无比自豪，不光是作为香港人的自豪，更是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3: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秦子超感慨道：
7: 曾经太空探索于我而言遥远又陌生，如今亲眼见证香港儿女驰骋星海，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我深受触动。
2: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康恒图说，
8: 我如今正奋斗在学业的道路上，也即将面对升学的压力，但航天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的精神却时刻提醒着我不能退缩。往后我会以航天精神为榜样，刻苦学习，脚踏实地，打好知识基础，立志将来学有所成，以自身之力回馈祖国。
3: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培侨中学校长伍焕杰表示，
9: 香港这一次是实实在在地融入了航天强国的征程，这也正是我们一国两制优越性的生动的写照。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位同学，尤其是香港的青年学生，具有巨大的激励的价值。李嘉莹博士就是我们身边的硬壳追梦的榜样。
2: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伊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没有完全谈妥，所以不要去听那些失败者的话，他们对一件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妄加批评。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以方通报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以方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3: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
2: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本台记者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继续来听报道。
10: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 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3: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针束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说，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都被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指出，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当前局势，急需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出台相关举措介入局势。他还主张俄方必须为此次军事打击承担相应责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3: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我们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11: 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但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说，在今年分别于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举行的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相关建议。今年以来， 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三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

0: 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并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还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称此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0: 言道之间，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4: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从追赶到领航，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北京90.5，天津
0: 105.4，
1: 重庆91.7，深圳、
0: 珠海
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3: 早上好，小小。
12: 周末南北方都有的强降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首先请你来给我们说一说未来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吧。
13: 好的。那 这个周末呢，可以说长江流域降水自西向东迅速的发展增多，很多地方呢都是遭遇了暴雨如注的天气，甚至局地有出现特大暴雨的现象。那么今天呢，强降雨带会东移北台，但依旧是本轮降水最强的时段，较强降雨还是会集中在黄河到长江之间。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像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还有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像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那其中特别是像河南南部、安徽的中西部、湖北的南部等地，降雨的时候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十一级以上。而山东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的南部等地，不但短时强降雨比较多，而且小时雨量最大可能会超过50毫米，甚至是80毫米以上。那中央气象台同时也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在急速猛烈的雨水冲刷之下，今天像安徽西部、南部、湖北东部一带发生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的气象风险都很高。如果大家驾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避免那个涉水、积水过深的地方，咱们要迅速通过转。那明后天的话，整体来看雨带呢会有一个南压的过程，这个降雨的强度也会减弱，但是明天像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的降水还是比较强势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问题。小小，
12: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3: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邻日本、韩国，因为降水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今后三天，朝鲜半岛、日本南部，多地都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降水。那今天在系统靠近之前，降水相对比较弱，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大部小雨为主。明天呢，朝鲜半岛降雨率先会加强，朝鲜南部到韩国等地普降大雨，韩国南部沿海局地暴雨。后天呢，强降雨会继续东移，日本南部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需要注意的是，五月的20号到21号期间，韩国是刚刚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降雨，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南部沿海局地大暴雨，累积的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的。明天呢，明显的降雨还会再度来袭，所以要警惕叠加可能会产生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像首尔，20号到21号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70毫米，是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明天这里还会有中雨落下，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当心。小小。
1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4: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12: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
14: 俄军动用针束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
12: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武契奇总统此访对中塞关系发展将具有历史性意义，两国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有望提升到新水平。
14: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收官，国羽夺得三冠一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对于武契奇总统此访，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此访对中塞关系发展将具有历史性意义，两国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有望提升到新的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李明表示，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武契奇总统此次率高级别代表团访华，凸显塞方对此访的高度重视与期待。
16: 元首外交始终在中塞关系当中发挥了关键核心的战略引领作用。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宣布两国建立新时代。

0: 命运共同体，在过去两年当中，中赛命运共同体建设顺利推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想通过武契奇总统这次对华国事访问，我们可以期待两国的各领域互利合作会取得更加丰富的成果，两国人民的铁杆友谊会进一步加深，两国的政治互信会提升到新的水平。这次访问我想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它也见证了多个第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自2024年7月1号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李明认为，此次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进一步释放两国合作潜力。
0: 在今后两国合作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可以向两个方向共同推进，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创新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齐头并进。通过这次访问，我想会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两国企业互相开展合作交流的这种热情。在这两方面领域的合作，我觉得是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1: 李明表示，中塞友谊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两国共同经历北约野蛮轰炸南联盟的战火硝烟和残酷考验，也携手创造出匈塞铁路、斯梅戴雷沃钢厂等一个个动人佳话。中塞铁杆友谊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两国共谋发展的时代选择。
0: 塞尔维亚民族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和特点，在面临外部侵略欺压的时候，总是能够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放在第一位。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和塞尔维亚确实有着共同的理念。我记得2024年武契奇总统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用10秒钟就可以回答台湾问题，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中国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实现统一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想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也体现了塞尔维亚对中国核心利益主权独立的坚定支持。中塞两国人民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是构成两国铁杆友谊的最坚实的基础。
1: 李明说，在中国，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歌曲《啊，朋友再见》等等广为流传。在塞尔维亚，青年人学习中文、学做中国美食已经蔚然成风。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的人文交流，让铁杆友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0: 我记得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近20000名民众热烈欢呼，高喊“中塞友谊万岁”，这已经成为中塞铁杆友谊重要的历史瞬间。近几年来吧，我们两国实现了直航、免签，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前往塞尔维亚旅游观光，塞尔维亚人民呢对中国市场也充满了兴趣。我们可以期待两国之间的铁杆友谊必将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美国政治报网站欧洲版5月23号发表文章指出，欧洲领导人正着手应对北约面临的新难题，如何与一个既能维系北约根基又能动摇北约稳定的美国打交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5月15号突然下令取消了原定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美军的计划。然而仅仅不到一周时间，总统特朗普又于5月2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士兵。政治报网站欧洲版的文章称，美国在波兰驻军问题上反复无常，让21号至23号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论坛成为了欧洲应对思路的预演。即便美国成为不确定性的源头，也要努力确保北约能够正常运转。文章分析称，欧洲各国得到的教训是，美国对于欧洲的防务仍然至关重要，但其行为如今已变得难以预测。文章援引捷克总统帕维尔的话说，问题不在于撤军本身，而在于信息缺失。 他表示，盟友过去会提前获知美军兵力与部署调整，而这次美国在波兰驻军的剧烈变动似乎完全未与北约协调就宣布了。波兰总统府国务秘书马尔钦·普日达奇直言，华盛顿的对外沟通混乱不堪，并强调波兰是兑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5% 承诺的国家，达到了北约设定的防务支出目标。文章称，波兰一直紧随美国作为北约防务开支大国，波兰没有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还斥资数百亿美元采购美国武器，即便如此也换不来与华盛顿彼此信任与稳固的关系。文章称，这也为今年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抛出核心议题，欧洲是该听从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要求，继续依赖美国的关键武器系统，还是转向强化自身防务能力。文章援引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的话表示，德国正与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打造全新且强大的欧洲防务力量，但此举也在欧洲内部引发紧张和分歧。欧洲多国仍然倾向于迅速购买美国武器。文章最后指出，如何在本国利益与让难以预测的美国政府继续履行北约义务之间寻求平衡，或将成为北约安卡拉峰会的讨论焦点。
4: 24号，据印尼外交部消息，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人道主义任务的9名印尼公民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印尼雅加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悉，搭载上述9名印尼公民的船只于5月18号在东地中海海域遭以色列军方拦截，9人随后被以军扣押。经印尼政府持续开展外交与领事协调工作，9名印尼公民于5月21号获释。此后，他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受健康检查，并最终返回印尼。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表示，外交部持续优化外交渠道，推动相关公民获释及回国。与此同时，印尼再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军方在国际水域拦截有关船只，此类针对参与人道主义任务平民的行为严重损害其人格尊严，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据报道，以色列海军于5月18号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另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于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2: 24号，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500级别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落下帷幕。本届赛事国羽球员闯进4项决赛，最终夺取了男单、女双以及混双冠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8: 本届赛事国羽仍然以半主力阵容参赛，男单项目则成为一大亮点。近期状态并非最佳的卫冕冠军李诗峰，8强赛对阵欧洲强手大波波夫，决胜局打出21-5的悬殊比分，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半决赛遭遇国羽小将胡哲安，他又以精准的控球给年轻队友上了一课。决赛与泰国新星帕尼查彭首次交手，李诗峰全场牢牢掌握住比赛节奏，以2-0的比分干脆利落的拿下了冠军，结束了个人长达8个月的单打冠军荒。李诗峰赛后表示，自己是以冲击对手的心态登上决赛赛场的。
9: 虽然他排名比我低吧，但我觉得他的实力已经到达了可以说是比较前卫的实力，所以自己跟他打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被冲击，我觉得还是我去冲击他，或者说是要认真的去准备。
8: 自从2023年异军突起以来，李诗峰就被视为希望之星，但随后几年他的职业生涯起伏较大，似乎有些失去方向。本赛季他先是帮助本队夺取了团体赛汤姆斯杯的冠军，又在马来西亚大师赛这样的单项赛里卫冕，势头逐渐趋向于积极。谈到这个冠军的意义，李诗峰说，
9: 信心是要靠赢球拿冠军嘛，所以这次能拿冠军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吧。每个运动员都想拿更多的冠军，拿更高荣誉的这种在金字塔上，所以还是多去肯定自己吧，希望能再接再厉吧。
8: 此外，不满20岁的小将胡哲安成为本届赛事最大黑马。他在晋级过程里连续淘汰了法国的拉尼尔、印尼的乔纳坦等名将，职业生涯首进500赛4强。 女双方面，继上周鲍黎静、曹子涵夺取泰国赛冠军以后，又一对国羽新组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凡、舒田、罗旭敏在决赛第二局连救五个局点，最终两局力克日本的广田彩花、英本炫子夺冠，这也是19岁的陈凡、舒田首次夺取超级500赛的冠军头衔。谈到与新搭档携手登顶，罗旭敏说，
10: 对于我们中国女生来说，其实就是不论是新配对或者是老的搭档，其实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和不同的国家，包括排名很前的对手是能够去对抗的。
8: 混双项目，国羽依旧是新组合发威，高家炫、魏雅欣本届赛事连克强手，他们击败了主场作战的世锦赛冠军陈唐杰、杜怡维，逆转了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博尔，决赛里2-1强势战胜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为国羽锁定金牌。赛后魏雅欣说，
11: 这比赛算是一个挑战吧，我觉得我们也确实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挑战吧，对我来说能够获得这枚奖牌我觉得很高兴嘛。在场上其实我也打得很释放吧，我觉得也确实我也很享受这个比赛。
8: 在女单决赛里，国羽名将陈雨菲0-2不敌泰国老将殷达农，继泰国赛以后再次获得亚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4: 第31届环多哥国际自行车赛23号晚在多哥首都洛美的共和国大道落下帷幕，比利时车手埃朗·万内斯夺得个人总冠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本届赛事设四个赛段，途经多哥多个主要城市，全程399公里，共有来自多哥、比利时、喀麦隆、贝宁等九个国家地区的64名车手参赛。最终万内斯凭借全程稳定发挥，将冠军奖杯及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色领旗衫收入囊中。万内斯夺冠后表示，这是我职业生涯中赢得的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坦言，尽管平时有繁重的工作，但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进行了刻苦训练。他称赞本届赛事的赛道设置丰富多样，既有适合冲刺的路段，也有极具挑战的爬坡路段，沿途山地风景美不胜收。当天进行的第四赛段全长88公里，连接多哥边境城市阿内霍与洛美，沿大西洋海岸线从东向西行进。喀麦隆车手库埃雷·努纳韦以1小时55分08秒的成绩夺得该赛段冠军。在赞叹沿途海岸风光的同时，他表示，此次参赛是宝贵的经历，其所在车队将以此为契机备战六月的环喀麦隆国际自行车赛。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7: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13: 本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继续访华行程。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此访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与武契奇总统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近日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强调共同努力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夏巴兹总理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他举行会见会谈。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外长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在纽约期间，王毅外长还将出席于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
7: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伊朗媒体24日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还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 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另据美国媒体24日报道，一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双方本周是否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从而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弹道导弹在内的多型武器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表示，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数人死亡，多处地标建筑受损。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美国和墨西哥将于本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处理协定中的关键议题，并为7月1日的6年审查截止日做准备。美墨加贸易协定前景如何？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5月28日至29日，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该联盟目前共有5个成员国，另有其他4个观察员国。当前形势下，即将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将达成哪些共识？环球资讯将带来深入报道。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5月31日举行，若无人胜选，则将于6月举行第二轮投票。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将于今年8月卸任，他所属的左翼政治联盟历史公约推举的候选人，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已宣布大选期间单方面停火，我们将为您报道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最新动态。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洲央行将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德国经济委员会将发布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测春季报告，德国和法国都将发布5月通胀率相关数据，德国还将发布5月失业率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欧盟委员会将提出技术主权方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发布月球基地相关消息及月球探测规划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4: 今天法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争夺，郑钦文将迎来首轮对手世界排名第116位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本届法网，郑钦文以非种子球员身份出战，对此他表示，知道自己肯定要从小场地打起，就像职业生涯刚起步的时候，所以说必须做好准备，适应好每一个场地。同样在这个比赛日登场的还有刚刚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冠军奖杯的辛纳，他将对阵持外卡参赛的法国球员塔比尔。在男单赛场，由于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因伤缺席，世界第一辛纳已经成为夺冠的最大热门。 5月26日晚间，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将拉开大幕。在7战4胜制的赛制下，上海九世男篮将主场迎战浙江广厦男篮。两队此前从未在总决赛碰面，常规赛上海队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阵容齐整，攻防俱佳。而上赛季夺得队史首个 CBA 总冠军的广厦队，也迎来了主力控卫孙铭徽的复出，将向。

0: 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Demand 需求 Market Demand 则是市场需求近日据外媒报道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正在紧急备战世界杯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咨询订单情况的顾客络绎不绝商家的工作节奏也是随之加快一位商家表示他们不少人早在去年年中就开始为2026年世界杯筹备和接单了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相当可观他们更大的挑战在于产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球衣、人偶、毛绒玩具和手环他表示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依旧坚挺今年订单的情况超出预期现在安排工人两班倒甚至三班倒赶工依旧是供不应求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Alltag Acceptance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现在
18: 是北京时间9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

0: 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还说，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当地官员强调，他们正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加州州长纽森23号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刊文说，如何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已成为欧洲领导人的新难题。
4: 美国政治报网站欧洲版5月23号发表文章指出，欧洲领导人正着手应对北约面临的新难题，如何与一个既能维系北约根基又能动摇北约稳定的美国打交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5月15号突然下令，取消了原定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美军的计划。然而，仅仅不到一周时间，总统特朗普又于5月2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士兵。政治报网站欧洲版的文章称，美国在波兰驻军问题上反复无常，让21号至23号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论坛成为了欧洲应对思路的预演。即便美国成为不确定性的源头，也要努力确保北约能够正常运转。文章分析称，欧洲各国得到的教训是，美国对于欧洲的防务仍然至关重要，但其行为如今已变得难以预测。 文章援引捷克总统帕维尔的话说，问题不在于撤军本身，而在于信息缺失。他表示，盟友过去会提前获知美军兵力与部署调整，而这次美国在波兰驻军的剧烈变动似乎完全未与北约协调就宣布了。波兰总统府国务秘书马尔钦·普日达奇直言，华盛顿的对外沟通混乱不堪，并强调波兰是兑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5% 承诺的国家，达到了北约设定的防务支出目标。文章称，波兰一直紧随美国作为北约防务开支大国，波兰没有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还斥资数百亿美元采购美国武器，即便如此也换不来与华盛顿彼此信任与稳固的关系。文章称，这也为今年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抛出核心议题，欧洲是该听从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要求，继续依赖美国的关键武器系统，还是转向强化自身防务能力。文章援引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的话表示，德国正与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打造全新且强大的欧洲防务力量，但此举也在欧洲内部引发紧张和分歧。欧洲多国仍然倾向于迅速购买美国武器。文章最后指出，如何在本国利益与让难以预测的美国政府继续履行北约义务之间寻求平衡，或将成为北约安卡拉峰会的讨论焦点。
2: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来关注。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工厂正在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制造基地。
5: 5月22号，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在成本高昂的电动车转型浪潮中苦苦挣扎求存的国际汽车制造商正纷纷将技术先进、成本更低的中国工厂作为自身全球业务的生产基地。文章介绍说，欧洲一家知名汽车制造集团正与中国的一家车企进行合作，计划为中国、中东和东南亚的消费者打造一款全新的电动轻型多功能汽车。文章认为，这次合作是重塑全球汽车行业趋势的最新例证。汇丰银行资深中国汽车分析师表示，这样的合作趋势反映出全球生产基地的重新调整。他补充说，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中心，更重要的是具有技术领先地位和庞大的供应链优势。文章以欧洲市场为例，根据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介绍，如果将与中国合资的企业也算在内，外国车企已经占到中国对欧洲汽车出口的2%左右。文章说，包括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在内，众多的汽车制造商都在积极应对，计划向欧洲大陆出口在中国制造的汽车。西方汽车行业的高管们认为，利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作为出口基地，能降低成本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使自身的业务受益，并帮助传统汽车制造商提高竞争力并赢回消费者。大众汽车中国区负责人齐泽凯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就表示，必须承认中国在许多行业的创新步伐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咨询公司 Automobility 的统计，2026年前4个月，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中国汽车出口总量的 44%，而5年前这一比例仅为7%，当时出口市场主要以燃油汽车为主。 Automobility 公司负责人比尔·卢索表示，这表明中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技术领先地位，而不仅仅是生产规模和成本效益。传统汽车制造商最初试图通过中国制造、中国市场模式来重夺中国市场份额，而如今更多的车企却在迅速转型，开始利用在中国开发的车型来提升在其他市场的销量。文章称，这是一种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走向全球的战略。企业高管们纷纷表示，中国制造业，尤其是电动汽车和软件制造业，正日益成为全球标准。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5月24号23: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中，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杨敏的报道。
6: 5、4、3、2、1。 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7: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6: 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8: 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这次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当天稍早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在前往发射场途中，3名航天员齐声唱响歌唱祖国。
9: 感恩祖国，为祖国出征太空，我们将全力以赴。
10: 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加油！
11: 感觉良好，也感觉到大家的热情了。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6: 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将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航天员呢，从思想上、身体上、心理上、技能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呢，也重点加强了航天员身体素质、操纵耐力的储备，以及行为绩效、心理韧性、成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针对空间生命和材料领域的实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介绍说，
13: 空间应用系统计划通过神舟23载人飞船上行9项科学实验的物资，上行实验样品及装置的总重量呢有54.1千克，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开展空间实验。
6: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与上一发相比，共开展16项技术改进，以提升火箭的可靠性、国产化以及数字化水平。其中，驻原设计系统软件的迭代应用，显著提高了数据传递效率与质量控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介绍说，
14: 长二 F 发射场驻原设计系统实现了全部发射场数据的在线传递，包括火箭系统与发射场系统、火箭总体与固件控制分系统等之间的数据传递，进一步提升了驻原设计效率与过程质量的控制水平。
6: 同时，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3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也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表示，
15: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6: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珊珊、杨明、酒泉报道。
2: 北京时间5月25日50时13分， 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呢，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

0: 广播记者魏玉的报道。
1: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线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3: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2: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3: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3.5小时，这是第一次，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2: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北京报道。
4: 连日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和中国载人登月计划引发了多家外媒的持续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5个月的记录。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报道指出，中国连续的神舟航天任务凸显了该国迅速提升的航天能力。彭博社的报道称，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一位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女士，将加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报道援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话称，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财经平台英维财庆的报道称，中国正在研发实现其月球探索目标所需的硬件设备，包括长征10号运载火箭、孟舟载人飞船以及揽月月面着陆器。报道指出，神舟23号任务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这一能力有望为未来的月球探测任务提供有力支持。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太空飞行的影响，包括辐射暴露、骨密度下降和心理压力等方面内容。报道称，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稳步扩展其太空计划。2024年，中国成为首个通过机器人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的国家。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在您指尖。
6: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更要存得好。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那接下来我们走进现代化的绿色粮仓，看看科技如何守护大国粮仓。
8: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今天呢，杭州是个大晴天，感觉呢非常的闷热，但是走进我身后的这个粮库啊，感觉的非常的凉爽。保持大国粮库里边的这个储粮是常保常鲜，大家动了不少巧心思。
4: 杭州仁和粮库主任万小进。
7: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这个是用来检测仓内的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9: 粮库气温的变化感受很直观，但真正支撑起这场绿色变革的是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前沿科技。在仁和粮库的现场，更多绿色储粮技术集中亮相。就拿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来说，它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自然能长久保鲜。
10: 三个层次，一个叫遮阳或者叫防晒，第二个叫降温，第三个叫节能。粮食睡进去的时候，等于它住了一个好房子。
9: 住得好还得经常体检，现在粮食进仓都要过一道智能安检门，用上了高精度检测仪，就像给粮食做 CT 扫描。
11: 这上面五个图片，它不是五颗玉米，它是一颗玉米的五个角度，
12: 五个侧面是吧？
11: 五个侧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玉米这种大籽粒物料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就没有死角。
12: 像这样一个检测多长时间？
11: 正常我们在像这种玉米的话，国标100颗玉米的话，我们检测时间不超过100秒。
9: 这样的绿色粮仓今年还要在全国新建40个示范点，构建不同储粮生态区，以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促进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有效供给。按照国家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邱平：
13: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分类施策，这是我们的这次技术应用示范的一个特点。我国现有的粮食的仓储容量7.3亿吨。低温、准低温及气条储粮技术在世界的话是属于领先的水平。
4: 记者在浙江杭州仁和粮库采访时还发现，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
9: 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14: 这会儿啊，我是在仁和粮库的内河港池，也就是它的卸粮区，正在不断的接粮和卸粮。但是记者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的是，没有传统的这个卸粮中的那么嘈杂，可以说是这里卸粮静悄悄。
9: 记者发现，和卸粮机搭配干活的还有码头的提升机、仓顶布料机以及液压翻粮机，这些现代化粮机一起协同发力，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15: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那么在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强化应急保供能力。
9: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交给平仓机器人了。
14: 大家来看，在我旁边这个平仓机器人，这是它的一代产品，时隔一年第二代已经出来了。从外观上来看呢，它炫酷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也在升级。
16: 能量更强了，力量更足，续航的时间更久了。
14: 续航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16: 我们二代机器人续航可以做到8个小时左右。
9: 仁和粮库占地600多亩，面积这么大，安全怎么管？一只机器狗成了好帮手，它能自己巡逻，还能识别各种异常情况。
17: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在这个应该佩戴安全帽的区域，如果我把安全帽摘掉，这只机器狗会立马做出反应。
18: 这只狗发现区域是在人员未戴安全帽。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张忠杰：
19: 围绕着绿色智能融合发展，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大有可为，为我们的未来的发展已经注入了新的动力。
0: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0: 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

0: 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2到1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天津中雨转阴，22到18度；重庆小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8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0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增多，单边主义抬头，亚太经济体在苏州找到了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并达成了一加一具体成果，也就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首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坚守，各方一致认同世贸组织规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承诺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规则，提升效能，共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在分歧加剧的当下，这份共识本身就是稳定的力量，更亮眼的公约数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业合作新图景。会议敲定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聚焦八大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新增长点。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近40%，未来10年有望以年均5%以上的增速扩容。这份路线图正是为这片潜力蓝海铺就轨道。对中国而言，这个公约数更是与亚太伙伴的双向奔赴。未来，中方将持续推动达成更多成果和共识，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还说，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他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扎米尔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据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原油价格触及2周低点。截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时34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1美元，跌幅4.55%，报每桶98.83美元。同时，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4.57美元，跌幅4.73%，报每桶92.03美元。在当天交易时段早些时候，上述两种原油合约的价格都触及了自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恩迪亚耶24号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国民议会议长职务。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24号说，经济首都阿比让南部一栋在建楼房23号发生坍塌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霍里县消防救援部门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该县大西洋海滩当天凌晨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9人受伤，伤者均无生命危险。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开普敦马拉松24号在南非举行，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男女子组冠军。肯尼亚传奇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在此次赛事中开启其7大洲世界巡跑之旅，最终是以第16名完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1: 我们来看，为助力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和社会融入，澳大利亚推出了一项人工智能培训项目。该项目面向13至18岁的自闭症青少年展开，以实操教学为核心，让学员沉浸式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与技能，全方位提升专业能力、社交能力，并拓宽未来的就业渠道。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3: 当前人工智能行业飞速发展，相关岗位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加，而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群体往往缺乏专业的学习渠道和相关就业辅助平台，可能错失这一重大机遇。有鉴于此，澳大利亚柯廷大学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营，精准聚焦自闭症青少年的成长痛点，为他们搭建起探索人工智能领域、解锁职业可能性的优质平台。 项目研究团队成员本·米尔伯恩表示，训练营打造了安全、包容、无压力的学习氛围，让自闭症青少年能够大胆发挥创造力，突破局限。
14: 通过这个项目，孩子们能够建立自信，习得技能，熟练掌握人工智能系统的运用方法，同时学会将这些技术灵活应用于各类场景当中。
13: 课堂上，专业老师全程陪伴指导，用生动易懂的方式带领孩子们探索人工智能的魅力，将创意与技术相结合，让天马行空的想法落地成真。据了解，这项公益免费课程为期四天，教学内容丰富，体验感极强，收获了孩子们的广泛喜爱。不少学员在结业后主动选择重返训练营，继续深造学习。参与项目的青少年迪亚·马里纳科斯在此次训练营中收获满满，不仅精进了专业技能，还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15: 老师们都知道我十分喜欢编程和人工智能学习，我真的很享受这次课程。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13: 孩子们在训练营中的积极变化也被家长们看在眼里。迪亚的母亲表示，孩子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状态的蜕变，彻底打开了自己，融入了集体。
12: 参加课程的第三天，他就已经完全适应了，能够从容地融入团队，和新认识的小伙伴和睦相处，也十分信任陪伴指导他的导师们。
13: 澳大利亚政府自2022年起已投入超4700万澳元，约合2亿2760万元人民币，用于推进包容型社区建设，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发展。依托这笔扶持资金，人工智能训练营项目在珀斯、杰拉尔顿、曼德拉等多地落地展开，汇集大批自闭症青少年。项目研究团队成员本·米尔伯恩表示，
14: 依托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我们能够切实为社区、为自闭症青少年群体创造价值，为孩子们传授专业技能，积累实践经验，助力他们稳步成长，从容立足未来，实现自我发展。
13: 这场兼具温度与专业性的公益培训，打破了自闭症青少年群体的成长壁垒，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纽带，为他们搭建起了技术学习与人际沟通的桥梁，助力这个特殊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绽放自我。
12: 当地时间23号，上万意大利民众在首都罗马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抗议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与军备扩张带来的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成本飙升的困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16: 在最新一期欧盟经济增长预期当中，意大利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在欧盟主要经济体当中排名垫底。由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则进一步增加了意大利民众对于经济停滞和生活成本上涨的严重担忧和不满。据组织游行的工会组织称，当天有15000人参与了游行，抗议人群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游行民众表示，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收入停滞，导致购买力下降，让很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难以为继。
17: 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问题已经看得见、摸得着。去加油站一看，油价涨了超过30%，工资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电费、水费不断上涨，日常生活必需品每天的买菜开销也在持续攀升。如果说以前意大利的工薪族还能撑到每月第三周就开始捉襟见肘，现在很多人到第二周都难以为继了。
16: 2025年，意大利向北约申报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与2024年的1.54%相比，有了显著增加。对此，游行组织者表示，在普通民众生活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开支，这一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将资源投入民生而非军事，同时推动工资、退休金跟上物价，让工业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1: 24号，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500级别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落下帷幕。本届赛事国羽球员闯进4项决赛，夺取了男单、女双以及混双的冠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详细报道。
18: 本届赛事国羽仍然以半主力阵容参赛，男单项目则成为一大亮点。近期状态并非最佳的卫冕冠军李世峰八强赛对阵欧洲强手大波波夫，决胜局打出21-5的悬殊比分，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半决赛遭遇国羽小将胡哲安，他又以精准的控球给年轻队友上了一课。决赛与泰国新星帕尼查彭首次交手，李世峰全场牢牢掌握住比赛节奏，以2-0的比分干脆利落地拿下了冠军，结束了个人长达8个月的单打冠军荒。李世峰赛后表示，自己是以冲击对手的心态登上决赛赛场的。
19: 虽然他排名比我低吧，但我觉得他的实力已经到达了可以说是比较前卫的实力，所以自己跟他打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被冲击，我觉得还是我去冲击他，或者说是要认真的去准备。
18: 自从2023年异军突起以来，李世峰就被视为希望之星，但随后几年他的职业生涯起伏较大，似乎有些失去方向。本赛季他先是帮助本队夺取了团体赛汤姆斯杯的冠军，又在马来西亚大师赛这样的单项赛里卫冕，势头逐渐趋向于积极。谈到这个冠军的意义，李世峰说，
19: 信心是要靠赢球拿冠军嘛，所以这次能拿冠军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吧。每个运动员都想拿更多的冠军，拿更高荣誉的这种在金字塔上，所以还是多去肯定自己吧，希望能再接再厉吧。
18: 此外，不满20岁的小将胡哲安成为本届赛事最大黑马。他在晋级过程里连续淘汰了法国的拉尼尔、印尼的乔纳坦等名将，职业生涯首进500赛4强。女双方面，继上周鲍黎静、曹子涵夺取泰国赛冠军以后，又一对国羽新组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凡、舒田、罗徐敏在决赛第二局连救5个局点，最终2局力克日本的广田彩花、英本炫子夺冠。这也是19岁的陈凡、舒田首次夺取超级500赛的冠军头衔。谈到与新搭档携手登顶，罗徐敏说，
20: 对于我们中国女生来说，其实就是不论是新配对或者是老的搭档，其实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和不同的国家包括排名很前的对手是能够去对抗的。
18: 混双项目，国羽依旧是新组合发威，高嘉炫、魏雅欣本届赛事连克强手，他们击败了主场作战的世锦赛冠军陈唐杰、杜怡维，逆转了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博尔，决赛里2-1强势战胜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为国羽锁定金牌。赛后魏雅欣说，
21: 这比赛算是一个挑战吧，我觉得我们也确实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挑战吧，对我来说能够获得这枚奖牌我觉得很高兴嘛。赛场上其实我也打得很释放吧，我觉得也确实我也很享受这个比赛。
18: 在女单决赛里，国羽名将陈雨菲0-2不敌泰国老将殷达农，继泰国赛以后再次获得亚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1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伊朗足协主席5月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23: 我们将住在蒂华纳训练基地，那里靠近太平洋，靠近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但在墨西哥这一侧。
22: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公开回应。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11: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为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基础。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逐日工程的相关内容。
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逐日工程是我国正在稳步推进的空间太阳能电站项目，其核心目标是在距地面约 3.6 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建造一座巨大的空间太阳能电站。所谓空间太阳能电站呀，就好比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上的空间微波充电桩，有了它，人类便可打破传统卫星对其自身太阳能帆的单一依赖，转而利用先进的微波无线传能技术，在浩瀚太空中为卫星筑起一座无线充电站。要知道，与地面太阳能相比，太空中的太阳光线既不会被大气层衰减，也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其能量密度可达地面的8到10倍。如果将这部分能量高效传回地面，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取之不尽且极其稳定的超级绿色能源站。从运行原理上看，逐日工程可分为收集、传输和接收三个关键步骤。它首先利用在太空部署巨大的太阳能电池阵列，高效收集高密度的太阳辐射能，并将其转化为电能，然后再将电能转化为微波，并以无线传输的方式精准发射到地面。最后，地面接收天线则会捕捉这些能量束，再将其重新转化为电能，以并入电网供人类使用。日前，逐日工程研究团队攻克了远距离、高功率、高效率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技术，实现了一套发射系统为多个移动目标供电，从而解决了多目标供电的精准控制问题，未来有望为多个太空飞行器或地面移动设备同时供电。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24: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25: 本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继续访华行程。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此访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与武契奇总统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近日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强调共同努力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夏巴兹总理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他举行会见会谈。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外长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在纽约期间，王毅外长还将出席于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
13: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伊朗媒体24日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还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 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另据美国媒体24日报道，一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双方本周是否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从而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弹道导弹在内的多型武器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表示，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数人死亡，多处地标建筑受损。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美国和墨西哥将于本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处理协定中的关键议题，并为7月1日的6年审查截止日做准备。美墨加贸易协定前景如何？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5月28日至29日，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该联盟目前共有5个成员国，另有其他4个观察员国。当前形势下，即将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将达成哪些共识？环球资讯将带来深入报道。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5月31日举行，若无人胜选，则将于6月举行第二轮投票。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将于今年8月卸任，他所属的左翼政治联盟历史公约推举的候选人，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已宣布大选期间单方面停火，我们将为您报道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最新动态。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洲央行将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德国经济委员会将发布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测春季报告，德国和法国都将发布5月通胀率相关数据，德国还将发布5月失业率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欧盟委员会将提出技术主权方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发布月球基地相关消息及月球探测规划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今天法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争夺，郑钦文将迎来首轮对手世界排名第116位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本届法网，郑钦文以非种子球员身份出战，对此他表示，知道自己肯定要从小场地打起，就像职业生涯刚起步的时候，所以说必须做好准备，适应好每一个场地。同样在这个比赛日登场的还有刚刚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冠军奖杯的辛纳，他将对阵持外卡参赛的法国球员塔比尔。在男单赛场，由于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因伤缺席，世界第一辛纳已经成为夺冠的最大热门。 5月26日晚间，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将拉开大幕。在7战4胜制的赛制下，上海九世男篮将主场迎战浙江广厦男篮。两队此前从未在总决赛碰面，常规赛上海队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阵容齐整，攻防俱佳。而上赛季夺得队史首个 CBA 总冠军的广厦队，也迎来了主力控卫孙铭徽的复出，将向2连冠发起冲击。
11: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aphth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

0: 食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食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在生活里呈现。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个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24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0: 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称，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还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之前仍存变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对媒体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的话报道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是无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4: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5: 10 years having this
6: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7: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8: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
3: 资讯有故事，讲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得者与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的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 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9: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3: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4: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住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3: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9: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3: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4: 我7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3: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9: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3: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五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卸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4: 也协作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加快一些他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可以达成立。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4: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9: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3: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表示，30年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有幸直接参与两国在提高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努雷舍夫曾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
10: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在发展自己，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3: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属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西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11: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3: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7: I'm extremely pleased with
8: 我对获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3: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8: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3: 今年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8: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 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3: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6: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3: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曾经共事的中国同事心怀感激。卸任回国后，卢格里斯依然对中国念念不忘。此次荣获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重返中国，无数珍贵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6: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3: 卢格里斯说，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这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之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6: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3: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6: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3: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6: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 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

0: 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1: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0: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2: With the superstars that you have in this country.
1: 哥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3: 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4: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3: 哦，我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1: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哥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哥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3: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5: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3: Better and stronger.
1: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交流的新未来。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2到1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天津中雨转阴，22到

0: 18度，重庆小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8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0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增多，单边主义抬头，亚太经济体在苏州找到了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并达成了1+1具体成果，也就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首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坚守，各方一致认同世贸组织规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承诺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规则，提升效能，共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在分歧加剧的当下，这份共识本身就是稳定的力量。更亮眼的公约数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业合作新图景。会议敲定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聚焦8大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新增长点。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近40%，未来10年有望以年均5%以上的增速扩容。这份路线图正是为这片潜力蓝海铺就轨道。对中国而言，这个公约数更是与亚太伙伴的双向奔赴。未来，中方将持续推动达成更多成果和共识，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还说，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据总台报道员获悉，25号，日本商船三井旗下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目前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巴基斯坦。

0: 该船只预计26号抵达巴基斯坦并卸货。此外，据美国媒体此前一天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原油价格触及2周低点。截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时34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1美元，跌幅4.55%，报每桶98.83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4.57美元，跌幅4.73%，报每桶92.03美元。在当天交易时段早些时候，这两种原油合约的价格均触及了自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一直在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这道裂缝有可能正缓解其内部的部分压力。当地官员强调，他们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澳大利亚大堡礁附近海域24号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9岁男子死亡。这是澳大利亚一周多来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击致人死亡事件。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3: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4: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5: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2: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6: 5、4、3、2、1，点火！
7: 起飞！起立！
2: 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众望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我是航天员朱杨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三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三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1年，朱杨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0: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也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了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1: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杨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掠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州大地的壮美山河，朱杨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0: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1: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杨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杨柱心态沉稳从容。
0: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就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1: 朱杨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3: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1: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3: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1: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心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3: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1: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4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 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

0: 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1: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0: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1: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1: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济”字。
0: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1: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可是也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可能。
2: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邓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0: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2: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0: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2: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2: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0: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2: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0: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

0: 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1: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0: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1: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1: 同时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0: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2: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极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融洽。
1: 朱阳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3: 栋梁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0: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栋梁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1: 对于黎佳莹，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3: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2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吧，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2: 对于黎佳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成组的默契不是一

0: 复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阳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1: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0: 李佳莹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2: 那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1: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的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3: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2: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0: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其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1: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3: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员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2: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善山，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需求 ，market demand 则是市场需求。近日据外媒报道，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正在紧急备战世界杯。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咨询订单情况的顾客络绎不绝，商家的工作节奏也是随之加快。一位商家表示，他们不少人早在去年年中就开始为2026年世界杯筹备和接单了。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相当可观，他们更大的挑战在于产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球衣人偶

0: 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5月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的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据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媒体爆料说，通话期间，特朗普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

0: 这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电话那头一片沉默。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说，他下一步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时没有回应美国媒体的报道。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这些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协调和保障后通行的。声明表示，鉴于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导致地区局势紧张，伊方正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据马来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中午，马来西亚登加楼外海的油田钻井平台发生严重安全事故，4名工人在乘坐封闭式救生艇下海进行平台底部维修时，救生艇的绳索突然发生脱落。目前事故已经造成3人死亡，1人受重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 that is a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此外，伊朗方面当天还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

0: 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 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 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
2: 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
1: 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那么，美伊协议谈判究竟进展如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方要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 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 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在此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 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 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 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 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将视线转向加沙地带，当地时间24号凌晨， 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城市大尔拜拉赫发动空袭， 至少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这其中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出生仅6个月的孩子。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戴尔拜拉赫当地民防部门介绍，
0: 空袭发生时这一家人正在熟睡，因此未能及时撤离。遇难者亲属表示，这对夫妇还有6个年幼的女儿，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与弟弟。那天夜里我们正在熟睡，
3: 凌晨2点45分左右， 我们被爆炸声惊醒，我哥哥一家遭到以军空袭，他们一家人当时也正在熟睡中，就这样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遇害了。
4: 耶西亚表示，去年巴以宣布实施停火，他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平静地生活，但事实上，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仍不时袭击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初衷应该是实现和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但以军却在夜间发动了突袭。加沙居民法希尔：
5: 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更没有任何军事目标。相反，这里居住的全部都是平民，我们本应安然无恙地待在家中，但现在一切都被摧毁了，我们只能祈求这场噩梦早日结束。
2: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1: 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
2: 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日起 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 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 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2: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 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的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数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
3: 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帧数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

0: 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说，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都被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100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指出，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当前局势，急需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出台相关举措介入局势。他还主张俄方必须为此次军事打击承担相应责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援引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0: 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但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说，在今年分别于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举行的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相关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三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并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还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称此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称，刚果今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过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刚果今政府23号表示，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1: 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当地商贩马米，
4: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3: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当地居民扎卡里斯，
5: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两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3: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至此，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24号，无国界医生组织紧急事务协调员弗洛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6: 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过700例的情况。此外，伊图里省的人口流动性很强，且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蔓延。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隔离病房也已爆满，我们可以确定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2: 当地时间5月22号，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举办15/5规划宣介会暨中德经济圆桌会。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邱学军、巴伐利亚州经济部国际司司长魏德曼出席，中德两国政商学界代表约40人参加会议。
7: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邱学军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和核心任务，展望了中德双方的合作空间与发展机遇。邱学军表示，中德产业互补性强，技术耦合度高，而巴伐利亚州作为德国经济引擎和制造业强州，与中国的合作更是中德经贸关系的典范与标杆。巴州汽车整车及零部件、高端机械等产品在中国市场广受欢迎，同时巴州在人工智能、数字化、绿色能源等领域优势突出，与中国在这些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巴伐利亚州经济部国际司司长魏德曼表示，中国是巴伐利亚州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先进制造、绿色技术、交通与工业创新等领域合作基础扎实，特别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的绿色转型影响深远，巴伐利亚企业在可再生能源、能效管理和可持续工业流程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领域有望成为双边合作的新支柱。在供应链问题上，他强调，近年来全球生产网络的风险不断显现，各方都在推动供应链更加多元和稳定，但增强韧性不等于走向封闭。开放市场、可靠伙伴关系与透明规则仍是国际合作的根本。魏德曼表示，开放与国际合作是巴伐利亚和德国长期发展的基石，未来中德双方应继续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与会的德方工商界人士表示，中国新一轮5年规划为德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现实机遇，未来德国企业将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的交流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创新。巴伐利亚州地处德国南部，经济实力雄厚，制造业基础深厚，创新活力突出，在汽车、机械、电子等领域拥有宝马、奥迪、西门子、安联、英飞凌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2到1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天津中雨转阴，22到18度，重庆小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8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0到28度。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4: 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

0: 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这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在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还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这名伊朗官员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稍后将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 据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的话报道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是无人受伤。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之前收到了死亡威胁邮件。警方加强了集会现场的警戒，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也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一栋在建楼房24号凌晨发生坍塌，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18人失踪。据安哥拉媒体24号报道，该国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6: 聆听天下大事。
17: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8: It is very worrying.
1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6: 追踪新闻热点。
20: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1: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6: 纵览全球动态。
2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8: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9: 各位好，我是葛鹏。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9: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30: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31: 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艺术指导丹尼拉说，
32: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33: 我们的舞蹈表达的是爱，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30: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总统先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4: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30: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34: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 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0: 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1: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2: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吴奇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3: 吴奇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从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4: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于2025年10月全线通车，并开始运营客运列车。这条钢铁丝路承载着塞尔维亚人民多年期盼，凝聚着中塞两国铁路建设者八年的心血与智慧。在匈塞铁路建设运营中，中塞两国参建单位广泛开展高铁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为塞尔维亚培养了一批高铁人才。内西奇是一名塞尔维亚火车司机，他向总台记者分享了自己与匈塞铁路的故事。
5: 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他先后驾驶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类型火车，从蒸汽机车、电力机车到如今的中国高铁动车。
6: 这列火车与众不同，兼具安全性、舒适性和速度。比如它配置动力电池，在无电区域仍具备自主续航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根本性的改变。至于其他方面，大家评价说它既漂亮又舒适也安静，所有人都为这列火车感到自豪。
5: 内西奇口中漂亮舒适的中国列车，是基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先进成熟的技术平台为匈塞铁路量身定制的，并结合当地运行环境和线路条件进行了适应性改进，以满足匈塞铁路跨境运输的需要。为了了解中国高铁的生产流程、驾驶和维护技术，内西奇曾专门到中国参观学习。
6: 去中国参观培训是很棒的经历，我们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工作模式，以及中国高铁的生产流程，那是一次美好的经历。
5: 在匈塞铁路建设和中国动车上线期间，内西奇结识了很多中国同事，他们的专业技术和团队协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 中国同事很棒，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帮忙，和中国同事的合作非常顺畅。
5: 内西奇说，匈塞铁路极大地便利了当地民众的出行，货物运输也更加便捷，受到塞尔维亚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好评。
6: 客流增加了，旅行时间缩短了，之前我们到苏波地查要4到5个小时，现在只需要70分钟。
5: 最近内西奇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他们迫不及待地询问火车什么时候可以开到布达佩斯。
6: 大家都希望尽快开通，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7: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9: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10: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代，当时货物是通过骡子、骆驼、河驴运输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8: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10: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以战士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4: 中国已连续十多年稳居巴基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通过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先行先试项目中的中巴经济走廊，两国已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当前双方正在致力于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巴方此前也多次明确表示，期待巴中合作能够从大型基建领域逐渐扩展至数字连接、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等新领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黄达发回的报道。
8: 在本届峰会的商务洽谈区，那上千平米的这样的大厅，数百张洽谈桌，中巴企业呢是几乎已经座无虚席了，而且呢整个的洽谈是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数十家巴方企业现场就与中方企业呢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以及信息技术这些领域啊签署了数十项的合作意向。巴基斯坦企业负责人阿米尔
11: We are working with two Chinese companies in Pakistan.
6: 我们正在与在巴基斯坦的两家中国公司合作，无论是电动汽车、5G 技术、6G 技术，还是自动驾驶汽车或者人工智能，中国都遥遥领先，而且中国极其开放。我想说，对巴基斯坦开放，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不仅仅是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中国希望整个世界和平稳定、经济良好，这样每个人都能有很好的发展。
11: Everyone flourish。
8: 中国企业负责人钱小军，
12: 我们呢在五月中旬设立了伊斯兰堡的数字经济总部，同时呢在那个卡拉奇、拉法尔都有了非常明确的落地的这个项目。所以它的不仅仅是电子商务，那在新能源啊。在数字经济的各个层面，现在巴基斯坦也出台了很多的鼓励的政策。
8: 去年发布的中巴两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显示，自2025年开始的五年间，双方将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基斯坦以出口、数字、环境、能源和公平赋权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框架对接，并共同推动人才培养。在杭州，夏巴兹总理就亲自见证了两国省际友好交流关系、教育以及经贸等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巴基斯坦贸易发展局首席执行官费兹，
13: 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已经启动，我们的合作正从基础设施不断拓展到这些领域。
8: 巴基斯坦商务部长贾姆，
14: 技术与这些前沿领域的结合是未来的目标。我来到这里，就像过去两年一样，我看到了非常大的需求。巴基斯坦不是现在才选择中国，我们很久以前就选择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你们为全世界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故事，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学习它？就是更多的合作与互动。
8: 在离开峰会后，夏巴兹总理还前往了互联网企业进行参观。纵观其开启总理新任期后的多次访华，从北京到深圳，从天津到杭州，从科技园到科创企业，再到高校，这其中我们看到的是两国合作与铁杆友谊的不断升级与拓展。正如夏巴兹总理此前发文所说，巴中友谊表明持久的战略信任可以转化为两国富有成果的共同进步与繁荣，而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将持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1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自主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北京时间5月25号50时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的报道。
16: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充电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17: 北京时间5月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18: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7: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镜像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18: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镜像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镜像3.5小时，这是第一次，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镜像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镜像对接口。
17: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北京报道。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广为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丹24号晚间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3: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表示，
20: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香港福建社团主席施清流说，
21: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格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3: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22: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也引发澳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19: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表示，
23: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他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19: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赵思哲表示，
24: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19: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硕士研究生刘文哲表示，
25: 国家航天事业不断突破，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我们身为澳门学子，背靠祖国，更应传承航天精神，珍惜时代机遇，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精进专业本领，用学识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稳步前行。
26: The world in a minute.
2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NAFTA， NAFT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至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的供应短缺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用在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和注射剂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容器等材料，这是为何有的国家因为缺少NAFTA 石脑油而将食品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色的原因。另外，建筑业也是高度依赖石脑油，像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都会用到它，这意味着缺少 NAFTA 石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石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在生活里呈现。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声嘛。
3: 希望
2: 当洒水车
3: 奏着
2: 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7: 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9: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
9: 美国总统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总统表示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专家认为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协议签署仍存变数，
10: 俄罗斯军队动用针束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
9: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视频嘲讽援助加沙团队被扣押人员事件持续发酵，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
1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恶化，重灾区布尼亚民生受影响，非政府组织警告称不能低估疫情严重程度。
9: 美国今年以来野火频发，火情规模与损失程度已创近年来新高。
1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空间站，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0: 来关注美伊和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伊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

0: 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乙方通报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乙方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24号到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对此，伊朗方面24号表示，由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0: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1: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那么在和谈协议上，美伊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伊在基本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还有解除制裁的问题。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 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 一开始执行就把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因为现在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好好谈我就要打你了，这对伊朗威胁很大。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 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那个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那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现在但是呢这些问题
1: 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法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在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的情况下，美伊最终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 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那个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 如果是指的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 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 然后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 再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那个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包括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的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
1: 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 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以色列国防军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4: 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据央视记者获悉， 24号原油价格触及两周低点，截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时34分，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71 美元，跌幅 4.55%， 报每桶98.83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 4.57 美元，跌幅 4.73%， 报每桶 92.03 美元。在当天交易时段早些时候，上述两种原油合约的价格均触及了自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
3: 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
5: 韩国四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

0: 少37.3%。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约70%原油来自中东地区，其中95%以上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韩国四月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派出特使，寻找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渠道。
1: 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恩迪亚耶24号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国民议会议长职务。恩迪亚耶在声明中说，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去议长职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对国家机构公共责任和国家最高利益的理解。
0: 24号晚，塞浦路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官网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当天举行的塞浦路斯议会选举计票工作已完成，本届议会第一大党民主大会党赢得选举，得票率为27.1%，紧随其后的是议会第二大党劳动人民进步党，得票率为23.9%。
1: 第22届文博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程模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针束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2: 在此次军事打击中，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那么，俄军使用多型先进导弹打击对手，要达到什么目的？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俄罗斯在此次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3种高超音速导弹，分别是针束、锆石和匕首。那么3种高超音速导弹联合运用，这说明俄罗斯是要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有可能会包括指挥中心啊，这个和军用物资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交通枢纽、能源设施以及武器装备生产的体系。那由于呢，乌克兰它的反导系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所以高超音速导弹打得远，突防能力很强，可以针对啊这种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乌克兰呢，由于拿到了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境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的进行袭击，不断的进行袭扰。那俄方呢，他在导弹，尤其是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这一次呢，再次的展示了他的这个杀手锏。那么也是对外表明俄

0: 斯的这种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一直是处于生产和列装部队的状态，能够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应用。
1: 目前在刚果金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过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
2: 目前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与此同时，当地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当地商贩马米乌隆古：
4: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3: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当地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
5: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3: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1: 24号，无国界医生组织紧急事务协调员弗洛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6: 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过700例的情况。此外，伊图里省的人口流动性很强，且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蔓延。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隔离病房也已爆满，我们可以确定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2026年美国野火季呈现异常严峻的开局态势，干旱、高温等极端气候叠加消防力量不足，导致火情规模与损失程度创下近年新高。业内机构预测，美国今年的野火形势将进一步恶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陈萌的综合报道。
7: 美国跨部门火灾中心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全美今年已发生近3万起野火，过火面积超230万英亩，约8900平方公里，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2倍，损失创下14年来最高纪录。其中，东南部的佐治亚州受灾尤为严重。4月底，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宣布，州内91个县进入紧急状态。该州林业委员会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佐治亚州野火超3000起，过火面积达8.3万英亩，约335平方公里，较过去5年同期火灾数量近乎翻倍，过火面积激增8倍。其中，松林路野火、82号公路野火最为猛烈，过火面积分别超3.2万英亩、2.2万英亩。此外，数据显示，美国中西部与西部地区的野火季大幅提前。今年3月下旬，内布拉斯加州野火肆虐，过火面积超60万英亩，约2420平方公里。科罗拉多州2县居民同期因野火被迫撤离，彼时严格意义上仍处冬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美国西部遭遇异常早且破坏性极大的火灾，全年野火季异常危险。
1: 那么，为什么美国今年的野火火情会进一步扩大？美国媒体是如何分析的？继续来听陈萌的报道。
7: 美媒分析，去年冬季至

0: 是今年春季的罕见干旱是野火肆虐的关键诱因。截至四月底，全美近63%的地区遭遇不同程度干旱，南部、西部和中部平原受灾最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三月，美国本土48州降水量不足，平均水平70%，创历史新低。东南部94%区域陷入严重或极端干旱，创历史记录。其次，西部高温加剧火情。三月，美国西部多地遭遇创纪录高温，科罗拉多州积雪量创历史最低，积雪融水提前耗尽，土壤与植被极度干燥。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5月至2026年4月，美国本土经历最暖12个月。今年三月，超1400个县创下1950年以来单日最高气温。此外，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也放大了火灾风险。佐治亚州林业委员会负责人托马斯·巴雷特表示，气候变化带来干燥空气与强风，为野火蔓延创造完美条件。此外，厄尔尼诺现象将至，夏季雷暴增多，高温持续，雷击起火，风险进一步上升。除气候因素外，消防人力短缺进一步加剧美国防控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林务局因联邦政策缩减，2025年流失16%员工。西北部联邦消防应急小组从14支缩减至7支，一线防控能力大幅削弱。由此，气象服务公司 AccuWeather 预测，2026年全美将发生6.5万至8万起野火，过火面积达550万至800万英亩，约2.2万至3.2万平方公里，高于2025年的513万英亩。夏季野火风险将集中于西部、西南部、落基山脉及西北部，成为高危区域。野火烟雾还将扩散至多地，严重影响空气质量。
1: 继续关注新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警方加强了集会现场警戒，活动未发生意外。玉城丹尼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9571人受伤。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4: 杨帆你好。
23: 这几天强降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先来说说全国降水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吧。
24: 好的，应该说呢，本轮强降水呢是进入到了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在持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间段呢，像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的北部，还有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的西部、河南的东南部、湖北东部、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在这个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 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可能会有350毫米以上，而且这些地方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像安徽西部、湖北的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2级。那山东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啊，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短时强降雨突出，雨可能会下得又大又急。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明后天呢，南方的主雨带会南压，强降雨范围会收缩，降雨强度会减弱，但是像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的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的可能。那这轮强降雨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面广点强，像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部地区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等咱们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各类预报预警，注意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
23: 嗯，安全最重要。说完了降水，再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24: 好的，气温方面的话，未来几天北方降水会逐渐的减弱，气温大多还是处在偏低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今两天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黄淮等地陆续还可能会出现降温，气温偏低的幅度会更大，最高气温20度左右，天气比较清凉。像天津今天最高气温21度，济南明天最高21度，都比常年五月下旬的平均水平会偏低8度。那本周后半段北方会逐渐转变为高压掌控，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到正常或偏高状态，30度以上的地方也会多起来，会热起来。那要说到热，在长江以南受到Fred的高压掌控，近期高温闷热天气正在逐步增多，今明两天高温的范围会达到最大，江南中南部、华南还有贵州东部等地将会有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最低气温普遍也会在27度左右，闷热感是全天在线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杨敏。
23: 嗯，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3: 我是杨帆，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总统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总统表示，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专家认为，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协议签署仍存变数。
23: 俄罗斯军队动用针数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恶化，重灾区布尼亚民生受影响，非政府组织警告称不能低估疫情严重程度。
23: 美国今年以来野火频发，火情规模与损失程度已创近年来新高。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空间站，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23: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视频嘲讽援助加沙团队被扣押人员事件持续发酵，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
1: 今天早上5时许，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发回的报道。
3: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通间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18: 北京时间5月25号2点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4: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8: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4: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3.5小时，这是第一次，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18: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北京报道。
2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

0: 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来听总台记者朱丹24号晚间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1: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表示，
2: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福建社团主席施清流说，
3: 坚信李家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格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1: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4: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佳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广为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1: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2: 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艺术指导丹尼拉说，
3: Our dance show a love.
4: 我们的舞蹈表达的是爱，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1: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2: 总统先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1: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6: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5: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1: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2: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9: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10: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代，当时货物是通过骡子、骆驼、河驴运输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8: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10: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一站式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0: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援助加沙船队、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作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声明称，本格威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

0: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此前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天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2: 如何看待法国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观点。
3: 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底线。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
1: 欧盟有可能对本格维尔采取统一制裁立场吗？这一事件会不会成为欧洲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的标志性节点？继续来听吴岩的分析。
3: 从现实层面上来看，短期内在欧盟层面全面落地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法国和意大利的呼吁呢，现在已经得到了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支持，但是欧盟的对外制裁是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目前来看，德国、奥地利、捷克和匈牙利等国是明确持反对或者是保留态度的。在中东地区，地缘利益诉求较弱的中东欧成员则大多数持中立观望的态度。只要有一个国家行使否决权，在欧盟层面的统一制裁就无法通过。总的来看呢，此次事件确实可以被视为欧洲对以政策转向、这个态度趋于强硬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它不会引发欧以关系的全面决裂。此次事件也暴露了以色列极右政客的极端本质，让欧盟内部对以政策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另一方面，受制于这个深层战略利益的捆绑，欧洲不会因此就与以色列彻底割裂，毕竟双方在中东反恐、区域稳定以及经贸合作等诸多领域的利益协作的捆绑呢，依然是非常的深。同时受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庇护影响呢，欧洲也不会过度升级对以的制裁力度。
2: 来关注体育方面，24号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500级别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落下帷幕。本届赛事，国羽球员闯进四项决赛，夺取了男单、女双以及混双的冠军。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详细报道。
4: 本届赛事，国羽仍然以半主力阵容参赛，男单项目则成为一大亮点。近期状态并非最佳的卫冕冠军李诗峰，八强赛对阵欧洲强手大波波夫，决胜局打出21-5的悬殊比分，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半决赛遭遇国羽小将胡哲安，他又以精准的控球给年轻队友上了一课。决赛与泰国新星帕尼查彭首次交手，李诗峰全场牢牢掌握住比赛节奏，以2-0的比分干脆利落地拿下了冠军，结束了个人长达8个月的单打冠军荒。李诗峰赛后表示，自己是以冲击对手的心态登上决赛赛场的。
5: 虽然他排名比我低吧，但我觉得他的实力已经到达了可以说是比较前卫的实力，所以自己跟他打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被冲击，我觉得还是我去冲击他，或者说是要认真的去准备。
4: 自从2023年异军突起以来，李诗峰就被视为希望之星，但随后几年他的职业生涯起伏较大，似乎有些失去方向。本赛季他先是帮助本队夺取了团体赛汤姆斯杯的冠军，又在马来西亚大师赛这样的单项赛里卫冕，势头逐渐趋向于积极。谈到这个冠军的意义，李诗峰说，
5: 信心是要靠赢球拿冠军嘛，所以这次能拿冠军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吧。每个运动员都想拿更多的冠军，拿更高荣誉的这种在金字塔上，所以还是多去肯定自己吧，希望能再接再厉吧。
4: 此外，不满20岁的小将胡哲安成为本届赛事最大黑马，他在晋级过程里连续淘汰了法国的拉尼尔、印尼的乔纳坦等名将，职业生涯首进500赛四强。女双方面，继上周鲍黎静、曹子涵夺取泰国赛冠军以后，又一对国羽新组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凡

0: 树田、罗须敏在决赛第二局连救五个局点，最终两局力克日本的广田彩花、樱本炫子夺冠。这也是19岁的陈帆树田首次夺取超级五百赛的冠军头衔。谈到与新搭档携手登顶，罗须敏说。
1: 对于我们中国女生来说，其实就是，不论是新配对或者是老的搭档，其实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和不同的国家，包括排名很前的对手，是能够去对抗的。
0: 混双项目，国羽依旧是新组合发威。高嘉炫、魏雅欣本届赛事连克强手，他们击败了主场作战的世锦赛冠军陈唐杰、杜怡维，逆转了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博尔。决赛里2-1强势战胜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为国羽锁定金牌。赛后，魏雅欣说：“
2: 这比赛算是一个挑战吧，我觉得我们也确实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挑战吧。对我来说，能够获得这枚奖牌，我觉得很高兴嘛。在场上，其实我也打得很释放吧，我觉得也确实我也很享受这个比赛。”
0: 在女单决赛里，国羽名将陈雨菲0-2不敌泰国老将殷达农，继泰国赛以后再次获得亚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伊朗足协主席5月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5: 我们将住在蒂华纳训练基地，那里靠近太平洋，靠近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但在墨西哥这一侧。
4: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公开回应。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6: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Demand 需求， Market Demand 则是市场需求。近日据外媒报道，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正在紧急备战世界杯。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咨询订单情况的顾客络绎不绝，商家的工作节奏也是随之加快。一位商家表示，他们不少人早在去年年中就开始为2026年世界杯筹备和接单了。 Market Demand市场需求相当可观，他们更大的挑战在于产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球衣、人偶、毛绒玩具和手环，他表示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依旧坚挺，今年订单的情况超出预期，现在安排工人两班倒甚至三班倒赶工，依旧是供不应求。
8: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9: The power of the initial
1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1: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1: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3: The cooperation.
1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5: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7: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发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其他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以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一名19岁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中死亡，另有一名士兵重伤。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贝宁总统瓦达尼24号晚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根据总统令，新政府包括19名部长和5名部长级代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楼房24号凌晨发生坍塌，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18人失踪。当地时间25号凌晨，在孟加拉国达卡西北部的坦干

0: 一辆卡车翻车，造成至少15人死亡，约10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紧急救治。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
8: 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9: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格。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中国汽车在海外现在受到欢迎，但是这个受到欢迎的点呢就是智能化。近段时间，中国智能汽车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热潮，其前沿的智能化设计和科技感十足的功能展示获得了全球网友的广泛赞誉。比如说，在一个短视频里，司机利用手势 开门、关门，或者说挥挥手，汽车就从两边都有汽车的停车位自己开出来了。我相信二位已经看到那个短视频了。那海外网友呢，在评论区表达了对中国汽车智能化水平的惊叹，比如说中国简直生活在未来，这车真的太离谱了。那更有用户呢，直接询问购买方式，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认可。
11: Tony，
9: 当时你看完这个短视频，就是靠手，就是来开关门呐，或者一招手车就从停车位开出来了，是不是也的确像那些海外网友所说的，很有未来感？中国生活在未来，其实这方面的科技，你不仅是车里有，我们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经常见面。我现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健身房，也是它的门口，是我家里得做一个手势才能把它的门打开，才能进去，也没有卡，也没有钥匙，跟这个汽车基本上差不多。 还有前几天，我一个来自印度的一个朋友来我家里做客，然后他可能是那个语音功能的科技见的比较少，结果他发现他进了我家之后，不管是我们家电视也好，还是我们家这个灯也好，全都是通过语音跟他们去沟通。比方说要打开电视啊，要换节目啊，要打开音量啊，去插东西等等，都是通过声音。他跟我说的，他是人生第一次见，然后觉得我们家是特别的高科技，好像他说走进你家的门，感觉走进未来一样，只有你回讲普通话，你能跟所有你们家的电器聊天。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话，我们可能看这种智能化的车，可能
8: 也不会觉得特别的了不起，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可能觉得有这么一个汽车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哎呦，现在我的生活每一方面都感觉是很智能化的，不管是我在公司也好，我在家也好，我在健身房，还是那个我们去医院也最这几年也有一些变化，都是我们一直在感受的新科技的变化。但是对于有一些外国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很高科技的，也觉得很帅，我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中国产的汽车在海外的街头，让普通的百姓去体验呀，去尝试。那些表情或者说那些惊叹真的不是装的，它真的就是感觉好新鲜。包括我上次看一个短视频，一个普通的外国朋友就是进入到车内， 他那个车呢也没有遮阳帘，但是他从那一滑，那个玻璃就变黑了，外边也是看不到车里边，他没有玻璃，歘一下就变黑了，他当时给惊叹坏了。包括后边有什么这个投影仪啊，或者说那种屏幕可以看电视啊，等等等等的，还有冰箱。他觉得简直是太酷了，当然可能现在在中国没觉得怎么样，是觉得没有太多新鲜的，但是对他呢能感觉出来那种冲击感是很强烈的。
9: 我觉得几年前的我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冲击感。我记得我们老外看的以前聊过，我就是第一次坐那个无人驾驶的那个汽车，我第一次坐我真的是眼睛发亮，而且是又很兴奋又有很害怕的一种感觉。我记得我上了那个车之后，我就是眼睛发亮，当那个车一开，我看到那个 本来是有司机的那个座位没有人，我就很紧张，就抓着那个椅子，感觉是不是随时可能要撞。
8: 像是在游乐园坐海盗船是吗？
9: 有一点像坐过山车的那个感觉，还是真的。然后第一次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因为那个我那次出差，我们基本上坐了好几回那个无人驾驶，坐第一次是这么一个感觉，坐第二次就感觉哎，感觉很正常，就没有什么感受，觉得哎，我们其实。生活就该这样的，就该有这种汽车的这个高科技。
8: 所以现在如果你坐到中国产的这些新能源汽车里边，通过语音控制打开车厢帘，播放一首歌曲，把玻璃摇到三分之一或者说一半啊，后排的冰箱打开，然后完全座椅躺平，一连串的语音指令之后，汽车都帮你完全给解决这些问题了，你也觉得不新鲜，就是说两句话就解决了，就是解决了而已。
9: 90%是，但是有一个例外，那让我躺平的车我还没坐过，这个是我现在我在中国我最想坐的车。就比方说我坐到里面，我跟他说一下我要睡一会儿，他能让我品尝，然后我睡醒，然后当我差不多到了我的目的地，他可以比较温柔的提醒我，叫我起来，然后让我的座位回去。我觉得这么一个功能到的时候，可能会让我觉得很有冲击感。这个是我现在最期待坐的一种车。
8: 所以 Tony， 你看，那现在在英国的汽车市场，英国老百姓消费者对于中国汽车的印象标签是不是主要是集中在智能化这个概念？
9: 怎么说呢，他英国对中国汽车的这个概念，他是很佩服，但是对他有一定的对汽车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执念真的很重。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对这个汽车的这个礼仪啊，比方说男孩子上车前得给女方开门，还有我们这个英国传统汽车品牌的一些特点，比方说它座位的特点，它的方向盘的特点，还有它的那个油门的一些特点，它的那个手感等等，很重要。所以他对中国的汽车来说，他是觉得很帅。哎，我想试，我想租一辆，我想玩两天。但是成绩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会更加考虑到自己的那些传统的汽车。
8: 你说的刚才那个很英式的味道，就是要给女孩子开车门，而现在没这个仪式感了，我手隔空一拉门就开了。少了一个gentleman的元素是吗？
9: 是，我觉得我们想到定机汽车，我们还是第一次考虑到快
8: 啊，快
9: 就是快还是比、哦、而且我觉得这个英国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很奇怪，因为你一般的马路你是开不了那么快，但是你即使你没有地方可以开，你即使没法跑到极限，你得心里知道我的车如果真的要抛弃了，我就比别人快。他对这个真的很在乎。
8: 看来那儿的消费者都是一样，我可以不用，但是我得有。但是新能源的速度的快，我觉得英国老百姓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10: 其实我呢，就如果说本国对中国汽车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大家觉得中国好像只做新能源汽车，大家好像忘了中国的不像新能源汽车也蛮好呀，对吧？那因为我们是属于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去用新能源汽车，当然现在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啊什么的，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还没到这一步啊，所以我们那边对老百姓，我们普通孟加拉国老百姓对中国汽车的影响，那还是那种烧油的那种汽车啊。当然，这个也是我觉得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我发现最近大家都不太愿意讨论这个事儿，好像中国这方面没有业绩。中国这个业绩也很丰富，特别就是说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我们说越野车呀什么的啊。中国的现在的一些这种烧油的越野车也是非常好的。好在哪里呢？它一个好是，它这个车的这个耐用啊，因为我们的路不太好啊，它是比较好。另外一个比较好在哪里呢？价格方面，以前用这些这个日本的或者什么其他的国家车呢，它价格贵，当然它车也好，但是中国是同样的好，但是价格就便宜很多，其实能做便宜啊，然后呢我给你便宜，但是呢质量没给你打折扣。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这也是一种创新，所以我就说中国汽车在我们那边呢是有个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因为现在车的定义现在变了啊，车不只是路上跑，现在车还有两种车，一种是空中走，还有一种车是水上走啊。当然呢，智能化的车，我个人因为我在中国生活， 我个人如果说简单生活的话，因为刚才托尼的确是这方面讲了很多，我个人觉得我还有个事情可以补充一下啊，就是年轻化，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就比如说看电影。我上次有个同事买了车，他说我们去看个电影，我说走啊，然后我看他从来没有给我带票啊或者什么，我们不是看电影吗？他说看呀，我说哪里看？那我车里面看，我就说车里面看电影你还喊人过来看，好，我又有点心里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他这个车里面看电影还真是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他那个电影里面是有恐龙，然后恐龙突然到屏幕里面，然后这样搞了以后呢，地上有针啊，他那个车的位置，对。啊，我一开始两三次是没感觉到，我说你这车新买的车是不是有问题啊？然后我看他一直在笑，他说：“哎呀，加利布，我就是为了这个让你拉到车里面来看电影，我的车里面是有这种这种感受和感应。然后呢，一会儿这个恐龙在跑，恐龙在跑的时候呢，地上有针，它整个车都是开始这个震来震去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说这些很多事情很多功能啊。”年轻人应该是非常会点赞的。
8: 你别说年轻人了，就是我也喜欢啊，对吧？60岁的人也一样会喜欢，因为他科技带来了某种乐趣，或者是幽默感，对吗？
10: 幽默感，对对对。另外一个呢，以前汽车的定义就是说把你送过去，
8: 单纯的交通工具。
10: 对，现在汽车的定义呢，你可以就是说带个朋友，里面去约会。看个电影，放松聊天，谈个生意啊！汽车的这个定义在慢慢的变。我觉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中东问题。我昨天刚做了一个节目，也是聊到这个中东问题啊，中东问题的影响。当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这一方面给无数人、无数国家解决很大的一个压力。
8: 它的使用成本的确会很低很低，对吧？如果用电的话。
10: 一个是成本，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不只是成本。你看现在我的祖国孟加拉国，我现在是可以说是我们有这种可以手术的支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石油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还有可能10天或者十几天或者20天啊，这是对国家领导人、国家老百姓都是个很大的压力。哎呀，过了这几天，过了下一个礼拜五，过了下下个礼拜五，下下个礼拜六，我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新能源汽车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呀，对吧？而且呢，它不仅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现在你看中国，我们说汽车的时候，其实还包括货运车呀。现在中国基本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这个，
8: 很多货车都是新能源的，纯电的。
10: 对，
8: 嗯。
10: 那货车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石油价格波动的话，只是我们交通工具受影响，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农用品，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菜。菜是城市里面没有，农村里面有，农村里面的农民种的菜送到城市里面才能变成我吃的东西，要不它就是一个菜，菜田里面菜是没有价值。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石油的波动或者石油价格的变化，或者说的更透明一点，我们说这个是这个石油美元，那这样的话它是有些国家现在把这个石油美元作为一个武器在欺负别人，这个时候中国的这个解决方案，它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方案呢。它不仅是解决你的一个交通问题啊什么的，它是一条救命的方案。所以我就觉得，消费者或者是全球消费者对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对油价波动的情况下的考虑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生命一条线。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但如果你再去透过这个现象看本质的话，说明还是战略定力。其实在中国二位经常可以听到这四个字，就是新能源也好，或者说能源转型、能源多元化，或者它也算是我们传统安全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它不是刚刚发生的。它也不是10年前发生的，它是更早以前中国就开始谋篇布局，开始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其实加利布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汽车，或者说里边可以去看电影啊，甚至4D 的感官呐、啊，包括现在中国很多汽车里边可以 K 歌卡拉 OK， 我最想说的是，就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那个小蓝灯，二位应该在马路上也见过，但凡是开着小蓝灯的，就意味着它在开着辅助驾驶。二位可以理解吧？就是说那个软件在接管这个汽车开快呀、跟车呀、刹车减速啊等等等等拐弯。但是但凡在路上看到那个小蓝灯、就是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因为中国如果你的量产的大，而且是你最一开始来定义就是这个颜色小蓝灯，那么未来全世界的智能辅助驾驶一旦开启这个功能，全部都是小蓝灯，因为大家就已经认知了，就是叫标准，这就叫标准的认定。你未必一定要说出来，但是你做出来，这么多人在使，人家会本能认为这是个小蓝灯，是有智驾功能的。Tony，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官，当我们在说到枪械的时候，什么点四五啊，什么多少毫米口径啊等等的，过去我就纳闷，没有个整数吗？都是小数点的后两位。后来明白了，在英国用你们的英寸英尺是整数，但是换成所谓的 metric system， 算成公制的话，那肯定就是零点几几，后边有两个小数点。但为什么是整数？因为你们先做的枪械的标准口径你们来做，所以你们是按照你们的整数。所以你看，这当你的新能源的汽车这样的智能化越来越普及，甚至没有多少费用免费的时候，你再去使用，那大家这种心智也是完全会去改变的。所以回到刚才加利布所说的，也许中东战事和石油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也会逐渐的促使大家再去选择汽车种类类型的时候，完全的思路都会变化了。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汽车的很多属性，有人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交通工具，有的人把它当成一种社交的属性，面子的属性，或者有人说这是自由的旅行的属性，而现在智能化又有家或者生活助理的属性了。就是 Tony， 你曾经想过说今天至少在中国汽车会发展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吗？那包括你在中国以及在英国那会儿跟汽车之间的故事，让你有什么觉得很有冲击感的或让印象深刻的？
9: 就是你说关于中国这个汽车的发展，其实尤其是作为一个英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就更加难想象，就是汽车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成绩。其实英国呢，我们对汽车的那个概念，我昨天在想，就是把它分成三类，一是个人爱好，二是一个代步工具，然后第三则很重要，它就是一个百年工业的一个经备。我觉得对于英国人来讲的话，汽车它就是一个传统手艺的一种东西，有点像中国，我们可能会，我在想一个国内的一个可以比较的，比如说陶瓷或者书法的一个艺术品。
8: 什么手艺？
9: 对，对，它就是汽车。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好的汽车，我们就把它内心就把它看成像手艺一样的东西去品尝。而且包括我们英国的媒体这个电视节目，关于汽车的节目，不管是除了什么样的多帅多酷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都会跟过去经典的那几款来比较，因为觉得那个才是 the base， the top， 感觉那个是最高
8: 的，
9: 是最好的，顶级的。你出的东西你要找新科技是可以的，但是顶级的好你也得做到，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你加的其他东西都没有任何价值。说实话，英国对汽车这方面确实有点固执，就是我们的想法可能对于汽车的这个新功能没有跟中国来相比的话，我们没有那么的开放，尤其是对于我们自己国家的品牌，我们希望它的变动越少越好。就是我希望2026年出的那个汽车，如果它能
8: 跟1926年一样，
9: 七几年，对，他们两个越近，我就越认可这个车。你要是改的完全认不出来那个车，我反而可能没那么喜欢。
10: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呢是做生意或者做外贸的啊，我就呢刚好就分享一个信息。我前天去湖北省汽车协会，新能源汽车协会这边，然后呢得到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最近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是出口到国外量越来越大，当然这大家都很容易理解。还有一个又什么呢？现在特别是在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呢，油盖点，就是以前是油，把这车改变
8: 啊，油改电，
10: 油改电，对，这一种业务呢，中国也是很适合。我们经常说中国好像只做新能源汽车，其实不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 最完美的一个，所以它的一些零部件呢、配件呢什么的都非常好。这个时候是意义在哪里呢？就假设说孟加拉国的一个家庭，他们家有车，但是已经是烧油的，他现在是家里有车，他现在不可能马上就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或者是烧电的车，除非给他一个，就比如说那种贷款呢、什么那种更复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把他的老车烧油的车是否可以改成油和电混合用的车啊，这种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将来如果说油价恢复了，它也会加油啊什么的。这种业务呢，中国的这种技术是有攒一个一定的优势啊，中国的一些老师傅啊什么的，它是非常灵活的。那这个时候呢，而且这种成本呢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呢，我回来以后赶快查孟加拉国政府有没有这个政策，刚好现在油价比较紧张，政府呢把这种零部件呢全搞的是零关税，就不要税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相信应该是现在是很大一批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这个石油这种危机啊什么的，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政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很符合咱们中国的修车行的师傅啊，包括做零部件的老板呐 啊都是很符合啊，而且门槛是非常低的。
8: 商机又来了，老说危机危机，危中有机，对吧？对一些相关的行业的话
10: 啊，而且门槛是特别低啊，门槛是特别低，而且这是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意了，现在。
8: 好，所以呢，你看现在我们提到了汽车的智能化在海外受到大家的喜爱，加利布呢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至少中国我们不仅现在是新能源，这只是我们其中业务的一个板块，我们传统的油车也好，或者说在当今的这个世界的大局之下，我们还有油改电的这些传统的手艺等等的，也是可以让我们中国的汽车或者说中国的故事走得在海外更广和更远，也是让大家呢从这样的一个汽车产业来了解今天发展的中国以及现在中国的硬实力。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9: 我是来自英国的冲尼，
1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8: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9: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1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的下一个。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三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街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的状态。今天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最高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10度，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增多，单边主义抬头，亚太经济体在苏州找到了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并达成了一加一具体成果，也就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首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坚守。各方一致认同世贸组织规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承诺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规则，提升效能，共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在分歧加剧的当下，这份共识本身就是稳定的力量。更亮眼的公约数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业合作新图景。会议敲定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聚焦8大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新增长点。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近40%，未来十年有望以年均5%以上的增速扩容。这份路线图正是为这片潜力蓝海铺就轨道。对中国而言，这个公约数更是与亚太伙伴的双向奔赴。未来，中方将持续推动达成更多成果和共识，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4: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如果美国选择继续战争，伊朗将让美国经济崩溃。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将成本最低的路径摆在美国面前，伊朗准备进行公平谈判。美国杀害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和指挥官，而伊朗至今仍愿与美国对话，美国应将与伊朗谈判视为宝贵的机遇。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以军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贝宁总统罗穆亚尔德·瓦达尼24号晚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根据总统令，新政府包括19名部长和5名部长级代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24号说，两名游客近日在克鲁格国家公园死亡，疑似遭到谋杀，园方目前已加强警戒。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5号79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30秒。24号晚，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欣瑜击败对手塔格尔，收获开门红。在稍后的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直落两盘战胜科维尼奇，两位选手双双晋级下一轮。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它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3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3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2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来远，
15: 由英国建造两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靖远及莱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这个时期欧洲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三分之一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四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三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它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四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四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三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精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

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十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1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九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9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9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等等。真正重磅的发现在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抽沙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三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一旋转托架，炮口有凝结块。第二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石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石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10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

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十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由此可以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两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 ,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8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舰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

0: 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所绘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船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2年多的水下考古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的不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艾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aphtha，Naphth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的供应短缺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用在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和注射剂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容器等材料。这是为何有的国家因为缺少 Naphtha 石脑油而将食品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色的原因。另外，建筑业也是高度依赖石脑油，像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都会用到它。这意味着缺少 Naphtha 石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石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在生活里呈现。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

0: 来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5月24号，一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天时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以色列军方25号证实，一名19岁的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于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一名以军士兵重伤。此前一天，以军称一名士兵在以色列北部遭无人机袭击死亡。至此，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以军已有至少2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151人死亡，9571人受伤。记者25号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获悉，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一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日本共同社25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称，一名男子当日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智利警方24号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3名智利籍嫌疑人落网，他们涉嫌以美国职业运动员为目标，多次实施入室盗窃，赃物包括珠宝、高档手表和体育纪念品。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打响，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顺利晋级，向自己的第25个大满贯冠军发起冲击。女单赛场则冷门迭出，4位前大满贯冠军止步首轮。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3: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余位艺术家，36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作，近距离观摩文艺复兴艺术三杰的作品。没错，我们即将要谈到的就是近期这场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也是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这场展览叫《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是由中国美术馆、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等联合主办，以艺术史发展为线索，系统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艺术演进与精神内核。这些跨越山海的杰作，恰如文明互联的纽带，在博物馆这一桥梁之上，让不同文化再次相遇共鸣。展览有什么重点展品？观众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读懂这些跨越500年的杰作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维的报道。
4: 文艺复兴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高峰，它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突破中世纪的思想束缚，重塑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认知。文艺复兴不仅孕育了一批艺术巨匠，也留下了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西方艺术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共享的精神财富。乌菲奇美术馆位于文艺复兴中心之一的佛罗伦萨，素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的美誉。中国美术馆馆长潘奕奎表示，美是相通的，各国人民都可以通过直观的、共通的视觉语言，实现情感的交织、心灵的共鸣。
5: 36件文艺复兴名作跨越山海到中国，汇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西乡、卡拉瓦乔等20余位艺术巨匠的经典之作，多数首次来华展出。策展人为每件作品都专门撰写了深度的解读文章，这些都拓展了展览的文化内涵和交流互鉴的深度。
4: 本次展览分为3个篇章，从艺术史发展和艺术风格演进展开叙事，帮助观众清晰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第一章，人文曙光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奇罗的作品，以及波拉约洛、波提切利等佛罗伦萨画派大师的创作，展现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面貌。第二章，群星璀璨拉斐尔和16世纪意大利绘画，展出拉斐尔的3幅珍贵肖像画，以及蓬托尔莫、布隆奇诺、罗索费奥伦蒂诺等样式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样式主义绘画的发展风貌。第三章，光色交响威尼斯画派和卡拉瓦乔，展出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乔瓦尼·贝利尼、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等大师的作品，包括花神、乐达与天鹅等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此外，本篇章还展出了卡拉瓦乔的2幅著名的肖像作品。作为对17世纪绘画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他的创作也为理解文艺复兴之后的绘画提供了视野。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表示，中国观众将透过这批杰作感受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底蕴。
6: 通过观赏这批一流的精品，中国观众能借助艺术大师的经典画作，走进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世界。这里展出的作品带领我们穿越一个不可复制的艺术时代，并使我们近距离认识当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波提切利、拉斐尔、提香、 达芬奇，最后在天才画家卡拉瓦乔的带领下，一同见证了巴洛克艺术绘画时代的开启。这个展览所安排的参观路线，不仅具有欣赏意大利艺术最迷人时期的独特视角，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机构之一，即乌菲齐美术馆。该机构帮助塑造了现代博物馆的理念，我非常高兴这批永恒的杰作能通过乌菲齐美术馆与中国美术馆的合作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
4: 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特别提到，在北京目前正在举办的重要展览中，不仅有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文艺复兴大展，还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建筑师帕拉迪奥作品展以及庞贝古城的展览，这充分彰显了意中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以及两国人民增进了解的共同心愿。意中两国将通过相互尊重与文化对话，不断深化两国的友好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展览中，肖像画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肖像画不仅塑造了人物形象，也呈现了肖像人物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结构、审美风尚与权力象征。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肖像画，恰似历史的镜像，引领观众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世界。其中，拉斐尔的三幅珍贵肖像画，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伊丽莎白·贡扎加肖像、女子肖像同台展出。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描绘了一位手持金苹果的青年贵族，他头戴红帽，身穿白色衬衫与红色长袍，外披是有毛皮镶边的红色天鹅绒外袍，这是16世纪的流行款式。学者认为，画中人物的身份是被立为乌尔比诺公国继承人的青年才俊，手中金苹果正是其继承权的隐喻。拉斐尔创作这幅作品时年仅21岁，已经展现出卓越的肖像画天赋，融合了绘画的精细质感与文艺复兴的构图和谐之美。这次是该作品首次来到中国，本次艺术展的宣传海报也是取自这幅画。当代著名油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庞茂坤介绍说，观众可以从美学以及艺术史的角度来欣赏这些肖像画。
7: 拉斐尔的特点，它其实就是它吸收了这个北方的弗兰德斯画派的一些好的东西，但它有它自己的在特别是审美上的趣味，跟他们有所不同，就是他注入了意大利的这种热情和生动的一面，而不像以前的弗兰德斯画派那种北方的那种冷峻、那种很冰冷的东西，而是他有一些细节就充满了活力，所以才造就了他在造型上对人的这种美的这种生动表达，形成了后来的对古典主义的一种范式性的示范，像后来的安格尔都是学习他，其实把他作为一个很经典的典范在学习。
8: 那比如说对普通观众来说，他怎么欣赏拉斐尔这三幅肖像画呢？
7: 还是在比较当中吧，他是跟其他比较，就是他就要他对这个美的解释要曲线啊、温柔度啊，还有人的形象，这张还不是很典型，但是这个是很具体的肖像。如果他画到创作画圣母的时候，就是那种很理想化的那种东西，他对美的那种，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一种主观的一个处理来达到那种感觉，就圣母啊、圣婴啊，这些成为后来宗教绘画的这个范本。
4: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能够在一场展览中同时看到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作品，是一次特别的体验。此次展出的米开朗琪罗纸本粉笔画《劫掠家尼莫德斯》，虽然笔迹略有褪色，但仍能清晰地看出人物在雄鹰的劫掠之下努力挣扎的动态，其刻画的骨骼、肌肉清晰准确，展现出艺术家对人体解剖素描的强大功力。而达芬奇的手稿《战斗中的骑士、半人马与战士》则描绘了羊蹄奔跑的马匹、奋力战斗的骑士。作品以钢笔墨水快速勾勒，呈现出画家对描绘运动物体的浓厚兴趣和生动手法。这幅手稿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与达芬奇那幅已失传的著名壁画《安吉里之战》在题材上一脉相承，成为研究艺术大师战争题材创作构思的重要文献证据。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岩介绍说，这份手稿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瞬间的动态凝固为永恒的战斗诗篇。
9: 这件作品很重要，因为它在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一方面是画面中的那些造型，骑士之间的冲突，这种战斗感，这种运动感，运动感在后来的艺术史的发展进程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米开朗基罗晚期，达芬奇对像这样一些表现战斗的场景，在下一个时代，十七世纪的巴洛克时代，构成了运动感，也就是说画面组织的一个核心的要素。那样一些经典的造型，其实在艺术史上一直是有传播的。我们知道，十七世纪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鲁本斯，是巴洛克绘画的代表人物，他就专门临摹过这件摹本的摹本，达芬奇的摹本的摹本，然后并且是加了色彩的，再个人的再创作。所以我们也能说明这些艺术大师的意义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非常强的历史的塑造性的意义，它塑造了后世的艺术家的创作面貌，也塑造了后世的艺术史的形态。
4: 展览还集结了文艺复兴各流派的名作，如威尼斯画派巨擘提香的代表作《花神》。画中的年轻女子侧身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轻盈的白色罩衫在左肩处微微下滑，露出丰腴白皙的皮肤，衬托着她古典端庄而又充满活力的脸庞。学者认为，画中女子是花神弗罗拉，她右手捧着玫瑰、茉莉和紫罗兰，既代表春天的生机，也传递出女性温柔、忠贞、美丽等理想品质。这幅作品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其开创性，它是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次塑造出青春活力、年轻女性形象的作品。提香开创了美人肖像这一全新绘画题材。正如学者所言，花神代表了让人追忆古代艺术的经典。当代著名油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庞茂坤介绍说，提香用富有笔触感的厚涂法激活了油画的材料语言，直接影响了威尼斯画派乃至后世印象派的发展。
7: 提香他又在三杰、拉斐尔那个基础上又走了一步，就是对油画原油画材料的发展，再不像以前那么讲究这种程序，就是厚和薄的那种制作程序，它而是用比较我们今天说的有写意、有笔触的那种东西来表达油画的质感，所以它给人看了这个油画，感觉近看比较粗犷，但远看它有一种这种空间啊、质感啊，特别是油画的材料啊、用笔啊这些，就是厚涂法，它是亮不厚。暗不薄，把它拉开，这种处理它不像他们，包括拉斐尔还是很平均的，厚薄很平均的，它可以把它拉开，形成一个新的，所以影响了后来的这种直接画法，在技法上直接导致了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的诞生啊、特点，像丁特莱托啊、提香，其实它都是在技法上又有所创新，像三杰他们是对形式、对整个人文精神的表达的最好的，但是到了提香，他又对那个油画语言材料上面又发展了一步，给后面的很多都有重要启示，包括后来的印象派等等，提香就成为一个也是后来巴洛克啊什么借鉴的一个先驱。
4: 展览中一幅奏乐的天使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此作为小木板油画为大型祭坛画残片，描绘了一位手持鲁特琴的柔美小天使，画面色彩绚丽，笔触稳重，小天使脸颊轻倚琴身，红色卷发被侧光照亮，展现吉祥童真之态。此作是意大利复制颇多的经典图像，常以奖章装饰画形式出现，寄托祝福寓意。这幅泛光的油彩已有近500年历史，但其魅力丝毫未减，观众走近时的脚步似乎都变得轻缓了一些。赵岩还提到了另一位光影大师卡拉瓦乔的名作《枢机主教肖像》和《马耳他骑士像》。他指出，卡拉瓦乔开创了强烈的明暗对比技法，并在绘画中引入底层人民的生活。
9: 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他带了两件卡拉瓦乔的， 作品。卡拉瓦乔的作品是十七世纪整个这个时代，就十七世纪初这个时代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对于光线的使用，在他的画面中，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的色彩，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创作。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带来的这种空间感、体积感。

0: 感，这样一种立体的视觉效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第二个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看这个画里面，这是马耳他骑士这张画里面，我们注意看他那个手底下那个指甲上有一块黑的啊，其实是什么，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污垢，与这种污垢这种社会底层的形象开始进入到画面中，尤其是进入到宗教绘画中，也是卡拉瓦乔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这张画的是一个骑士，但是并不是一个宗教题材，但如果我们去对比它的其他宗教题材的话，能看到圣徒曾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面中那些非常光鲜亮的形象被一些社会底层的形象取代了，那么手指甲上的那一块黑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与此同时呢，它的光线使用也不是单纯的自然光，它带有强烈的戏剧化的效果，就像舞台上的效果一样。那么这样的一种效果运用到宗教题材，就会产生神圣之光的一种特殊的视觉经验，所以这是卡拉瓦乔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28日。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还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专题论坛、多媒体体验与公共教育活动，进一步阐释文艺复兴的人文内涵与艺术价值。此外，依托展览作品，中国美术馆推出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这不仅是展览的衍生品，更是展览理念的有机延伸。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边走边看，我们继续带大家去逛博物馆。中国国家画院现代中国艺术大师创作研究系列名家藏品展近日开幕，展览以世泽传心，一坛双璧为脉络，集中呈现近现代名家精品力作，为观众搭建起品读经典、感悟文脉的艺术桥梁。作为国家画院系列名家藏品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以跨媒介视角重点呈现吴祖光与辛凤霞两位近现代艺院名家的绘事与文墨，聚焦其笔墨创作中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造诣。展览以家属捐赠的30余件珍贵书画作品为核心，涵盖书法、绘画、手稿、文献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名家深厚的家学底蕴与艺术积淀。
4: 对于国家画院来说呢，丰富了我们的藏品，同时呢，也是扩充了我们的眼界，可以促进画家丰富画家的这种思想的这个阅历，同时呢，通过戏曲这门表演艺术、创作艺术和我们的书画创作呢，又连为一体，为我们提高我们的创作、提高我们绘画的品质有一定的意义。
3: 本次展览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将捐赠作品与相关文献纳入整体研究框架，以家族文脉、时代交游、文人精神与舞台艺术4个板块展开，通过研究经典作品，展现其中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貌。近日，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在厦门鼓浪屿正式开馆。该馆位于厦门鼓浪屿美国领事馆旧址，由鼓浪屿管委会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共建。这座建筑于1929年建成，2017年被列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世界文化遗产构成要素。这也是该建筑修缮活化后首次正式对外开放。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一座可观看、可聆听、可感受的特色展馆，把中国电影的经典旋律汇聚到音乐之岛鼓浪屿。
5: 走进展馆，16个专题展厅铺陈出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长卷。从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宣传特刊，到余光曲罕见未公开发行的红色片心版黑胶唱片，再到《一生》杂志1935年创刊号，一件件珍品串联起电影音乐从无声到有声、从本土到世界的历程。
6: 有了这么一个馆之后，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们人才培养的非常好的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

0: 样子的一种中国电影的百年的壮阔的这个音乐历史当中去感受电影的魅力，感受电影音乐的这个魅力。
1: 我们跟中国电影资料馆呢还会开展一个长期的合作，我们会定期在馆区里面呢举办一些活动，关于电影音乐的活动，持续的保持它的热度。
2: 据介绍，电影音乐馆将与岛上的风琴博物馆、钢琴博物馆、管风琴艺术中心联动，形成音乐之岛的场馆矩阵。同时，电影音乐馆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将国家级影音档案资源下沉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
3: 让更多的观众和游客深度地进入到展馆里，激发人们对电影音乐的喜爱。
4: 现在我们去到鼓浪屿哈，又多了一处新的去处，是一小岛鼓浪屿上又多了一处有声有色的文化新地标。那我们如果来到展馆的话，会看到哈，展馆也特设唱片造型的圆盘互动点歌装置，以及充满年代感的按键点播方式。观众呢是可以亲手去挑选心仪的金曲，更有 AI 生成歌曲互动体验，融合了经典电影片段，不到十秒即可以解锁专属的影音创作乐趣，真的是非常的好玩。而且这个展馆内呢还特别有一个板块叫做光影厦门，也是展现出厦门是很好的拍摄地和取景地。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三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街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的状态。今天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最高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10度，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增多，单边主义抬头，亚太经济体在苏州找到了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并达成了一加一具体成果，也就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首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坚守，各方一致认同世贸组织规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承诺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规则，提升效能，共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在分歧加剧的当下，这份共识本身就是稳定的力量。更亮眼的公约数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业合作新图景，会议敲定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聚焦八大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新增长点。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近40%，未来十年有望以年均5%以上的增速扩容。这份路线图正是为这片潜力蓝海铺就轨道。对中国而言，这个公约数更是与亚太伙伴的双向奔赴。未来，中方将持续推动达成更多成果和共识，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隐匿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多家媒体24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穆杰塔巴已批准协议大致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社交媒体宣布，预计数天内美伊谈判会有最终结果。以色列国防军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贝宁总统瓦达尼24号晚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根据总统令，新政府包括19名部长和5名部长级代表。瓦达尼24号上午在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宣誓就职。根据贝宁宪法，贝宁共和国总统拥有行政权力，兼任政府首脑，并行使行政监管之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24号说，2名游客近日在克鲁格国家公园死亡，疑遭谋杀，园方目前已加强警戒。继在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之后，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也已正式投入商用。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25号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片方今天宣布，该片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6: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年以来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一至四月份，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从非遗游、文博游到火爆出圈的春晚、春超，再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各类优质文化资源与创意玩法不断融入旅游场景，持续丰富大众出游体验，让旅途更有温度，也更具新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让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新亮点。河北廊坊打造出极具东方美学的大型沉浸式戏剧文旅目的地，游客漫步其间沉浸式观剧赏景，不仅显著延长停留时长，更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色文创蓬勃发展。到古城深挖历史文化，体验非遗民俗，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四川阆中立足千年古城独特资源禀赋，推出一系列形式新颖、贴近群众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打造巴蜀匠心手作市集、古风景观打卡等主题场景，以沉浸式、场景化、多元化的文旅体验，让越来越多游客在旅游中体验文化魅力，获得精神享受。生态加文旅也是大家热衷的新玩法，曾经尘土飞扬的生态荒地变身网红文旅打卡地。在江西新余，由百年废弃矿区改造而成的金石山矿山公园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园区还推出矿洞探险等系列研学体验项目，不断丰富游玩消费场景。
11: 第一次玩这种探险呢，非常好玩。
10: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线，看生产线。近年来，工业旅游日益受到游客追捧。在安徽淮北工业博物馆内，由电厂机组车间改造成的围炉体验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煤电产业的前世今生。各地不断创新供给，推出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玩得更丰富，更尽兴。江苏南京发布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及特色游玩线路，推出多样化促消费举措。当地结合出游需求，针对性地打造长江观光、科普研学、田园休闲等文旅产品，适配家庭、研学等不同出行场景，还设置文旅特色市集，汇集文创产品、盐水鸭、金陵大肉包等本地特色好物，尽显南京人文底蕴与市井烟火气息。在云南丽江古城，多个文化院落推出民族服饰导览、非遗手作体验等项目，多家景区还同步上线旅居云南小程序，提供一站式文旅服务。不少游客换上当地民族服饰，在雪山与古城之间定格诗与远方。
12: 这边非常的舒服，就想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美好的瞬间。
10: 国内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入境游服务也在多地同步升级。文化和旅游部联动多方推出入境友好519活动，提供多语言服务、跨境支付、专属优惠及一站式预订等便利服务。依托中俄免签政策，黑龙江绥芬河口岸高峰时段通道全开，智能翻译设备实现中俄英三语实时互译，高效通关，让外籍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
13: 中国商品和美食都非常好，我们还要去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我和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中国。
4: 入境游持续升温，多地呢也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政策措施，来让这个入境游的游客们更加的方便，更为的便捷。那么近日呢，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迎来大量海内外游客，景区通过增设多语种讲解、开启夜游等手段，让游客从多元角度感受石窟魅力。面对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推出新场景、新项目，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4: 龙门石窟迎来出游高峰，海内外游客徜徉伊河两岸，驻足观摩千年石刻，
15: 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到这个石刻前面，我能感受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对， 感觉古人太了不起了，真的太棒了。
14: 记者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慕名来到龙门石窟。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洛阳入境游热度持续提升。为此，景区提供了入境游客便捷购票服务，游客可凭护照在线购票、刷证入园。此外，景区还全面开通了境外银行卡支付服务，提升入境游客游玩消费体验。
15: 目前景区提供的外语讲解鱼种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
14: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进入更具感染力的情绪场景。
16: 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是身心很放松。
14: 面对游客日益高涨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在持续升级文旅产品。随唐洛阳城的巡游队伍中，古风 NPC 与游客沿途互动，游人身着汉服拍照打卡。
17: 我们测算过，我们每在核心点位增加一场演出，平均游客的驻留时长就能增加5到10分钟。
14: 丰富的体验项目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有效激活了消费活力。
16: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14: 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洛阳在精耕核心景区沉浸式体验的同时，推动文旅业态向城市街巷全域延伸。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街区，全新打造的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正式亮相，
18: 结合了洛阳在地文化，打造出了全国最大的纯手工竹编艺术装置鱼跃龙门。以洛神为 IP 的凌波微步空中体验项目，在晚上呢，我们有国风巡游、青年表演，还有铁树银花等等等等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全时段消费。
14: 今年一季度，洛阳全市接待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加4.59%和12.65%。
4: 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鲜花呢都在绽放。那么下面一站，我们带大家来到昆明。每年的4至5月是昆明兰花楹的花期。从本地人顺道一瞥的风景，到外地游客专程奔赴的美景，经过多年发展，兰花楹已经从单纯的行道绿化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文旅 IP。 而事实上，兰花楹并不是昆明的原生树种，那么它又是如何在昆明落地生根，又是如何惊艳出圈的呢？
14: 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种子交换，从阿尔及利亚获得约10粒兰花楹种子。21世纪初，出于生态价值的考虑，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开始规模化栽种。
19: 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是为了植物的这种生物隔离，我们就引种了这个兰花楹。每条街种不一样的树，可能会做一个很好的生物隔离，防止病虫害之间的相互传染。
14: 兰花楹作为热带亚热带树种，其生长特性与云南四季常青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自首次栽种以来，五华区持续采购补种兰花楹，逐渐打造出一条独特的兰花楹景观大道。
19: 我们当时是2015年左右以4200一株的采购成本进行采购的。目前我们五华区的成本是22元一株，通过10多年它根系比较发达，可能它会养分不足的情况。我们现在五华区也采取了一个土壤改良，用水溶肥的方式来促进这个养分的更好的吸收。
14: 兰花楹花色梦幻，叶形优美，自栽种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并逐渐在网络上走红。为进一步打造兰花楹 IP， 自2019年起，五华区开始举办兰花楹文化艺术节，通过多元业态融合，撬动文商旅消费。
20: 结合近几年大家体验本地文化、本地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需求的转变呢，我们把单纯的这个赏花作为兰花楹文化旅游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从4月25号开始统计到现在呢，我们总共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都形成了这个营收的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14: 不只是五华区，如今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达70余条，数量约20000余株。当地推出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当地将积极推动城市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升级。
4: 最近一段时间，有多地的城市花卉景观都是爆火出圈了哈，包括像昆明的兰花楹，还有北京的月季哈。我们到一座城市呢去旅行的时候，不妨去看一看这座城市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鲜花是哪一种。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停留在云南。蝴蝶是评判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眼下，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漫天蝶舞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小小的蝴蝶为何能成为衡量环境好坏最灵敏的生态哨兵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蝴蝶谷，实地探秘答案。
0: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21: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丹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0: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美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22: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23: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22: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23: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22: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21: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梨，你看它的展翅啊，情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连足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啊珍稀的蝴蝶，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最珍稀的蝴蝶金斑喙凤蝶。
22: 一大早，我们跟着蝴蝶谷的工作人员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蝶蛹。蝶蛹一旦掉在地上，就很难成活。
21: 因为蝴蝶这个蛹啊，它从树上掉落下来以后呢，它基本上90%都是死亡的，它羽化不了。一个是地上不是它的羽化的这个空间，它从蛹壳里破壳出来的时候，它要倒挂起来，才能够把自己的翅膀给撑直。地上的话呢，它找不到倒挂的地方，它一下子出来，它翅膀就残疾了。这个蝴蝶呢，永远就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24: 这里还有一个，你看，在这。
21: 在这是活的，你看，这个
0: 还动呢。
21: 它告诉、它已经告诉我们俩了，赶快把我带回去，救救我，救救我，你看是吧？
0: 是的。
22: 散落在林间的蝶蛹，直观体现出今年蝶群爆发的庞大规模。
21: 这个地方的蛹，这个虫口密度啊是非常大，每平方米呢达到31.4头，这个数字呢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以来最高的数的7倍。这个虫口密度大以后呢，把这个我们的中华大脊柱给吃光了，短暂的造成了这个幼虫食物的短缺。
22: 为了有效缓解食物短缺、生存空间紧张的难题，当地统筹林业工作人员对高密度区域的幼虫进行整体迁移。
25: 我们从虫口密集期呢，把蝴蝶迁移到这个食物比较充沛的这个环境。现在呢， 幼虫已经爬出去了，已经羽化了。我们总的呢进行了约10万只幼虫的迁移。
22: 即便完成部分幼虫疏迁，大规模蝶群繁衍依旧对区域植被造成影响。现场可以看到，多处中华大桔竹竹叶被幼虫啃食殆尽，竹林枝叶稀疏，蝶群爆发是否会打破当地植被生态平衡，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23: 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蝴蝶和竹子的关系，啊，似乎是蝴蝶把竹子吃光了，好像它对竹子造成危害。但事实上呢，竹子本身它有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蝴蝶啃食以后，它新的竹叶可以很快地长出来，甚至长得更好。那么在被啃食的这样过程当中呢，阳光可以照到竹林下的植物上，也促进了这些植物的生长。
22: 蝴蝶谷丰富的植被为各类蝴蝶提供了舒适的家园，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和极端天气的影响，部分区域植被碎片化，阻碍了蝴蝶种群的交流。目前一场打通行动正在推进当中，工作人员沿着河谷、山脊与道路沿线补种植被，规划打造总长28公里的蝴蝶生态廊道，廊道宽度控制在10至20米，原本相互割裂的零散栖息地逐步实现互联互通。
25: 现在按照原生态的补种方法，在我们第一阶段呢，在这50亩地的受损地块呢，种植了我们蝴蝶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来让它成为呢蝴蝶从幼虫到成虫全周期生命过程的一个舒适的栖息地。
23: 很多蝴蝶它不善于长距离的飞行，它的飞行能力不如鸟类那么强。再一个呢，蝴蝶很依赖微小的环境，它都碰到不适宜的地方，它就不愿意飞过去了。把身茎打通以后，连片之后呢，蝴蝶就能够有更好的基因交流，维持它的种群的稳健，对于鸟类、哺乳动物乃至其他昆虫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22: 专家介绍，蝴蝶谷的蝴蝶数量在生态容纳限度内短期激增是正常现象，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负担。可一旦蝴蝶种群数量大幅锐减且无法恢复，整条食物链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也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目前蝴蝶谷已经掌握6种本地蝴蝶的人工繁育技术，云南大学等科研团队也正在进行蝴蝶种群动态的相关研究。
23: 根据全球范围的监测来看，在部分区域蝴蝶的多样性和种群数量下降已经达到了7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降幅。我们通过培育蝴蝶，可以在蝴蝶遭遇到极端的这个环境干扰事件的时候，它的种群变得很小，它已经濒危的时候把它从这个濒危的状态拉回来。
22: 为守护我国蝶类物种资源，生态环境部持续强化对蝴蝶的调查观测，目前已经掌握了1088种蝴蝶的物种多样性、风度、分布、生境结构和质量等信息，不断加强珍稀濒危物种金斑喙凤蝶的保护现状与空缺分析，提升蝴蝶物种资源的保护水平。
4: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此外，通过构建生态廊道，曾经被分割的熊猫孤岛正逐步连成一片，野生大熊猫得以跨越栖息地边界，实现种群间的安全串门。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2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2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2: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1: 过去人类活动江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3: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1: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2: 说到我们的大熊猫宝宝，大家经常会想到它胖乎乎、圆乎乎的脸蛋儿，但是呢，它有时候也会变成 V 字脸。大家来看，镜头中我们的熊猫宝宝把它卡在两个树枝之间，妥妥的 V 字脸熊猫宝宝上线了。
1: 大熊猫宝宝们可不仅仅是靠颜值吃饭，爬树登高是他们从小就要练习的生存本领。大熊猫其实有第六指，前爪有一根额外的尾拇指，能像钩子一样帮助它们牢牢抓住树干。这份握力加上天生的平衡感，让它们成了动物界的爬树高手。天热了，大熊猫妈妈也爱带娃出门放风。这位叫北川的大熊猫妈妈领着俩孩子出来活动，那叫一个气定神闲。
5: 我目前只看到大熊猫的屁股，还没有看到它的脸。
2: 大哥，你在躲猫猫是吧？
5: 对呀、啊。
1: 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被称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这里守护的不只是大熊猫一个物种，更承载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6: 很喜欢，客户肯定他们来看这个熊猫的。
7: 熊猫宝宝我觉得特别可爱，非常有反差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与自然嘛，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体现。
4: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启动建设，从最初救护的6只大熊猫，到如今涵盖圈养繁育、野化放归。国家公园保护的完整保护体系，成都也成为全球唯一一座完整覆盖大熊猫迁地保护、就地保护、野化放归全链条的城市，不愧为熊猫之城。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Demand 需求， Market Demand 则是市场需求。近日据外媒报道，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正在紧急备战世界杯，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咨询订单情况的顾客络绎不绝，商家的工作节奏也是随之加快。一位商家表示，他们不少人早在去年年中就开始为2026年世界杯筹备和接单了。 Market Demand市场需求相当可观，他们更大的挑战在于产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球衣、人偶、毛绒玩具和手环，他表示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依旧坚挺，今年订单的情况超出预期，现在安排工人两班倒甚至三班倒赶工，依旧是供不应求。
11: 从耳边到指尖，
26: 世界每一个，
2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8: 环球资讯广播，
29: 环球资讯，
28: 世界无比精彩，
27: 世界在你指尖，
26: 世界在你指尖。
2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2: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3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3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

0: 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5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和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以色列军方25号证实，一名19岁的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于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一名以军士兵重伤。此前一天，以军称一名士兵在以色列北部遭无人机袭击死亡。至此，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以军已有至少2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151人死亡，9571人受伤。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25号，巴基斯坦西北部高速公路上，一辆面包车与巴士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7人受伤。据警方介绍，事故因面包车司机疏忽驾驶所致。警方表示，这辆超速行驶的面包车从后方撞上了停靠在路边的巴士。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知华有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2: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0: 10 years having this.
1: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2: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3: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
4: 资讯有故事，讲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得者与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的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5: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4: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6: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住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4: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5: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4: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6: 我7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4: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5: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4: 2013年5月， 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五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卸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6: 也协作那个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那个加快一些我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可以那个达成了。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6: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5: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6: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4: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表示，30年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有幸直接参与两国在提高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努雷舍夫曾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
7: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在发展自己，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4: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属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西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8: As Premier Zhou Enlai said,
9: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8: A daily living of those words.
4: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2: I'm extremely pleased with
3: 我对获

0: 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1: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0: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1: 今年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0: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1: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1: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曾经共事的中国同事心怀感激。卸任回国后，卢格里斯依然对中国念念不忘。此次荣获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重返中国，无数珍贵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2: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1: 卢格里斯说，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这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之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

0: 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1: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0: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0: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1: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0: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1: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0: 哥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2: 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3: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2: 哦，我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哥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哥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2: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4: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2: Better and stronger.
0: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交流的新未来。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三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街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的状态。今天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最高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10度，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增多，单边主义抬头，亚太经济体在苏州找到了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并达成了一加一具体成果，也就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首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坚守，各方一致认同世贸组织规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承诺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规则，提升效能，共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在分歧加剧的当下，这份共识本身就是稳定的力量。更亮眼的公约数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业合作新图景。会议敲定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聚焦8大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新增长点。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近40%，未来10年有望以年均5%以上的增速扩容。这份路线图正是为这片潜力蓝海铺就轨道。对中国而言，这个公约数更是与亚太伙伴的双向奔赴。未来，中方将持续推动达成更多成果和共识，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报道，5月24号，巴基斯坦比卢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5号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当天已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据伊朗方面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贝宁总统瓦达尼24号晚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根据总统令，新政府包括19名部长和5名部长级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9: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10: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11: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1: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颖。
12: 5、4、3、2、1，结果
1: 起飞，起立。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1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
4: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2: 众望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9: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三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三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9: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也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着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4: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掠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阳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9: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4: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阳柱心态沉稳从容。
9: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4: 朱阳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14: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10: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4: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10: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4: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新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10: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 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4: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四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10: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4: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10: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4: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10: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字。
4: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10: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可是也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可能。
15: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洞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4: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11: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4: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11: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4: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11: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4: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11: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 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4: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11: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4: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11: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4: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11: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4: 同时，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11: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10: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极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1: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融洽。
4: 朱阳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9: 邓良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11: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东良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4: 对于黎佳莹，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9: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两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10: 对于李佳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成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杨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9: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1: 李佳颖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15: 那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9: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10: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的，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15: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1: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其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9: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

0: 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1: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人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2: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3: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善山，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Naphth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至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的供应短缺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用在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和注射剂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容器等材料。这是为何有的国家因为缺少 Naphtha 石脑油而将食品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色的原因。另外，建筑业也是高度依赖石脑油，像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都会用到它。这意味着缺少 Naphtha 石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石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在生活里呈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

0: 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

扬帆。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禁止向日方出口两用物项的问题时，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还表示，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据悉，梅赫拉巴德机场、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机场、舍拉子机场。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黎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近日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名诗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

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3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发自内心的感慨：中国底工人太痛苦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员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员、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

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

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

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

0: 山间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的状态。 今天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最高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10度，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增多，单边主义抬头，亚太经济体在苏州找到了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APEC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并达成了1+1具体成果，也就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首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坚守，各方一致认同世贸组织规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承诺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规则，提升效能，共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 在分歧加剧的当下，这份共识本身就是稳定的力量。更亮眼的公约数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业合作新图景。会议敲定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聚焦八大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新增长点。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近40%，未来10年有望以年均5%以上的增速扩容。这份路线图正是为这片潜力蓝海铺就轨道。对中国而言，这个公约数更是与亚太伙伴的双向奔赴。未来，中方将持续推动达成更多成果和共识，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After
3: arriving China，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

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5号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

0: 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2: Hola，
5: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
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中国汽车在海外现在受到欢迎，但是这个受到欢迎的点呢就是智能化。近段时间，中国智能汽车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热潮，其前沿的智能化设计和科技感十足的功能展示获得了全球网友的广泛赞誉。比如说在一个短视频里，司机利用手势开门关门，或者说挥挥手，汽车就从两边都有汽车的停车位自己开出来了。我相信二位已经看到那个短视频了。那海外网友呢在评论区表达了对中国汽车智能化水平的惊叹，比如说中国简直生活在未来，这车真的太离谱了。那更有用户呢直接询问购买方式，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认可。Tony， 当时你看完这个短视频，就是靠手就是来开关门呐，或者一招手车就从停车位开出来了，是不是也的确像那些海外网友所说的很有未来感，中国生活在未来。
8: 其实这方面的科技你不仅是车里，我们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经常见面。我现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健身房也是它的门口，是我家里得做一个手势才能把它的门打开才能进去，也没有卡也没有钥匙，跟这个汽车基本上差不多。还有前几天我一个来自印度的一个朋友来我家里做客，然后他可能是那个语音功能的科技见的比较少，结果他发现他进了我家之后，不管是我们家电视也，他可能是那个语音功能的科技见的比较少，结果他发现他进了我家之后，不管是我们家电视也好，还是我们家这个灯也好，全都是通过语音跟他们去沟通。
7: 嗯哼，
8: 比方说要打开电视啊，要换节目啊，要打

0: 感觉做第二次就感觉哎，感觉很正常，就没有什么
1: 嗯，
0: 感受。我觉得哎，我们其实生活就该这样的，就该有这种骑车的这个
1: 嗯，
0: 高科技。
1: 所以现在，如果你坐到中国产的这些新能源汽车里边，通过语音控制，打开遮阳帘，播放一首歌曲，把玻璃摇到1/3，或者说一半啊，后排的冰箱打开，然后完全座椅躺平。一连串的语音指令之后，汽车都帮你完全给解决这些问题了，你也觉得不新鲜，就是说两句话就解决了，就是解决了而已。
0: 94%，但是有一个例外。那让我躺平的车我还没坐过，这个是我现在我在中国我最想坐的车。就比方说，我坐到里面，我跟他说一下我要睡一会儿，他能让我品尝，然后我睡醒，然后当我差不多到了我的目的地，他可以比较温柔地提醒我，叫我起来，然后让我的座位回去。我觉得这么一个功能到的时候，可能会让我觉得很有冲击感。这个是我现在最期待坐的一种车。
1: 所以，Tony，你看，那现在在英国的汽车市场，英国老百姓消费者对于中国汽车的印象标签，是不是主要是集中在智能化这个概念？

0: 出来看。好，我又有点心里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后来我看他这个车里面看电影还真是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他那个电影里面是有恐龙，然后恐龙突然到屏幕里面，然后哦这样搞了以后呢，地上有针啊，
1: 有
0: 他那
1: 震
0: 个
1: 动，
0: 车的位置，对。啊，我一开始两三次是没感觉到，我说你这车新买的车是不是有问题啊？然后我看他一直在笑，他说：“哎呀，加利布，我就是为了这个让你拉到车里面来看电影，我的车里面是有这种感受和感应。”然后呢，一会儿这个恐龙在跑，恐龙在跑的时候呢，地上有针，它整个车都是开始这个震来震去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说这些很多事情很多功能啊。

0: 这个石油美元。那这样的话，它是有些国家现在把这个石油美元作为一个武器在欺负别人。这个时候，中国的这个解决方案，它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方案呢。它不仅是解决你的一个交通问题啊什么的，它是一条救命的方案。所以我就觉得，消费者或者是全球消费者对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对油价波动的情况下的考虑，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生命一条线。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但如果你再去透过这个现象看本质的话，说明还是战略定力。其实在中国，二位经常可以听到这四个字，就是新能源也好，或者说能源转型、能源多元化，或者它也算是我们传统安全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它不是刚刚发生的，它也不是10年前发生的。它是更早以前中国就开始谋篇布局，开始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其实加利布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汽车，或者说里边可以去看电影啊，甚至 4D 的感官呐、啊，包括现在中国很多汽车里边可以 K 歌卡拉 OK。我最想说的是，就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那个小蓝灯，二位应该在马路上也见过，但凡是开着小蓝灯的，就意味着它在开着辅助驾驶。二位可以理解吧？就是说，那个软件在接管这个汽车开快呀、跟车呀、刹车减速啊等等等等拐弯，但是但凡在路上看到那个小蓝灯，就是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因为中国如果你的量产的大，而且是你最一开始来定义就是这个颜色小蓝灯，那么未来全世界的智能辅助驾驶一旦开启这个功能，全部都是小蓝灯，因为大家就已经认知了，就是叫标准，这就叫标准的认定。你未必一定要说出来，但是你做出来，这么多人在使，人家会本能认为这是个小蓝灯，是有智驾功能的。Tony，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官：当我们在说到枪械的时候，什么点四五啊，什么多少毫米口径啊等等的，过去我就纳闷，没有个整数吗？都是小数点的后两位。后来明白了，在英国用你们的英寸英尺是整数。但是换成所谓的 metric system， 算成公制的话，那肯定就是零点几几，后边有两个小数点。但为什么是整数？因为你们先做的，枪械的标准口径你们来做，所以你们是按照你们的整数。所以你看，这当你的新能源的汽车这样的智能化越来越普及，甚至没有多少费用免费的时候，你再去使用，那大家这种心智也是完全会去改变的。所以回到刚才加利布所说的，也许中东战事和石油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也会逐渐的促使大家再去选择汽车种类类型的时候，完全的思路都会变化了。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汽车的很多属性，有人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交通工具，有的人把它当成一种社交的属性，面子的属性。

0: 钱呢全搞的是零关税，就不要税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相信应该是现在是很大一批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这个石油这种危机啊什么的，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政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很符合咱们中国的修车行的师傅啊，包括做零部件的老板呐 啊。都是很符合啊，而且门槛是非常低的。
1: 说着说着，商机又来了。老说危机，危机，危中有机，对吧？对一些相关的行业的话，
0: 而且门槛是特别低啊，门槛是特别低，而且这是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意了，现在。
1: 好，所以呢，你看现在我们提到了汽车的智能化在海外受到大家的喜爱，家里部呢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至少中国，不仅现在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
1: 美国国务卿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可能会有新进展；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想把美伊协议同以阿关系正常化挂钩遭冷遇；
0: 世界卫生组织称刚果今已报告超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专家认为当地的动荡局势导致疫情防控难以进行。
1: 英国媒体披露英国提议与欧盟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专家认为英方策略性破局之举恐难以被欧盟接受。
0: 美国今年野火频发，火情规模与损失程度已创近年来的新高。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态势尚未出现明显变化，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冲击海湾国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0: 2026法网第二比赛日，郑钦文、郭涵玉、吴亦丙迎来首轮比赛。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深圳文博会火爆出圈，带动跨境游热度飙升。

0: 来关注美伊谈判。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谈及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时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卢比奥当天还说，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但他同时表示，美国要么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此前，据美国《纽约时报》24号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一项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日时间。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他还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学生通讯社25号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
2: 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
0: 美国白宫为何有这一提议？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4: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在美以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重新启动亚伯拉罕协议，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呢，增加得分。因为呢，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啊，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这个进程呢受到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冲击和影响。第二呢，其实它实际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啊，因为现在呢美国要推动和伊朗的关系缓和，包括呢实现停火停战，这个本身呢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啊，也会遭到以色列的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呢会缓解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优化以色列的外交环境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会减缓以色列呢对美国反对美伊谈判的阻力。第三点，借这场战争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进行要挟。因为在美伊战争持续的状态下，海湾国家是这个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说呢，海湾国家也最希望呢美伊呢实现停火。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正是抓住了海湾国家的这种急于实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11月特朗普在会晤到访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时也曾提出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遭到拒绝，而且会晤气氛一度紧张。那么对于美国白宫这次的提议，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1: 这些地区国家呢，大概率呢会冷处理。我觉得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原因呢，是海湾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包括巴勒斯坦这些国家，之所以呢没有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巴勒斯坦问题呢并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 尤其是呢，两国方案呢迟迟没有落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要求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显然是阿拉伯国家呢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第二呢，美国做法呢也会让海湾国家呢，他感到在这个现在美伊战争仍在进行的状态下，他们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对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实质性的好处。那么如果说呢，更多的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意味着他们的环境会变得更不安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账，这些海湾国家还是心知肚明的啊。所以说呢，第三点呢，就是美国这个提议呢，就是强行的把美伊停火和
2: 阿以关系正常化呢挂钩，本身呢实际是对阿拉伯尊严和权益的一个极大的蔑视和侮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能够要接受美国这些提案啊，那么他们在外交和这个内政上一定会有大量的失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呢也不会呢轻易呢答应美国的条件。
3: 环球新闻眼， 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来关注一组要闻。 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级苏吉号风帆训练舰今天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当天已经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
3: 主席团选举当天已经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藏匿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
0: 据伊朗方面24号的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布市小学遭袭事件，已经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俄国防部称， 未计划也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
4: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美军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3: 记者25号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获悉，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 已导致47人死亡， 98人受伤， 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
0: 成本不足1500万元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屡创新高， 目前已经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 片方今天宣布该片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
3: 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

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十一时，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目前我国多地正经历持续性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警，今天是本轮降雨过程的最强峰值时段。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的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谭德赛说，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目前，该省每4人中就有1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每5人中就有1人在境内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

0: 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局势却十分复杂。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目前已知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她在4月24号出现发烧、出血、呕吐等症状，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

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

0: 受削弱。
1: 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的发病阶段时，会剧烈的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详细了解一下埃博拉病毒。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有三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
2: 近日，《卫报》、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并将此事列为七月欧盟英国峰会的讨论选项之一。
1: 路透社的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越来越多地谈到英国脱欧的经济成本。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曾在三月表示，伦敦方面准备与欧盟的许多商业规则接轨，以降低贸易壁垒。
2: 报道还提到，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发言人说，在英欧峰会前，英国政府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进行谈判，其中包括一项关于食品和饮料贸易的卫生和植物检疫协议，以及另一项关于排放交易的协议。但这位发言人拒绝就有关英国提议与欧盟建立商品单一市场这一事作出评论。
1: 应该如何理解英国提议与欧盟建立商品单一市场？这一提法是否与斯塔默竞选英国工党党首时的承诺存在矛盾？请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确实啊，斯塔默他在上台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在他任内工党政府是绝对不会让英国重返欧盟的。现在呢，他提出这个建议来说呢，跟之前的表态确实是有这个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这还是斯塔默政府在应对现在英国的一个困局，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的这么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毕竟呢，脱欧造成的这个贸易壁垒呢，已经使英国这个经济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工党政府也确实是需要找到最实际的那种最便利的一种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且呢，斯塔默他提出的商品的单一市场跟重新加入单一市场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前面它是一种就讲的所谓的规则的动态对齐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

0: 端性强，致灾风险高，大家一定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者是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墙砌涝等等，一定要注意安全。清晨，
1: 那么介绍完了降水，气温方面大家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0: 气温的话，今天白天可以说是今年以来南方高温最多的一天，全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出现了高温。那明天的话，南方的高温依旧范围不小，西南、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仍然会有大范围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的这种现象。而且今明两天，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普遍也是会有27度左右，闷热感是全天候的，大家要注意全天候的这种防暑降温。北方的话，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减弱，那今明两天气温大多是维持在偏低水平，还比较清凉。本周后半段北方的天气也会逐步的气温转为正常或者是偏高状态，30度以上炎热的区域也会多起来。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国务卿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可能会有新进展。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想把美伊协议同以阿关系正常化挂钩，遭冷遇。
1: 世界卫生组织称，刚果金已报告超900例埃博。

0: 前松动。另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
1: 随着中东局势紧张，外溢影响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注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以下请听分析报道。
2: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的建设会变得更加昂贵，投入运营的周期也可能会被拉长。

0: 测，2026年全美将发生6.5万至8万起野火，过火面积达550万至800万英亩，约2.2万至3.2万平方公里，高于2025年的513万英亩。夏季野火风险将集中于西部、西南部、落基山脉及西北部，成为高危区域。野火烟雾还将扩散至多地，严重影响空气质量。
1: 在全球高性能跑车电动化进程遇冷，多家竞争品牌暂缓甚至放弃电动车型规划的行业背景下，意大利顶级超级跑车品牌法拉利逆势发力，计划于今天在罗马正式推出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型 Lucid。 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Lucid 定名源自意大利语光芒，由前苹果首席设计师乔尼·艾夫的 Love From 工作室联合打造。该车定位大型四门超级跑车，外观设计独树一帜，彻底突破法拉利传统燃油车型的设计框架。新车售价预计超50万欧元，约58.6万美元，最高时速可达310公里。为破解电动车声浪缺失的行业痛点，法拉利为 Lucid 搭载专属定制声学系统，摒弃虚假模拟引擎声，通过放大电动动力总成振动打造专属电动轰鸣声，保留品牌标志性的驾驶与声浪特质。该车已于今年3月开启预售，首批客户交付预计于2026年10月正式启动。不过，四门大型车身的全新形态也打破了法拉利硬核运动超级跑车的固有标签，引发不少核心车迷的争议与质疑。此次 Lucid 落地是法拉利十余年电气化技术积淀的成果。该品牌早年依托 F1 混动赛事积累核心技术，2019年起陆续落地多款量产混动车型。2021年，法拉利首席执行官贝内代托·维尼亚上任后，大举推进电动化转型，投建马拉内罗工厂专属电动大楼，搭建新能源专属生产体系。尽管法拉利对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寄予厚望，但分析认为新车型 Lucid 的发布更多是法拉利品牌的战略背书产品，难以真正拉升品牌整体销量。汽车行业分析师费利佩·穆尼奥斯坦言，电气化是行业长期趋势，但当下高端纯电超跑市场尚未成熟，法拉利的逆势布局更多是为未来行业变革提前卡位，短期市场回报有限。据悉，鉴于当前高端电动超跑市场需求疲软，行业转型节奏放缓，法拉利已将其第二款纯电车型上市计划推迟至2028年以后。此外，面对行业的不确定性，法拉利还主动调整战略，将2030年产品结构

0: 主持人你好。嗯，请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吧。嗯，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法网女单首轮的一场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是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四个赛选手波兰小将赫瓦林斯卡。那么首盘比赛呢，对手也是给郑钦文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目前这个比分是4比4，郑钦文是刚刚完成了比较艰难的一个保发，这场比赛第一盘呢前两局两个人也是各自保发。 郑钦文在第四局被破发，那现在呢他也是通过正反拍连续的调动对方哈，在努力的追分，而且其实刚才在第一盘非常关键的时候呢，郑钦文也是出现了一个双误，可见他今天这个状态也没有调整到最好。那么今天的比赛我们通过转播镜头可以看到，是在小场地，赫瓦林斯卡这个选手他球速不是特别快，但是他底线的防守很有韧性啊，他的防守强度是郑钦文接下来需要有思想准备的。而郑钦文今天的球速穿透性包括 反拍接发的质量都很好，但是需要提升自己的一发状态以及接二发的这个成功率，尤其是这个底线需要更加有耐心，需要注意一下球的这个落点。总体来说这个比赛进行到现在，对手的这个韧性和红土的感觉会给郑钦文制造不小的麻烦，郑钦文接下来需要拿出自己的硬实力。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小的详细介绍。 再来关注5月24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古斯塔沃阿道夫马德罗区举行巨型壁画揭幕仪式，这幅主打墨西哥足球文化与本土特色的手绘壁画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的纯画笔手绘壁画，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报道。
2: 本次揭幕仪式热闹非凡，当地政府官员、墨西哥前国脚以及众多市民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众人合力拉动绳索，完整揭晓了这幅面积超200平方米的艺术巨作。该壁画由知名平面艺术家卡洛斯·巴迪略领衔的创作团队精心打造。 最大特色在于摒弃了当下城市艺术主流的喷漆创作方式，全程采用传统画笔搭配丙烯颜料手绘完成，细腻的传统绘画技法让壁画细节饱满，质感出众。卡洛斯·巴迪略表示，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采取与通常用喷漆创作的城市艺术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们坚持传统的画笔绘画技法， 让这幅壁画成功获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大画笔手绘壁画。壁画内容兼具体育底蕴与城市魅力，创意十足。作品通过老式足球系带球鞋、历代国家队球衣等元素，完整勾勒出墨西哥足球的发展历程，同时融入墨西哥城美术宫、独立天使、瓜达卢佩大教堂等城市地标， 将足球文化与本土历史人文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了墨西哥的文化认同与体育情怀。揭幕现场氛围热烈，数百名市民挥舞墨西哥国旗，身着足球球衣为作品喝彩。墨西哥国家队传奇前锋夸乌特莫克布兰科现场展示吉尼斯认证证书，前国脚弗朗西斯科丰塞卡则为球迷签名互动，氛围感拉满。 据了解，这幅巨型壁画是墨西哥2026年世界杯配套文化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办，墨西哥城作为核心承办城市之一，将通过各类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现城市风采与足球魅力。
1: 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

讨论当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警告称，如果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将打破此前克制隐忍的态度，其反击范围不仅将覆盖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还将进一步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麦克·伯吉斯25号出席邦迪滩袭击案调查听证时辩称，该机构在袭击发生之前应应对多方面的安全威胁承受巨大压力，但仍为反恐任务配置充足资源。这一机构在事发后曾被质疑存在疏失。据日本方面25号的消息，受

0: 比赛当中，十升级以1小时23分23秒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李晨杰以1小时23分25秒的成绩获得第二名，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第一站登上长城，他说长城见证了中国人的决心。
1: 全家福上新，神23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宫太空会师。
0: 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您知道吗，抹茶起源于中国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东方茶韵圈粉全球。我们一起到浙江来体验一下智能抹茶机，它能精准地复刻宋代的沏汤点茶法。哎，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哈？所以要一起来品尝一下穿越千年的古风茶香。
1: 您发现了没有，现在多地的邮政网点升级了主题邮局，传统邮局如何在十字路口破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关注。说说您上一次到邮局是什么时候了，那您印象深刻的邮局又是哪一个呢？
0: 嗯，这个我觉得跟葛老师应该还挺适合的吧。
1: 怎么呢？
0: 葛老师喜欢集邮啊，是不是
1: 啊？集邮我是一个小白吧、
0: 嗯、
1: 啊，集邮我是一个小白吧、
0: 嗯、
1: 小白高一点点而已。
0: 是这杯，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东道主之一啊，美国队，说他是坐拥天时地利，本届是志在冲击四强。那您知道美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佳的战绩是什么吗？
1: 嗯，
0: 我们待会儿来听听主播高佳为您来分享哈。那首先呢，要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的国事访问。24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3: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

0: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1: 吴奇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0: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1: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吴奇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2: 吴奇奇总统曾多次表达

0: 和提到这一次的出访意义非凡。当记者提问他对这次出访有什么样的期待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For us, it's a big issue.
0: 当记者提问他对这次出访有什么样的期待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For us, it's a big issue.For us, this is something of an utmost importance.
2: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件大事，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不仅能够签署多项文件，也恳请中方提供支持，帮助我们取得人工智能、机器人、现代技术、高科技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最佳成果。有些人听到我说的愿望，甚至会表示嘲讽，但我们志存高远，胸怀大志，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朋友携手合作，一起实现这些宏大的梦想。
3: 胡锡琦在长城留言簿上写道，当我站在古老的中国长城之前，瞻仰它的壮丽与辉煌之际，我仿佛能感受到勤劳的中国人民那不屈不挠、蓬勃向上的精神。他们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也从未停止过对更美好、更繁荣未来的追求。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

0: 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1: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2: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我们的期待哈。那此次载人航天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又一次实现了完美对接，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到底是如何实现全新的突破啊？
4: 其实这背后离不开国产核心装备激光交会对接雷达的助力。从一片空白到不断迭代，激光交会对接雷达是如何一步步的精准引导太空穿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国电科27所激光雷达项目总设计师李磊、项目副总设计师赵明福的介绍。
5: 早年间，我国太空交会对接测量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产品，没有可参考标准，更没有在轨运行经验。初代产品首要目标是解决有无问题。研发团队从原理验证、地面仿真、环境模拟试验一步步突破。
6: 那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天地的差异，所以当时就是说整个课题组也是到青海呀，或者是云南那边去找那个尽可能跟太空类似的天气，就影响比较小了，再通过这种仿真呀、模型呀来推导出，比如说我在地面上能测多远，我到太空能测多远。
5: 2011年，神舟8号飞船与天宫1号成功完成刚性连接，形成组合体，交会对接激光雷达首战告捷。2021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首次以镜像交会对接的方式实现与天河核心舱的连接，激光雷达始终保持对预设目标的稳定跟踪，并在预设切换点迅速完成不同合作目标间快速切换。2023年，交会对接激光雷达成功进行了神舟16号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交会对接的精确引导，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次载人任务。
7: 以前天宫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对接口，然后到空间站的时候，它后向、前向、镜像，然后还有中间的绕飞，这些需求是不断变化，通过更新软件，然后把这些需求实现完。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也是随船呢飞赴中国空间站。后续呢，中国空间站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
4: 这个实验将首次在轨实现两代水稻培养，有望呢在太空完成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影响。那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将可能实现粮食原位生产。
3: 那这是不是第一次把水稻种子送上太空呢？在太空种水稻跟在地球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未来咱们真的可以在比如说火星上种水稻吗？所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听听看专家的分享。
8: 第一问，这是水稻种子第一次上太空吗？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将水稻种子送往空间站并非我国首次在轨开展水稻实验。早在2022年，水稻种子就曾被带上太空，完成了从种子萌发、生长发育到收获新种子的完整生命周期。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此次送上太空的种子包含两类材料，一类是上次在空间站收获的种子，返回地面后连续种植2茬所繁衍的后代，其祖先曾经历过太空环境， 另一类则是从未上过天的普通种子。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

粒。互为备份的种子四个单元又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互为备份的种子四个单元又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

阴道，相当于延长同一植株的生长时间，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郑慧琼说，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郑慧琼说，与上次仅在轨完成一代繁殖不同，本次实验的关键在于让水稻在微重力条件下连续繁殖两代，以此观察重力环境变化对跨代遗传的影响。第二问，太空种水稻和地球上有什么区别？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在恒定的重力环境下进化而来的，从形态、结构、代谢水平到遗传机制，都与这一恒定的重力相适应。例如，植物总是茎向上长，根向下扎，而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使重力从常量变为变量，生物的代谢和生命活动会发生显著变化，遗传机制也可能随之改变，但这种改变需要长期观察。郑慧琼解释，地上发育的种子在空间站结出新种子后，如果新种子不返回地面，接受重力刺激，直接在微重力环境下再繁殖一代，就可以清晰揭示重力变化在水稻世代繁衍过程中的作用。这不仅能增进对重力影响生命机制的认知，更关系到人类未来能否实现地外原位粮食生产。一旦离开近地轨道走向更远的星球，靠地球补给粮食难以持续，必须利用农作物原位生产。然而，如果太空种植的种子一代代退化，就无法保证优良品种的稳定供给。因此，在真正迈向深空前，需要利用空间站，弄清楚水稻是逐渐适应空间环境，还是出现代际衰退，并探索维持品种稳定可靠的措施。第三问，为什么选择将水稻送上太空？之所以选择水稻而非其他粮食作物作为研究对象，郑慧琼说，主要基于四个原则：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产量较高、株型相对较矮，但不至于影响产量。这次搭载的是我国自己的茎稻品种，属于模式水稻，其基因和分子机制研究基础都很扎实。在天上开展实验本就充满未知，如果选择一个地面尚未研究清楚的品种，等于双重未知，难以分析结果。而选用地

0: 一定程度上也可为其他植物提供借鉴。
1: 其实通过本次实验呢，会研究微重力引起的深层次变化，并探索能否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对微重力的影响加以干预，为地外环境下的品种培育提供依据。
2: 同时呢，说这类空间研究还能反哺到咱们地面的农业哈，因为太空的极端环境相当于一种全新的胁迫条件啊，有可能促使水稻表现出在地面上难以观察到的性状，发现新的基因资源，从而用于像育种、培育抗旱、耐盐等等的优良品种。
1: 那可能很多人就问了，那未来咱们会在太空种水稻吗？
2: 我们来听听看啊，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就表示，未来有望在太空种水稻、吃稻米。从长远来看呢，比如将来咱要是到火星长期居住的话，种植水稻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能也是因为人愿意在那里继续习惯性的以水稻为主食。那在月球，说将来啊，也有可能会建立我国的月球工作站，并不会有大批的人在月球长期生活啊。就我们以后未来啊，大家还是目标是火星，是吧？
1: 但是不管每走的哪一步都是算数的，大家能够发现吗？
2: 以后葛芳老师说，我得在火星种植我们家乡的这个
1: 五常稻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5月24号，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正式鸣锣开赛。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学子齐聚山东聊城，在水上赛场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对决。中国队包揽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比赛全部9项冠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王悦、张涛聊城台的报道。
3: 作为亚洲高水平大学生龙舟赛事，本次比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和2000米绕标赛。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等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大学生龙舟队在聊城东昌湖展开角逐。中国香港队队员张家浩。
4: 我第一次参加
1: 这样盛大的赛事，看到了很壮观的场景，可以和各个国家交流心得，非常荣幸。最主要的是可以享受这个比赛，尽情的搏尽无悔
4: 感觉，然后尽情咁样搏尽无悔。
3: 碧波扬桨，奋勇争先。赛场上，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运动员士气高涨，配合默契，凭借娴熟的技巧、强劲的爆发力和稳定的发挥，一路领先，力克群雄，成功包揽本次赛事所有项目冠军，斩获佳绩。中国队队员刘思远
5: 在最后的40米冲刺的时候，中国、香港和泰国队给我们咬得非常的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真的咬紧牙关，一直冲到终点，直到我们夺得冠军的那一刻，非常开心。本次呢，在我们家门口比赛，在本土作战，我们更要为学校、为中国争光。
2: 能够感受到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哈。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千万不要走开，待会儿再见。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三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街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

0: 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首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坚守。各方一致认同世贸组织规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承诺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规则，提升效能，共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在分歧加剧的当下，这份共识本身就是稳定的力量。更亮眼的公约数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业合作新图景。会议敲定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聚焦八大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新增长点。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近40%，未来十年有望以年均5%以上的增速扩容。这份路线图正是为这片潜力蓝海铺就轨道。对中国而言，这个公约数更是与亚太伙伴的双向奔赴。未来，中方将持续推动达成更多成果和共识，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

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离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在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方面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只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

0: 区的物流运输陷入停滞，是此次扩大减产规模的主要原因。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
2: 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江怡。
3: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2: 在互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像摩羯。

抗，创造新的历史。那美国队目前有什么本钱呢？有什么优势呢？那优势之一呢，就是美国队在2024年迎来了阿根廷名帅波切蒂诺。这波切蒂诺呢，之前执教过热刺队，还执教过巴黎圣日耳曼队、切尔西队，是一个世界级的教练，而且呢，他是一个真正的战术型的主教练。之前我们说，有的教练适合更衣室捏合球队啊，然后让队员们不起内讧，好好踢球。但有的教练呢，就喜欢去细抠那个战术。如果你按照我的战术踢球，完全按我的这个方法的话，一定能在场上取得优势。波切蒂诺就是这样的教练，他的主打阵型是4-2-3-1，而且他有一个严格的变阵是3-4-2-1。他要求三名中后卫，其中偏右的那名中后卫必须得是既能踢中后卫又能踢边后卫，经常是在场上进行切换阵型。而与此同时，一旦中后卫之一切换成右边后卫，他的前腰会切换成左边锋啊等等。这很多教练的战术中没有那么细，但是波切

部的配合呀，绝对是世界级的。那美国队的目标呢？小组出线没有任何问题啊！之前不当东道主的时候，美国队近二十年来世界杯上小组出线也如砍瓜切菜一般轻松简单。那在这个小组唯一问题就是第一、第二，那很有可能美国队会获得小组第一，接下来进入十六强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进到十六强的话，他们的对手有可能是 G 组第一的比利时队，那么这将是美国队要跨过的第一个关卡。但其实比利时队也已经不在自己的巅峰，所以美国队为自己安排的路线目标可不仅仅是十六强或者八强这么简单，他们希望能够突破2002年韩日世界杯八强的好成绩，要向1930年快100年前的历史招手，不说冲击季军，但最好能够进入前四名。不知道这届美国队能不能够达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当然美国队的历史最佳成绩呢是季军，同组另外一支球队也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历史最

0: 人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何为中国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把自家茶馆改造成茶文化体验空间，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
1: 把这个茶的一种传统文化转变成为我们一种新的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传统文化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够源远流长。
0: 在晋山村，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数据更直观，中国抹茶产量从2019年的约2000吨到2025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 70%。
2: 茶承载着丰厚
0: 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 70%。
2: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活代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真心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活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以实际行动传承茶文化。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彰显中式美学的茶饮店，商场超市里各种新式茶饮料琳琅满目，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眼下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品牌的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3: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 27.1 亿元，同比增长 7.6%， 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
4: 哎呀，听完了中国茶这样的一段，大家是不是想着，哎，今天或者是明天喝上一口自己喜欢的中国茶呢？
5: 今天晚上喝可能会有点睡不着，但是喝一点，
4: 我们可以喝稍微淡一点的，
5: 比如说喝点普洱茶，
4: 对，饭后喝点普洱。
5: 是。
4: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中国邮局了。那中国的邮局有什么变化呢？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一月到四月，我国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而截至四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
5: 那我们要探讨一下传统邮局如何寻找突破之路。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对集邮爱好者以及北京邮政西城区分公司主题邮局团队负责人门桂菊的采访。
6: 记者刚走进北京地安门邮局，就发现一楼柜台人气颇旺，除了来寄邮政快递的，还有不少市民是来集特色邮戳的。
7: 五楼OK，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这座百年邮局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至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
8: 加上这些就是文化元素，就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中国邮政其实不光是快递业务，现在文化的传递，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或者努力。
6: 邮局二层空间以邮政绿与中国红为主色调，划分为文创区、盖章区和饮品区，窗外的名胜美景。

0: 海岸地区经济发展，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超 93%， 计划明年投入运营。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交马东铁项目副指挥长白银站，
1: 已经开始进入呢这个运营筹备和联调联试的安排。我们锚定呢2027年初通车的目标，全力以赴呢去确保所有的工作呢都在有序开展，发挥我们中国铁路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在建设和运营期间，为当地啊培养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建设管理和运营的人才，确保项目的全周期不光建设好了，还要运营好，还发挥相关的效益。
0: 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由中交集团和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联合发起，计划为马来西亚培育5000名铁路人才，截至目前已累计培养2359人。
2: 好，非常感谢记者所带来的报道。很多朋友也在说邮局哈，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成都有一家邮局，它就是以大熊猫为主题，有很多的一些大熊猫的明信片以及大熊猫的邮票，所以很多朋友都是这第一站就要去那里去打卡。
3: 我推荐一个我印象深刻汕头的百年邮局，有机会聊。
2: 好，那我们下期再聊吧，明天再见。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Demand 需求， Market Demand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

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

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0: 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

把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

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提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

0: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1: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空人体研究计划。
1: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

0: 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0: 环球视点，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冲击海湾国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1: 社会观察，世卫组织称刚果金已报告超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
0: 财经动态，中国移动机器人加速出海，出口表现强劲。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情况、美伊谈判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比路支省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近日扎根茅屋宿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赛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科尔斯基筹集$5000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树。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下一个问题。
6: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AFP. The United States.
7: 法新社提问：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达成协议，停止在中东的战争。请问中方是否为此发挥了外交作用？中方对有关协议持何看法
6: ？See as the outcome of this agreement. Thank you.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下一个问题。
8: CGTN 提问：5月22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媒体报道称，因美国伊朗分歧，审议大会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4: 本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条

0: 有效性和权威性。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据报道，5月24日，巴基斯坦比卢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比卢支解放武装宣称对袭击负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强调将坚定不移打击恐怖主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德新社提问。德国联邦议员一个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有代表表示台湾是德国的一个重要伙伴，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5: 近日，卫报、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并将此事列为七月欧盟英国峰会的讨论选项之一。
6: 路透社的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越来越多地谈到英国脱欧的经济成本。财政大臣里夫斯三月曾表示，伦敦方面准备与欧盟的许多商业规则接轨，以降低贸易壁垒。
5: 报道还提到，有英国官员说，在英欧峰会之前，英国政府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进行谈判，其中包括一项关于食品和饮料贸易的卫生和植物检疫协议，以及另一项关于排放交易的协议。但这位官员拒绝就有关英国提议与欧盟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一事作出评论。
6: 如果媒体的相关报道属实，那么欧盟方面将做出怎样的回应？在英国脱欧多年后，欧盟会再次对英国敞开大门吗？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7: 欧盟的态度呢，当然首先是欢迎啊，毕竟是英国方面他主动提出来要改善跟欧盟的关系，这对于当前这个内外挑战比较严峻的欧盟来讲呢，肯定不是一个坏事情啊。毕竟呢，双方可以抱团取暖，增强整个欧洲的一个力量。但是你要说让欧盟完全相信英国，或者是再次对英国重新敞开大门，我觉得这也是肯定不可能的。毕竟呢，是当年英国人跳出来说要脱欧。

0: 因为呢，他的一个要求就是，英国你不能搞选择性参与，搞这种摘樱桃的做法。比如说，你只享受商品流通的便利，却不承担任何相关，你只享受商品流通的便利，却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一些义务。而且呢，还有就是你搞这种所谓动态对齐，虽然说它只是涉及商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规则的约束。就是你英国的商品要没有障碍的进入欧盟的单一大市场，那么对不起，你英国可能未来就要承诺必须跟欧盟的标准保持同步，甚至接受欧盟的相关的司法解释。这肯定是英国人最不愿意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大概率不会先直接奔着商品的单一市场去谈，而是先期的跟英国去谈一些具体的设定一些规则的啊约束力的协议，比如说检疫啊、坦白方啊等等，来看英国方面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不大可能说直接给英国特殊的地位。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随着中东局势紧张，外溢影响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注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呢？以下请听分析报道。
3: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的建设会变得更加昂贵，投入运营的周期也可能会被拉长。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来听详细报道。
5: 谭德赛说，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目前，该省每4人中就有1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每5人中就有1人在境内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持续的局势动荡与恐慌情绪还加剧了社区内部的不信任。他表示，除埃博

拉外，当地社区还面临多种其他疾病的威胁。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满足紧急医疗需求，更是为了建立信任，这对于有效应对埃博拉疫情至关重要。本轮最初发现于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在本轮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

0: 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局势确实分得复杂。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的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经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
2: 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 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运动的控制下。 M23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 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目前已知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 他在4月24号出现发烧、 出血、呕吐等症状， 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官

月五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五月十五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

0: 今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这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关注。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所有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飞往美国的航班必须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美国疾控中心将对抵达的乘客进行筛查。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美国的匆忙应对其实是过去一系列短视政策的反噬。2025年1月22号，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申请。今年1月22号，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不仅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协调，也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视线转回国内，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5: 它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那长的集装箱它可以搬一个，短的它可以搬两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5: 之前我们海外订单只赚我们的1%，现在已经可以赚到30%，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20%-30%。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4: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6: 今年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4: 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7: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后续中国空间站将开展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

0: 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与上次只做一代繁殖不同，本次实验重点是在微重力下连续繁殖两代，以观察重力变化对跨代遗传的影响。话说地球上生物的形态结构、代谢水平和遗传机制都与恒定重力相适应， 而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呢，则会让生物代谢和生命活动发生显著变化，遗传机制也可能随之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需要长期观察。知识可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北京时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AFTA， NAFT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至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的供应短缺，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签字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其他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

0: 加岗加注燃料后前往土耳其，但抵达时间已延误数日。安全专家已经认定水雷并非在俄罗斯境内被安装，俄方已按策划恐怖袭击和非法贩运爆炸装置立案调查。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5号17时23分，印尼马鲁古省西南马鲁古地区东北方向115公里处发生5.2级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一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双方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等问题上是否有突破？协议最终达成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先关注一条消息。在当地时间5月24号呢，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有个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的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根据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呢，说美伊双方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这里面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然后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其实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说本轮这个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相关的谈判会推迟到战事结束后再启动。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问题上的表述，美方说的是开放海峡，然后伊朗强调海峡仍将由一方全权管理，所以其实在表述上我们能听到有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啊，就是这次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貌似是绕开了核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这样的安排呢，我想至少有这么两方面原因。其一呢，就是先停火再谈核问题，其实是伊朗一个很关键的坚持。在伊朗看来，如果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冲突的同时来就核问题同美方达成所谓的一致，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进行妥协式的投降。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之前，美伊双方正在就核问题进行着多轮的政治磋商。然而美国方面却突然与以色列共同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方面的背信弃义。如果在军事压力之下，伊朗就核问题做出立场让步，则可能会被认为是与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盟，那么这是令美国军事行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表现。所以伊朗认为呢，核问题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议题，而这种技术性的讨论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之下进行。当下美伊处于交战状态，必须要先停战才能就技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其实也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结构性的，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突破。如果把核问题也同样列作是先期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先期协议的难产，这不利于实现地区局势的降温，也不利于谈判的进一步深入。所以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战术层面，那么将核问题先抽离于先期协议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4: 就是有利于能够把问题更好的去谈下去哈。然后美方官员说呢，说美伊对相关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呢要等待双方领导人批准。目前算不算是距离达成协议最接近的时刻？
5: 确实，当下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意图来实现局势的降温，而

0: 同时，从这一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政治叙事，能够使得双方在各自都不做出明确承诺和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一个闭环，可以说就是寻求一种体面性的退出。那么这就让双方同意达成当下谅解备忘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例如呢，现在媒体报道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样一个关键议题上，双方是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表达了对于海峡开放的认可，这是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有过的。美国方面呢，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为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更为强调未来海峡的通行仍然要基于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但只要相关国家按照伊朗的要求来做，海峡就可以恢复到战前的航运通行水平。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了类似于这样的模糊共识，才最终给当下的谅解备忘录的真正签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临时性安排，后续能否将谅解备忘录升级为突破性的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其实还有较大的分歧有待解决。所以只能说当下的谅解备忘录是给紧张的局势进行缓和，但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
1: 有可能往前推进，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就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

0: 双方呢一旦签署协议，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个您觉得会给全球的海运啊、油价带来什么样的相关影响？
1: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对于国际航运和全球油价来讲，肯定是一项巨大利好。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已经应声出现明显下挫，这表明各国对于达成这一谅解备忘录的乐观情绪，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那么至少在这一过程当中，此前积压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油轮和货物可以得到有效的疏解，那么这对于平抑目前的全球市场焦虑情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当这一次海峡开放得以恢复之后，后续如果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想要再次封锁海峡，那么所要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反对声浪将会比此前更为严重。那么国际社会也会利用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推动形成新的海峡通行的多边倡议，用来约束沿岸国家在战时对海峡的这种管制行为，那避免类似的封锁事件呢再次频繁的发生。但当然，尽管国际社会的意愿是明确的，但想要实现海峡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还是要依赖美以伊之间的这种深层矛盾的有效解决。但从目前来看，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概率国际航运和能源价格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得到缓和，但这种普遍的焦虑情绪仍然会继续存在，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对冲海峡开放给市场带来的乐观情绪。
0: 所以还是要审慎的看待这个问题。而且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三个国家，美以伊，也就是说不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谈成这件事就完全解决，以色列那边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以色列方面对协议表示担忧。根据报道呢，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圈之外，而他在战争初期设了三大目标，一个推翻伊朗政权，再一个摧毁伊朗核计划，还要清除伊朗导弹计划，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这个因素对于谈判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1: 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正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看作极为难得的全面削弱伊朗的关键契机，而以色列一直把伊朗作为自身生存安全的最大威胁，所以借由此次契机来全面的对伊朗实施压制、削弱乃至实现政权更迭，是以色列方面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如果按照现在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以及考虑到目前美伊博弈的现实约束条件，以色列此前所希望能够达成的一系列目标可能都会最终错失，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目前也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的剧烈波动。以色列议会是有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前景不明，那无论是从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承压都在进一步的快速上升。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单边主义的冒险行动尚未可知。而一旦以色列采取了激进的做法，那么将会严重干扰美伊后续的谈判推进进程，也可能会导致任何美伊已经达成的协议最终走向破产。所以以色列因素呢，的确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方面希望中东多个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该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白宫的要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动向啊，就是这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还有约旦和巴林等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特朗普表示呢，说如果达成了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那他希望所有尚未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尚未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

0: 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1: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在米伊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重新启动亚伯拉罕协议，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呢增加得分。因为呢，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啊，旨在推动

正常化呢挂钩。这个本身呢，实际是对阿拉伯尊严和权益的一个极大的蔑视和侮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能够要接受美国这提案啊，那么他们在外交和这个

0: 列的对外行为会发生一个局部的改变，那么由此呢，使得尤其是地区动荡局势呢，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缓和状态。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内政的总体方向是极右势力呢，日趋的发展壮大。无论是谁上台，他的偏右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地区局势的动荡，以及呢阿以这种现在关系的这种冷处理的状态，也不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消息，就是随着中东局势紧张，我们看到外溢的影响呢，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了人工智能领域。因为过去几年，其实海湾国家在高调的压住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而最新的中东局势对于海湾地区 AI 投资，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分析报道。
2: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的建设会变得更加昂贵，投入运营的周期也可能会被拉长。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起三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街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的状态。今天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最高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10度，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
5: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

0: 国际风云。
1: $5000和50000棵树，这两个数字串起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情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塞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转捐出了$5000。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的美好初心。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基地司令塞菲奇安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并强调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

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美军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25号，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抵达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的液化气运输船上，发现了由某个北约国家制造的磁性水雷。相关信息显示，该船原计划在乌斯季卢加港加注燃料后前往土耳其，但抵达时间已延误数日。安全专家已经认定，水雷并非在俄罗斯境内被安装，俄方已按照策划恐怖袭击和非法贩运爆炸装置立案调查。日本媒体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游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的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游轮。当地时间5月25号，西班牙皇家足协公布了出征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英国政府的提议与斯塔默竞选时的承诺是否矛盾？欧盟方面对英方提议持怀疑态度，并希望避免与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欧盟会如何应对英国的提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一下脱欧之后的英国现在跟这个欧洲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这里面当然说的是他们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呢，英国已经向欧盟提出了有一些变化哈。这里面当然说的是他们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呢，英国已经向欧盟提出了建立商品单一市场，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而且英国把这个事儿列为七月份这个欧盟英国峰会的讨论选项之一。最近我们如果留心，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其实越来越多的谈到了英国脱欧的经济成本。然后呢，英国政府目前就是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来进行谈判，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深层次的合作，所以他们在做准备。当然有人就想到了说，斯塔默曾经有一个表态说英国是不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及关税同盟的，但是现在英国媒体又爆出了英国的这些提议，是不是跟斯塔默当初的承诺有一定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4: 确实啊，斯塔默他在这个上台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过啊，在他任内啊，工党政府是绝对不会让英国重返欧盟的。那么现在呢，他提出这个建议来说呢，跟之前的表态确实是有这个矛盾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这还是斯塔默政府他现在在应对现在英国的一个困局，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啊，这么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毕竟呢，这个脱欧造成的这个贸易壁垒呢，已经使英国这个经济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工党政府也确实需要找到最实际的啊，那么一种最便利的一种办法，那么去解决问题。而且呢，斯塔默他提出的这个商品的单一市场，跟重新加入单一市场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前面它是一种就讲的所谓的规则的动态对齐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服务人员这种单一大市场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工党呢，他希望是让英国民众看起来呢，这实际上就只是一种降低贸易壁垒的技术性措施，而不是说要

0: 商品流通的便利，却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一些义务。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你搞这种所谓动态对齐，那其实本身它就是这个你搞这种所谓动态对齐，那其实本身它就是虽然说它只是涉及商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规则的约束。你英国的商品要没有障碍的进入欧盟的单一大市场，那么对不起，你英国可能未来就要承诺你必须跟欧盟的标准保持同步，甚至接受欧盟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啊，这肯定是英国人最不愿意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大概率不会先直接奔着这个商品的单一市场去谈，而是先期的跟英国去谈，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啊，比如说设定一些规则的啊约束力的协议，比如说检疫啊、坦白方啊等等，那来看英国方面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不大可能说直接给这个英国直接这个特殊的地位。
1: 那这样哈，我们其实还想关注一下英国内部的一些变数，因为我们其实谈到过，就是地方议会选举之后，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了针对现任首相斯塔默的挑战，被认为有可能接替斯塔默出任新首相的两名工党的高层其

0: 极力的会去避免触及是否重新返回欧盟的这种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注重一些实际性的合作。
1: 刚果今已发现超过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哪些举措应对此次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表态。他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那本轮啊，最初发现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呢，是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然后世卫组织呢，是在17号的时候宣布说，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呢，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首先想让我们的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灾情是格外严峻的？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3: 那么刚果金这次埃博拉疫情之所以严重，它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一是疫情爆发地区的伊图里省、南吉乌省和北吉乌省呢，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状态。近两年，该地区的暴力冲突呢不断加剧，造成这一地区的疫情防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二是这个疫情爆发地区的医疗设施由于多年暴力冲突

0: 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1: 遗体原本已经被安置在了棺材里，但随后家属认为那个棺材配不上死者的身份，他们重新更换了棺木，随后举行了葬礼。而疫情就是从那时开始扩散的。
0: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

那乌克兰呢，由于拿到了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序列。的无人机，针对俄境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的进行袭击，不断的进行袭扰。那俄方呢，它在导弹，尤其是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这一次呢，再次的展示了它的这个杀手锏。那么，也是对外表明俄罗斯的这种新型的高超。

0: 上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4: 我觉得无论
5: 王健佳和最
1: 后的嘉宾，
3: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6: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同开启大话世界杯。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领衔的 A 组都有哪些看点。当然聊到了足球话题，球迷们也在热议欧洲足球五大联赛收官，尤其是在意甲最终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无缘下赛季的欧冠。而在法网的赛场，在单打首轮，德约科维奇是连续22年成功过关。而在金花方面，王希雨晋级，但是在今天晚间，郑钦文遗憾止步首轮。另外 F1 加拿大大奖赛正赛也是结束，安东内利夺取了本站的冠军，也取得了分站赛的4连胜。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你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新消息。那实际上啊，大家也在特别关注着，就是德约科维奇在男单的表现。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网男单的首轮较量当中，德约科维奇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追3盘逆转了对手佩里卡尔，取得了开门红。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德约科维奇连续22年在法网取得开门红，同时呢，这也是德约参加的第82场大满贯的正赛，他也正式超越了81次参赛的费德勒和菲洛佩兹，也。

是王新宇经历三盘激战击败对手成功过关，而另外一边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王新宇边呢是王新宇经历三盘激战击败对手成功过关，而另外一边呢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郑钦文。那说起来本赛季红土赛场郑钦文也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此前无论是在马德里还是在罗马也都是早早出局，那么这一次来到了法网的赛场，大家也都知道对他而言这也是他夺奥运金牌的一块福地，但是在今天面对世界排名第114位的资格赛选手的时候， 郑钦文还是表现不佳，那么最终是经历了1个小时30分钟的比拼， 郑钦文是以4比6、0比6告负， 那么职业生涯第一次在法网遭遇了一轮游。那么大家也都知道郑钦文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在表现最出色的时候，他的女单世界排名一度是来到了世界的第4位， 但是由于在伤病之后啊，到目前为止状态还没有调整好，那么在扣除了去年他在法网取得女单八强的成绩的积分之后，大家也给他算了一下，目前郑钦文的一个及时的女单世界排名的积分已经是从56位滑落到了117位了。 那么有关法网赛场的相关话题呢，稍后有时间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同聚焦国际足坛，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意甲联赛。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甲联赛本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也就是第38轮的较量全部结束。那么最终国际米兰是获得了本赛季的意甲冠军，那不勒斯最终是排名第二，两支球队都是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 而在本轮的最大看点当中，几支球队为欧冠资格是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夺，而最终罗马和科莫都是战胜了各自对手，最终收获了意甲的第3名和第4名，这两支球队都获得了欧冠资格，其中科莫还是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拿到了欧冠的资格，反倒是赛前被大家寄予厚望的两支球队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都没有能够在本轮取胜，这样一来两支老牌劲旅都无缘下赛季的欧冠联赛。那么接下来有关本赛季意甲联赛最终的这样一个收官结局的更多话题，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董武志。你好董老师。你好翟老师。一个赛季的比拼 终究还是结束了，但是最终的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还是在最后一轮产生了。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最后一轮在

0: 前接和转场的穆里尼奥给这支球队之前打戴伦前烙印，特别是在迪巴拉的时候，前接和转场的穆里尼奥给这支球队之前打戴伦前烙印，特别是在迪巴拉的时候呢，我觉得让迪巴拉离开英国之后找到了一种新的这么一种归属感，而且迪巴拉呢，他也是在前腰和这个九号犯的位置上又重新发挥出了他的作用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他有两个非常好的助攻， 一个是马伦点球未进之后马上的再次红传中路，包括他的倒钩脚底的这个彩球的传球给到同伴，我觉得迪巴拉现在呢在罗马队阵中应该说是无人能够企及或者说替代他的作用，而整支罗马队在保持非常好的防守或者说加强防守的稳定性上，在进攻端持续的这种猛攻啊，他们的这种战术特别是 能够从脚下打到两个边路再回到中路，中锋马伦的到来呢也是给这支球队带来了非常好的中锋的支持，也就是说在中前场人员的配置上，我觉得近几年特别是这个赛季罗马队展出了非常好的态势。
1: 嗯，确实啊，董老师也是提到了关键球员啊，也就是迪巴拉。

0: 那么罗马获得了欧冠的资格，但是在今天啊引发大家热议的更是另外一支球队，就是科莫队。他们在意甲联赛的最后一轮是4-1击败了克雷莫纳，这也是这家球队啊舰队119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到了欧冠的赛场。也想听听董老师点评一下科莫这支球队的表现。
1: 刚才贾老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确实是科莫队史上的第一次打欧冠，但是我觉得

0: 这支球队，并且是成型，让队员服服帖帖的去打他自己意识流当中的这么一种风格，我觉得很不容易。当然也跟他在前几年从科莫队的青年队教练做起，给这支球队从下到上，上上下下都是打下了自己的这种战术烙印的标签，确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赛季。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赛季打完之后，大家可以看看科莫队65个进球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除了国际米兰的89球之外第二个进球多的球队，另外29个失球是所有意甲球队当中失球最少的。我以往可能对于科莫队这儿以一种爆发出来的这么一种冷门或者说黑马球队啊，都会认为他要不然完全凭借防守，要不然完全靠进攻，对吧？我后面丢三个，我是不是能进四个，能够扳回来？但是科莫队他还能够做到进球尽可能的多，丢球最少，攻守极其的平衡，并且在每场比赛当中基本上都能够拿到50%、60%，甚至这场比赛面对克雷莫内塞70%的控球率，完全一种碾压的风格。我觉得这支球队在明年的欧冠比赛当中，让我们是充满了期待。
1: 当然随着五大联赛的落幕，其实这几天包括董老师啊，包括很多的球迷们，大家都在热议几位这个表现很杰出的西班牙籍的主教练啊。一方面是刚刚这个挥手作别曼城的功勋教头挂掉了，另外一边呢是刚刚率领阿森纳夺得了英超联赛冠军的阿尔特塔。但是这边我们刚好刚刚您也提到了小法，也就是法布雷加斯，还是想多问一下董老师啊，如何看待法布雷加斯的成功之道？
0: 我觉得他首先就是融入到了这支球队，大家可以再仔细的去看一看科莫队的整个教练团队，并没有很多的西班牙籍的这个教练团队，对吧？虽然说有一些，但是并不是全部，很多的这些战术教练啊、进攻防守教练也是意大利的，也就是说小法他基本上是带了一两个教练的这么一个成员，并不是整支的团队，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只身执教的能力是很强。另外还是回到之前咱们也初次讨论过的那个话题，足球到底怎么踢，对吧？是有穆里尼奥西蒙尼那样我不要进攻完全靠防守，还是说像这几年的西蒙尼也去追求攻守平衡，还是说像瓜迪奥拉他这种传统理念上的这种完全追求极致的传控？而且刚才翟老师也说了，不仅仅是瓜迪奥拉，包括这个现在已经带领阿森纳22年之后又夺得英超冠军的阿尔特塔，另外还有一个孔帕尼啊，也是瓜迪奥拉他的算是一个弟子吧，毕竟当年他也是从曼城这个退役的，也算瓜迪奥拉的这么一个亲传的，从成功的球员走向成功的教练员，带领拜仁这个赛季也是夺冠了。我觉得在足球的风格的认知上面，当然没有绝对对与错，也没有说你对我对，主要就是足球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它需要传递起来。毕竟像马拉多纳连过5人的这么一种非常，包括孙兴民的拿到这个，对吧？这个叫
1: 普斯卡什奖，
0: 对，普斯卡什奖，对吧？其实它并不是少数。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需要靠团队，需要靠传递传接去整个的这个联合起来，所有位置它像一台运转非常精密的机器，也就是说流水线一样，才能够达到一种非常好的攻守平衡。传球传递控制球权并不是绝对的目的，它是通过这种手段消耗对方，吸引对方，然后去打对方的身后。那它并不是一种把你催眠啊，但是催眠

0: 创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包括福格森，包括之前温格，如果说是近几年连续的换帅，这支球队肯定不会稳定。那不稳定也就带来了更衣室的不稳定，球员状态不稳定，对吧？人员的流动，包括战术打法的不断的，好像是又换了新的战术，但是对于球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不稳定，那就没有办法以一种非常适配性的你心情和战术的理解以及执行能力去完善。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好像这场比赛是一个很遗憾的高峰，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他的那些比赛的数据，被对方卡利亚里联赛排名最后第14名的球队在自己的主场有25脚打门，而且卡利亚里有10脚射正，米兰才只有16次射门，3次射正，在进攻端的对比就完全可以看出来，没有拿出100%的必胜的信念和气势。那米兰如果按照这样的状态去，即便进入到这个前四打赢一年的欧冠，我相信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和结果。
1: 嗯，确实啊 ，AC 米兰最终是名列第五，而尤文图斯在最后一轮当中的同城德比战是和都灵战成了2-2，最终是以赛季第6名收官，也会去参加下赛季的欧罗巴联赛。也想听听董老师如何点评尤文图斯的表现。
0: 我觉得尤文图斯其实还是应该用遗憾啊，这个毕竟上半时啊，包括下半时的前半段都是掌控比赛，早早取得2-0的这种领先优势，但是后半程啊，这后30分钟，那个被都灵队是有点这种找到比赛的感觉，被对方所这个接近绝平吧。我觉得尤文图斯其实整个的比赛看下来之后，斯帕莱蒂给这支球队带来了比较好的复苏啊和这种回升回暖的迹象，但是尤文图斯也是很多的位置上的配对，包括后防线，包括整个三条线的这种人员的搭配，不是以往的那种熟悉的套路。以往熟悉套路，不管说是孔蒂带还是说是谁带，都是稳，对吧？老夫人的这种，江湖的昵称，他不是白叫，他毕竟包括阿莱格里治下，尤文图斯1-0就会让对方很绝望，通过极致的控制球权，让对方那种看不到任何反击的希望，更不要说接近本方的这种球门了。但是现在尤文图斯，我能够杀进1000，我也能够自损800，甚至是自损1200。现在的尤文图斯，我觉得需要去对于比赛重新掌控好，这种掌控绝对也不仅仅是对于球权和控球率的掌控，更多是对于对方如何让他的反击遏制在这个摇篮里面。现在尤文图斯呢，大开大合的很多，但是对于比赛进行的不是很安全，总能够被对方哪怕是一些中小球队都敢跟尤文图斯去掰掰手腕、跳跳板，看到扳平甚至进球以及反超的希望。这一点，我觉得尤文图斯的风格能不能找回到以前的这种状态，是我们下赛季去期待。
1: 确实啊，无论是米兰还是尤文，可能大家过多的把焦点集中在了主教练的身上，而另外一边呢，国际米兰在本赛季是成功夺冠啊，这也是提前几轮就已经是确定的事情。但是最后呢，也想请董老师啊，用2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点评一下，因为在联赛收官之后啊，我们不聊主教练齐沃，聊到的是劳塔罗和迪马尔科，他们一位啊，这个劳塔罗是以17粒进球拿到了本赛季的意甲金靴，而迪马尔科是以18次助攻成为了意甲助攻王，怎么看国米球员的优异表现呢？
0: 我觉得首先大家可以看看最后一轮，对吧？这个洛克布伦尼亚，国际米兰虽然说他的这个队长罗塔罗马丁尼斯的这场比赛是受到对方的这个非常这个缜密的防守，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呢，大家可以看看他被换下场之后，他坐在场边，即便是球队已经提前3轮夺冠，但是他的这个神情也是希望球队能够在客场收获至少是一种平局，而不是以一种失败去夺冠的这么一种收官的比赛的过程。他的这种专注力，对于球队的期待，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表情看得出来，这名队员是非常非常具有100%的这种责任心的。另外，迪马尔科，我觉得他在352齐沃也是严惩了国际米兰这几年非常稳定的这么一种阵型和打法的输出。另外，迪马尔科他的稳定性、心态稳定，他不惹事儿了，他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对于球权的支配上面。以及我觉得需要提到一些齐沃在国际米兰之前打过左后卫，也打过左中卫。他对于迪马尔科在左边翼位、左脚同样是左脚队员的处理球方面给予了很多的这种指点，包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克拉洛夫。克拉洛夫对于国际米兰，他作为这个助理教练，特别是他在这个进攻端也是左脚选手，给迪马尔科带来了非常好的这种战术的和技术上的指导。这两个，一个

0: 教练、一个主教练都是左脚选手，再加上迪马科，他也是左边翼位的这种左脚的球员，所以说战术风格和踢球风格完全适配，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支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确实啊，随着意甲第38轮比赛全部结束，一整个赛季的征程啊已经是全部的落下了帷幕，而最终的这样一个排名，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对于国际米兰而言，很显然拿到了这个赛季的联赛冠军，他们的目标依旧还是要指向欧冠。而对于像那不勒斯啊，这个赛季最终能够拿到下赛季的欧冠资格，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而

0: 关注今天我们将会一同开启的大话世界杯，我们要来聊一聊 A 组，也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四支球队都有哪些看点，包括会即将打响的世界杯的揭幕战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呢？稍事休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6号，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这两个数字串起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情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塞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转捐出了5000美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的美好初心。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2: 我觉得无论
13: 王健嘉和最后的
5: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

0: 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 北京时间的21点30分，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为大家重点回顾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第38轮啊，最终在整个赛季收官之后各支球队最终的一个成绩的情况。那么国际米兰和那不勒斯是排名联赛的前两位，获得了下赛季欧冠的资格，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罗马和科莫完成逆转，以联赛第3名和第4名的成绩同样获得了下赛季欧冠的资格。而最为遗憾的就是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最终名列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5和第6，无缘下赛季的欧冠，将会去征战欧罗巴联赛。当然在上半时段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董武志老师的时候，我非常认同他的一个观点，一支球队如何能够打出他们想要的最好的一个结果，董老师说了两个很关键的字啊，就是适配。我或许不是最好的主教练，你或许也不是最好的球员，但是组合在一起，我们找到了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打法，这就叫适配，然后能够得到一个最完美的结果。当然说到了适配这个话题啊，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开始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家很关注的一支球队，也被视作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西班牙队，也对外正式公布了他们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看完这个名单啊，我个人的感觉也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字，适配。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德拉夫恩特，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这样一个在很多球迷看来不算是世界名帅的教练，因为他长期带西班牙的青年球员，所以在上一届欧洲杯的时候成功带领这样一个在我们看起来很年轻的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如今去冲击世界杯的冠军依旧是德拉夫恩特，而他给出的这个名单，大家也会觉得好像有一些球星并不在这个名单当中。那么最终在这样一个有8名巴萨球员入选亚马尔领衔的西班牙的名单当中，一些皇马球迷很失望，因为西班牙世界杯名单上历史上首次没有皇马球员。但是我又说了，如果您是一位长期关注西班牙联赛又是很关注西班牙这支球队的球迷，可能仔细的去分析这份大名单，还是觉得对于德拉芬特而言，他选的是一个自己适配的名单。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看一看啊，西班牙队在2010年得到南非世界杯之后，在过去的3届世界杯其实表现不太理想，那么即将到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当然随着这个五大联赛落幕之后啊，现在大家也都在期待着，就是在北京时间5月31号凌晨将会进行的最终的欧冠决赛。一边呢是本赛季的英超冠军阿森纳，而另外一边呢是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很多人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正式进入到了美加墨时间，但是对于我们心急的球迷而言啊，我们大话体坛也不等了，在五大联赛结束的第一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同来开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好，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今天我们首先要从世界杯的 A 组说起。当然，在 A 组当中有一支球队，那么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而同组的球队呢，也包括了非洲球队南非队、 来自亚洲的韩国队以及一支欧洲球队捷克队。那么如何来看待 A 组啊？到底有哪些看点？各支球队的实力又如何呢？接下来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你好，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
1: 确实啊，我们提前带大家进入到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时间了。刚刚也聊到了这个组，其实很有意思。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球队都有了，但是墨西哥队呢又是东道主，所以和徐老师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个墨西哥队。其实提到墨西哥足球，我相信大家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啊。包括身边一些球迷也会列举出墨西哥足坛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人物啊。包括我身边甚至还有球迷也记得啊，这个昔日的被大家誉为这个小豌豆的阿尔南德斯等等。但是如今的这支墨西哥队好像大家说起来又不是太熟悉，所以一开始呢也想听听徐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即将亮相本土作战的这样一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队啊，到底他的实力怎么样呢？
3: 确实啊，就是墨西哥这支队呢，他就以往来说啊，我们感觉的实力还是比较强悍。为什么呢？可能并不是说单兵能力很强，而是他的这个配合，对吧？我们说就是中北美啊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对吧？那以前呢，就包括从国家队到这个 U 系列，对吧？他们的比赛特别多啊，包括以前这个奥运会决赛的时候，对吧？巴西碰到墨西哥，然后就说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那么他们这帮人一起训练了好久了，是吧？啊，踢了好几十场比赛，我们就对吧？这个随便赶鸭子上架，这个磨合程度差很多，对吧？那国家队这一块呢，它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优势。但是呢，我们说随着现在，对吧？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赛程逐渐的，对吧？更加规范化，然后呢，国家队比赛也就那些。然后你如果打一些其他的比赛，可能更多的也就是一些这个二三线的球员，对吧？相当于国家二队、国家三队这种。所以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这个优势慢慢的是在消除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国家队最大的优势就是默契啊，可能呢，就是对吧？也没有以前那么的明显了啊，这个优势。那我们看他的阵容，对吧？他的阵容你要说有多少强人呢？跟以前一样，还是并没有，对吧？旅欧的球员不算特别多，能在五大联赛站住脚的，你比如这个首先我们很熟悉的吧，对吧？啊，这个高中锋，这个劳尔·西门尼斯，对吧？现在是在富勒姆啊，这是多少年来他的算是这个进攻核心了。那其他人呢，就确实是不多了，对吧？你比如像这个热那亚的中卫啊，约翰·巴斯克斯，对吧？然后呢，你比如像这个阿尔克马尔的左后卫啊，这个马特奥·查韦斯，那这个对吧，就不一定说最后能打得上主力啊。再比如费内巴切的这个后腰啊，埃德森·阿尔瓦雷斯，然后呢，马竞的中场巴尔加斯，这些对吧，就是零零散散那么几个人啊，就是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国内踢球的球员啊。我们说那莫超应该说一直以来也算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美洲地区吧，美洲地区一个相当排得上的联赛。所以很多墨西哥球员他也并不愿意说我出国踢球，我在这里很习惯，对吧？然后呢，这个收入也不少啊，联赛的水平呢也不算低，对吧？啊，各方面都还挺合适啊。所以呢，就是这支球队他的风格可能会跟欧洲比较脱轨一些啊，打的更多，对吧？就像我们以前印象很深刻的，像布兰克的蛙跳过人啊等等啊。但是呢，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对吧？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发展呢，已经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时代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更多的趋同啊。那墨西哥呢，现在我觉得确实是没有特别大的优势，而且呢，你就说从这个球队的搭建上，然后到这个主教练，对吧？又是一个老面孔阿基雷，对吧？这已经是三进攻了，67岁的老帅啊，就是很难再玩出什么新意，玩出什么新的花样来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墨西哥，你要说这个阵容上、球队上啊，有什么特别鲜明的特点？其实并没有啊，就是可能他的这个配合上打的呢，可能会稍微好看一些啊。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因为大家都是国家队，平时磨合肯定跟俱乐部比都不如，对吧？那可能更多的像什么高中锋战术啊等等啊，对吧？就主打一个这个好练，对吧？那墨西哥可能他的这个配合上面会比大家成熟度高一些啊。但是呢，你要说指望他们玩出什么花来，其实也很难啊。不过呢，这次他是这个东道主，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前期可能会走得比较顺当
1: 那到了后面想要走得远，我觉得还是会比较难的。嗯，这是A组的墨西哥队啊，作为东道主，看一看这个凭借主场的优势啊，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大部分的球员，虽然这个履历啊没有那么的响亮。 亮眼，但是呢可能长期在一起的这个默契还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他们啊，所以我们待会儿也可以来好好的聊一聊，看看这一组有哪些焦点对决。那除了墨西哥队，这一组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也是一个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曾经的东道主，那就是南非队。 而且这一次也是时隔16年，南非队又回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但是说到如今的这个南非队，好像大家也觉得不是太熟悉了，也想听听徐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没错，因为我觉得南非呢，可能他占了一些就是这个扩军的便宜吧，对吧？当然我们说这次这个非洲区的比赛也比较抽象啊，虽然扩军，但是好些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个强队都没来啊，但是南非 出来了啊，历史上第四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上一次呢就是他们作为东道主啊，2010年的时候，这次是时隔16年，而且呢就是之前这几次从来没有小组出现过啊，看看这次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吧，毕竟扩军48队了，对吧？而且呢32个球队能够小组出现，但是 南非的阵容确实是叫做乏善可陈，对吧？就整个来说，从这个主教练，
3: 吧，这个福斯特啊，其他的确实他的阵容上面，你很难说有亮点，对吧？很难说有亮点。我觉得呢，就是南非在这个组更多的还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虽然我们说就是大家都想跟东道主分道同一个组，对吧？因为往往东道主他可能不是这个超级流的球队，但是他会占一个种子队的身份。那所以到了这个组，看看就相当于你的对手会相对比较弱，但是呢在这个相对实力比较弱的组里边，南非也一定是最弱的一个啊，那真的是我觉得很难摆脱垫底的命运吧，在这个组里边。对。
1: 不太看好他们的前景啊。那说过了墨西哥队、南非队，接下来说的这支球队呢，对于中国球迷而言其实就不陌生了，就是来自亚洲的韩国队。而且这支球队当中也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像孙兴民，虽然现在已经是去到这个美国再踢球了，另外还包括了这个金民哉，包括了李刚仁等等啊，看好这支亚洲球队吗？
3: 我觉得小组出现应该问题不大，小组出现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这么说，反正韩国媒体自己也说，这是黄金一代，对吧？可能最后一舞。那你要说真正黄金一代，那其实就是孙兴民啊，对吧？因为这些个，怎么说呢？就是最有名的几个球员里边，对吧？孙兴民现在是很快，对吧？很快夏天就要年满34岁了，这样的一个年纪，可能对吧？毕竟不是梅西、C罗，可能这就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对吧？看看能取得一个怎么样的成就啊！但是呢，我们说，毕竟这支球队，对吧？以前 包括他跟李康仁出的一些事情啊，那之后也是对吧？教练换回了这个对吧？老大哥洪明甫啊。那我们说洪明甫呢，就是包括他带俱乐部，包括带国家队，其实之前一直也是比较受诟病，就是技战术能力上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呢，他这个大哥这样的一个作用，对吧？那确实是别人是比不了的啊，所以 现在这个韩国队更多的，对吧？我们说从内部啊，一定要保持精神团结啊，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发挥，对吧？这个太极虎传统的这样的精神啊。那总之呢，我觉得这支球队你可能再跟日本比，那比不了，对吧？每个人这个腥味感觉都还比较重，至少在这个亚洲范围来说，对吧？那韩国更多的还是那几个人，对吧？包括像 金明哉，对吧？包括像这个李康仁啊，这个孙兴民，对吧？那主要还是这几个挑头的球星。然后呢，他的这个整体性，对吧？我觉得在之前亚洲杯，在亚洲杯呢，有对吧？这个孙兴民和李康仁那档子事之后，应该说是怎么说呢？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因为本来他是一支完全靠整体然后去作战的这样的球队，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一次，我觉得韩国队 可能出现问题不大，因为这次毕竟破军了，我看我基本上小组第三希望就很大，我觉得他在这个组啊肯定排前三问题不大啊，但是呢后边能走多远啊，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也还是比较难的啊，就这个组我觉得呢就是他的定位
1: 我们出现吧，那也就这样了。嗯，那么说到了A组的最后一支球队，第四支球队呢，就是捷克队。那其实说起来，哪一届世界杯啊，不管是哪个小组，其实那支欧洲球队啊，都是出现的热门球队。那么这次在A组，您觉得捷克队的实力怎么样？

捷克它有很多神奇之处，比如说，对吧？它从可以参加，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从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分家之后，对吧？欧洲杯它是一次都没落过呀，欧洲杯，对吧？

对吧，这个啊跪地长叹，对吧，还是这样的镜头，一晃又20年过去了。哎呀，但是唯一好处就是什么呢？20年过去以后，意大利已经连续3届没进了，捷克终于又进了，是吧？但是我们说他现在这个阵容啊，对吧，从教练到球员，对吧，你主教练 74岁的老帅库贝克，那这个组有一个73岁的已经，我就年纪已经是够老了，对吧？他73岁老帅，然后这个球员里边，还是那些人，应该说没有什么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星星，对吧？你包括像这个中后场的绍切克啊、曹法尔啊这些，包括他的这个当家高中锋希克，对吧？ 主要还是这些人，当然现在呢涌现出了你比如是克雷伊奇，对吧，中卫啊，但是也是刚刚随狼队降级了啊。总之呢，就是捷克在欧洲球队里边肯定算不上实力很强的啊，但是呢他的整体应该说还我们得说还可以，还可以。

0: 胜利啊，因为这个组真的是对手都不算特别的强啊，就看看他跟墨西哥跟东道主的这场啊能不能磕得下来啊，能不能磕，如果是可以磕得下来，因为这是最后一场嘛，因为就是小组赛最后一轮，很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出线了啊，如果想去争一下小组第一，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啊，就是因为世界杯扩军了啊，所以呢捷克回来了。
1: 啊，虽然实力不算特别的强，但是在A组我觉得还是有可为的。嗯，那当然了解了这个
2: A 组的各支球队的一个基本情况之后呢，也想请徐新伟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 A 组有哪些焦点对决。当然首先我们逃不开的比赛也是本次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的揭幕战，对阵的双方呢就是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对于这一次的世界杯的揭幕战，徐老师有哪些期待呢？
0: 我说揭幕战啊，大家会觉得，哎，很就是搞不清楚，对吧？就有的时候，哎，分明是很强的球队，比如我们印象很深的本世纪的第一届世界杯这个法国队，哎呀，这个作为卫冕冠军啊，怎么会打成这样，对吧？有的时候就强队会有意外翻船，但是呢，我们说啊，就从后来这个世界杯规则改了，卫冕冠军不能直接进入这个正赛。
1: 然后呢，这个揭幕战改由东道主去打之后，我们发现呢，哎，慢慢的可能会有一些规律可循，就是第一场揭幕战，如果双方实力相差比较大的时候，那东道主往往都能够，对吧？这个轻轻松松拿下啊，而且呢，可能哎会踢的，对吧？怎么说呢？很酣畅啊，酣畅淋漓一场大胜，是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里面有冷门，但是呢，还是。 还是实力为主啊，就是卫冕冠军可能会翻船，但是呢，东道主他在主场对吧？那真的是球迷等了多少年，我们终于自己办一次世界杯啊！那这种情况下，你比如像俄罗斯啊等等对吧？啊，他出来确实是揭幕战都能够啊轻轻松松酣畅淋漓。那如果是实力实在不济的，那有些可能确实是你比如上一届的卡塔尔，上届卡塔尔这个集训了很久，集训了一年，然后发现哎呀还是没有用对吧？那这届世界杯他的揭幕战墨西哥和南非，应该说这两支球队我们虽然刚才说墨西哥很难给我们带来。

0: 也算是给这个对吧，给亚洲足球，这个毕竟在国际赛场对吧，啊，看看能不能有一个争光的机会啊。总我觉得呢，就这个组对吧，这个毕竟在国际赛场对吧，啊，看看能不能有一个争光的机会啊。总我觉得呢，就这个组对吧，包括一直到最后一轮的这个捷克和墨西哥啊，我个人更加认为这场 会是小组头名之争。那总之呢，我就除了南非，其实另外三个球队呢都会有一定的机会。那具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那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墨西哥他能把自己的主场优势利用到什么程度吧。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金伟老师啊，给我们就这个世界杯A组，四支球队啊各自的

很多这个中美美的球队啊，包括南美的一些球队，就说这个高原啊，这个高原有什么优势啊，等等等等，高原啊，这个高原有什么优势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一次整个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揭幕战，墨西哥就能够在自己的主场来对着南非。当然说到这里，又有球迷反应很快呀，说，哎，墨西哥对南非，这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了？没错，你看来到了2026年，又是啊墨西哥对上南非，大家还记得2010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南非和墨西哥最终的比分吗？告诉大家，当时踢了一场1-1，所以这一次不知道会不会是平局，还是墨西哥能够在主场啊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揭幕战的胜利呢？确实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呀，我们已经开启了。那么在接下来啊，在整个世界杯正式开幕之前，我们在大话体坛节目当中啊，也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各个小组的前瞻。那么今天 A 组的情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

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淡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

成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

一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

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大凡饮食繁盛发达的地方，几乎都是物产极其丰饶的地区。比如黄河三角洲诞生了鲁菜，长江三角洲诞生了苏菜，珠江三角洲诞生了粤菜。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长的、到河里游的、海里潜的，样样齐全。川菜的诞生地虽然远离海洋，却是自古就号称天府之国，是富饶所在。可北京城产什么呢？除了树上的香椿、院子里的石榴等等几样可怜巴巴的鲜货，京城里几乎什么都不产。况且即使是香椿树和石榴树，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见了，越来越稀罕了。然而京城里却几乎什么吃食都不缺。几百年来，北京城从来都是百货云集、名窑汇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是中华大地的首善之区。京城里云集着来自东西南北的物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更凝结了中华文明的精粹。难怪百余年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谢格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来到北京，激动地给音乐家德彪西写信，发出这样的感慨：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几百年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之都，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饮食习俗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更是一种文明发展历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生活展现。这么说来，仔细琢磨一下北京人怎么做、怎么吃，也就能对我们的文化窥见一斑了。要说北京的吃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首当其冲就得说说大菜小吃里无处不在的宫廷的影子。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玄乎，可却一点儿都不夸张，不是吗？就连卤煮火烧、麻豆腐这样的粗疏历史追根溯源，都和御膳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甭提白煮肉、烤鸭、涮羊肉了。所谓宫廷菜，确切地说就是清代紫禁城御膳房的菜。清代的宫廷菜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继承了明代御膳房的菜肴，其中大部分是山东菜，再就是满族、蒙古族特有的风味菜，还有一部分从各地民间传进宫里，经过精雕细刻的各地民间菜和风味小吃，就像豌豆黄、肉末烧饼等等。宫廷菜从来不是养在深闺人不知，而是被那些接近宫廷的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跟班随从们所追捧和效仿，进而影响到整个京城的饮食风尚。特别是清王朝的灭亡，使得原来那些宫廷御厨们流落到了市井街巷之中，而这些人呢，几乎全都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市面上谋生，也就自然让宫廷的口味融入到了京城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了。菜是给人吃的，可京城里五方杂处，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即使是所谓的老北京，也并不能说是祖辈世居，只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或者说是晚几代移过来而已。北京的文化有着某种奇特的融合力，不管您是从哪儿来的，只要是在这儿住上几辈子，就会被这座城市特有的情调所感染、所融化，进而也就成了老北京了。这种奇妙的融合力体现在吃上，就是可以满足八方口味，让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士都能够在这里享受到口福。一说起吃，

就不能不聊聊下馆子。京城里常下馆子的自然不是平民百姓，可也并不是王公贵族。王公贵族的府里有自己的家厨，请客吃饭并不上街。在京城里经常下馆子的是那些在京为官的、来京办事儿的、进京谋前程的人，还有他们的随从、跟班，以及形形色色在京城里走动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因素，烹调技法全面、风格庄重大气的山东菜不仅口味中庸，而且和京城的文化氛围非常融合，因此得以在京城的馆子里风光了几百年，成为北京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京当地的清真菜，清末明初大量流入北京的江南菜，以及个别四川菜、广东菜、福建菜等等各地佳肴，起到了很好的补益。不过这些菜传进北京之后，也已不再完全是原先的口味了，而是兼容博采，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就像北京化了的鲁菜融进了江南菜的口味，一些清真菜也借鉴了鲁菜和苏菜的手法。在京城里，各地菜肴彼此交融、重组、创新，其中的我和你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些菜肴有一些红火了两三年即被淘汰，而另一些得以长久保留下来，保留上半个多世纪，也就演变成了京味菜了。然而皇宫大内也好，百年老字号也罢，都并不能囊括京味菜的神韵。真正地道的京味深深地融化在了百姓居家过日子的家常便饭之中，融化在了胡同深处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着卖小吃的推车里。北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社会相对稳定，红墙底下生活的大多数人过着简朴而温暖的日子，一过就是三辈子五辈子，这就形成了北京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比如在吃上，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挑剔却并不奢侈，实诚而又讲究品味，简朴里透着尊重与体面。他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也追求着朴素的享受，兴许一顿可口的饭菜就能让他们觉得日子有了奔头，给他们平淡的生活添上几分乐趣。正是这些普通人家活生生的生活，给北京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把自己的个性融化进了这座伟大的城。如今人们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习惯也在不断演变着，那些朴素典雅精致的美味，有些还在，有些已经似是而非，而有些呢已然随风而逝了。人们缅怀那悠远的芳香，因为那些饭菜难以抵御的魅力，继续着最真切的日子，继续了温馨纯美的流光。那些街头巷尾绚丽多姿的市井生活之精彩，绝不逊色于红墙里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庙宇。毕竟对美味的体验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现在人们每每惆怅，井喷式的发展已经让北京的京味越来越淡了。那么京味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京味不仅仅是故宫、胡同、四合院，也不只是京

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骨子里，成为北京的精气神。作为北京人，我们怀恋它，爱惜它，不希望它随风消散。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努力赋予它新的生命。饮食是艺术，早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有关饮食的书籍就与琴棋书画归于一类。饮食更是文化，是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就是传统，就是规矩；而所谓化，就是把那些规矩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我想文化的真意莫过于此吧。我们为什么不寻找发掘，让那么些充满人间烟火，经过几辈子人形成的规矩文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呢？文化魅力在让生活更幸福，并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走向未来。正基于此，我想用文字留住北京民间最根本的味道，因为那里包含了太多的质朴与隽永，饱含着从容而醇厚的温情。我从不否认今天城市发展的文化意义，恰恰相反，我们的每座城市都正形成着新的文化特质。但对于那些积淀了几百年的优秀传统，是否仍然有一些值得守望呢？也许并不是一定要保留某一两样大菜小吃，要保留的只是一种值得留住的情调韵味。若能如此，我们的生活岂不更有滋有味呢？

四合院里滋润没过家常饭，吃东西图个新鲜劲儿，特别是菜蔬果品，越是刚摘的，蕴含的本味就越纯，也就越鲜美可人。对于一个口高的人来说，一尝就能知道哪个菜是刚摘下来的，哪个是在车里捂了大半天的。不过作为城市的京城，在这方面却显得有些先天不足。虽说是五方杂处，百货云集，可云集到这里的货物几乎都是大老远从城外运进来的，最近也得是郊区县，当然很难吃到刚摘下来的鲜菜鲜果了。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吃到从树上摘下来的熟透了的桃子，才明白

0: 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1: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2: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6号，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这两个数字串起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情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赛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的美好初心。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

0: 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黎巴嫩总统奥恩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5号，据两名知情以色列官员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美军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25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在长期封锁下，食品、燃料及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粮食安全体系接近崩溃，当地居民生活艰难。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向以色列施压，全面开放口岸，允许援助、燃料及牲畜进入，以缓解人道危机。日本媒体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的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瑞士定语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瑞士定于6月14号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全民公投。根据最新民调，该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比例持平。舆论认为该提案具有反移民色彩，而瑞士各政党在人口和移民政策上各持立场，社会分裂也日益加深。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皇家足协公布了出征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等明星球员领衔，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共计有8人入选名单，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无人入选。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人。

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下来的香椿如果多的吃不了，可以用盐揉搓了储藏在坛子里做成腌香椿。一坛腌香椿可以吃上一整年，直到来年树上再长出新鲜的。腌制的香椿变得咸香爽口，切成末就是一年四季吃炸酱面最好的菜码了。夏天的时候可以配上黄瓜丝儿、青蒜末、青豆嘴儿，冬天的时候呢可以拌上超白菜头，那种实实在在的享受会让人们心里觉得踏实。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七八月间是胡同里国槐花开满树的时节，远远望去，一束束浓密墨绿的羽状小圆叶子间夹杂着串串乳白的念珠，让整条胡同都弥漫着清雅的甜香。四合院街门口轻盈的槐花飘落下来，洒在笑得和槐花同样甜爽正在跳着脚够槐花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脸上，他们正掰开花瓣直接吃那鲜甜的槐花心呢。古人认为槐树有君子般的德行，它正直坚实，而且荫盖广阔。周礼秋官上记载，周代宫殿外边种着三棵大槐树，每当三公朝见天子的时候都要面向三槐而立。后人用三槐比喻三公，槐树也就成了宰府官位的象征。宋朝时有个叫王佑的兵部侍郎，在庭院里栽下三棵槐树，并把宅地取名为三槐堂，希望槐树能给家族带来好运气，让子孙能够为家族带来好运气，让子孙能够位极人臣。果不其然，王佑的儿子王旦真的当上了宰相。为此大文豪苏轼写了篇《三槐堂铭》流传千古，其中就说到，郁郁三槐，惟德之福。京城自古是首善之区，因此这能带来好运气的槐树也就成了京城里的当家树。不过或许是因为槐这个字里有个鬼字，京城里的槐树一般并不种在院子里，而是种在街道和胡同边上，特别是讲究种在四合院的街门口两侧，这叫做门前种槐，进宝招财。槐树下面的人能当上宰相的凤毛麟角，但胡同里吃过槐树花的人却比比皆是。槐树花是胡同里产的为数不多的能吃的花，可以用来做汤焖

美的酱油，点上几滴香油就起火了。就是这凉开水一激，倘若缺了这一步，直接用酱油冲，调出来的蒜汁儿就不辣也不爽利了。热气腾腾的胡塌子蘸上这爽利的酱油蒜汁儿，咬上那么一口，热气挥发出蒜香，蒜辣激发出胡子的清爽，鲜美浓郁的酱油又与这蒜香和胡子香相得益彰，外脆内软中胡塌子特有的甘甜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简单的吃法也可以吃得讲究，吃出精细。胡塌子一菜一饭，简便易做，是北京城里常见的美味，不过在饭店里却很少有卖的，即使有也远没有家里做的好吃。道理很简单，吃胡塌子讲究现烙现吃，吃的就是个柔软的口感和那份滚烫的热乎劲儿。如果放凉了变硬变皮，没有了香气，口感和现烙的完全就是两回事儿。外面的饭馆供不上那么多客人的嘴，所以吃这口必须得在家做，在家吃。那热腾腾的吃法，放松的不只是口舌，还有人的身心，只有在家才吃的是味儿。用胡子做胡塌子是老北京的经典做法，现在啊，许多人不知道了。相对来说，现在用西葫芦更普遍，也许是因为西葫芦较之胡子更容易买到的缘故吧。西葫芦的汁液比胡子多，用西葫芦做出的胡塌子口感比胡子少了点醇鲜，多了份清爽，味道也挺不错。其实啊，做胡塌子的材料还有许多种，比方说可以用鲜嫩的桑叶或者是紫苏叶，吃起来另一个味儿，甚至可以用槐树花，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demand 需求， Market demand 则是市场需求。近日据外媒报道，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正在紧急备战世界杯。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咨询订单情况的顾客络绎不绝，商家的工作节奏也是随之加快。一位商家表示，他们不少人早在去年年中就开始为2026年世界杯筹备和接单了。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相当可观，他们更大的挑战在于产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球衣、人偶、毛绒玩具和手环，他表示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依旧坚挺，今年订单的情况超出预期，现在安排工人两班倒甚至三班倒赶工，依旧是供不应求。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0: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

0: 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鸟现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25号表示，伊朗的敌对势力曾多次声称，伊朗在海军、空军和导弹等领域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但伊朗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所有军事能力依然存在。阿卜杜拉希表示，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应对敌方空袭。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流链、技术链出现破碎断裂，开展务实平等的对话尤其迫切和重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说，该部门协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24号在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党内初选中胜出，被提名为该党2027年总统候选人。提努布于2023年当选尼日利亚总统。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

一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双方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等问题上是否有突破，协议最终达成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在当地时间5月24号呢，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有个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原则上也就已向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的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根据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呢，说美伊双方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这里面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然后 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其实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说本轮这个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相关的谈判会推迟到战事结束后再启动。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问题上的表述，美方说的是开放海峡，然后伊朗强调海峡仍将由伊方全权管理。所以其实在表述上我们能听到有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啊，就是
1: 这次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貌似是绕开了核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 这样的安排呢，我想至少有这么两方面原因。其一呢，就是先停火再谈核问题，其实是伊朗一个很关键的坚持。在伊朗看来，如果再与美国进行军事冲突的同时来就核问题同美方达成所谓的一致，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进行妥协式的投降。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之前，美伊双方正在就核问题进行着多轮的政治磋商。然而美国方面却突然与以色列共同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方面的背信弃义。如果在军事压力之下，伊朗就核问题做出立场让步，则可能会被认为是与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盟，那么这是令美国军事行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表现。 所以伊朗认为呢，核问题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议题，而这种技术性的讨论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之下进行。当下美伊处于交战状态，必须要先停战才能就技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其实也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结构性的，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突破。如果把核问题也同样列作是先期协议的一部分， 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先期协议的难产，这不利于实现地区局势的降温，也不利于谈判的进一步深入。所以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战术层面，那么将核问题先抽离于先期协议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0: 就是有利于能够把问题更好的去谈下去哈。然后美方官员说呢，说美伊对相关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呢要等待双方领导人批准。目前算不算是距离达成协议最接近的时刻？
2: 确实，当下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意图来实现局势的降温，而同时从这一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政治叙事，能够使得双方在各自都不做出明确承诺和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一个闭环， 可以说就是寻求一种体面性的退出。那么这就让双方同意达成当下谅解备忘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例如呢，现在媒体报道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样一个关键议题上，双方是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表达了对于海峡开放的认可。这是在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有过的。 美国方面呢，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为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更为强调未来海峡的通行仍然要基于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但只要相关国家按照伊朗的要求来做，海峡就可以恢复到战前的航运通行水平。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了类似于这样的模糊共识，才最终给当下的谅解备忘录的真正签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临时性安排，后续能否将谅解备忘录升级为突破性的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其实还有较大的分歧有待解决。所以只能说当下的谅解备忘录是给紧张的局势进行缓和，但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
0: 有可能往前推进，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就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出来的消息说，双方呢一旦签署协议，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个您觉得会给全球的海运啊？

0: 价带来什么样的相关影响？
1: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对于国际航运和全球油价来讲肯定是一项巨大利好。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已经应声出现明显下挫，这表明各国对于达成这一谅解备忘录的乐观情绪，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那么至少在这一过程当中，此前积压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油轮和货物可以得到有效的疏解，那么这对于平抑目前的全球市场焦虑情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当这一次海峡开放得以恢复之后，后续如果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想要再次封锁海峡，那么所要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反对声浪将会比此前更为严重。那么国际社会也会利用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推动形成新的海峡通行的多边倡议，用来约束沿岸国家在战时对海峡的这种管制行为，那避免类似的封锁事件呢再次

0: 原是明确的，但想要实现海峡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还是要依赖美以伊之间的这种深层矛盾的有效解决。但从目前来看，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概率国际航运和能源价格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得到缓和，但这种普遍的焦虑情绪仍然会继续存在，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对冲海峡开放给市场带来的乐观情绪。
1: 所以还是要审慎的看待这个问题。而且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三个国家美以伊，也就是说不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谈成这件事就完全解决，以色列那边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以色列方面对协议表示担忧。根据报道呢，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圈之外，而他在战争初期设了三大目标，一个推翻伊朗政权，再一个摧毁伊朗核计划，还要清除伊朗导弹计划，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这个因素对于谈判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0: 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正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看作极为难得的全面削弱伊朗的关键契机，而以色列一直把伊朗作为自身生存安全的最大威胁，所以借由此次契机来全面的对伊朗实施压制、削弱乃至实现政权更迭，是以色列方面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如果按照现在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以及考虑到目前美伊博弈的现实约束条件，以色列此前所希望能够达成的一系列目标可能都会最终错失，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目前也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的剧烈波动，以色列议会是有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前景不明，那无论是从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承压都在进一步的快速上升。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单边主义的冒险行动尚未可知，而一旦以色列采取了激进的做法，那么将会严重干扰美伊后续的谈判推进进程，也可能会导致任何美伊已经达成的协议最终走向破产。所以以色列因素呢，的确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方面希望中东多个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该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白宫的要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动向啊，就是这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还有约旦和巴林等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特朗普表示呢，说如果达成了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那他希望所有尚未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尚未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协议当中，并且呢，跟以色列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大家注意一下哈，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话名单当中，像沙特、像卡塔尔、像巴基斯坦，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首先我们想问问我们的专家怎么观察白宫这样一个提议。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3: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在美伊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重新启动亚伯拉罕协议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呢增加得分。因为呢，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啊，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这个进程呢受到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冲击和影响。现在呢，特朗普呢是试图呢通过把这个美伊停火和重启亚伯拉罕协议挂钩的方式，使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呢复活啊，这个本身是为了特朗普呢增加自己的政治得分。第二呢，其实他实际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啊，因为现在呢，美国要推动和伊朗的关系缓和，包括呢实现停火停战，这个本身呢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啊，也会遭到以色列的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呢会缓解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 和优化以色列的

0: 外交环境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会减缓以色列呢对美国反对美伊谈判的这个阻力。第三点呢，其实他也是借这场战争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进行要挟啊，因为在美伊战争持续的状态下，海湾国家是这个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海湾国家也最希望呢美伊呢实现停火。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正是抓住了海湾国家的这种急于实现地区和平的心态，迫使呢他们在外交上呢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也就是说呢，之前不愿意和以色列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呢你们想要实现和平就要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呢正是特朗普呢重新提出这个提案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打算吧。
1: 那说到了美国这边的打算，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听到这种提议，那这些国家是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像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跟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领导人，听到之后是感到惊讶的。报道甚至说呢，说通话现场一度陷入沉默。而且我们也记得，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在会晤到访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时候，曾经就要求沙特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就遭到了拒绝，而且甚至当时的气氛都很紧张。那现在白宫有这个提议，您觉得地区国家会怎么应对呢？
0: 我觉得这些地区国家呢大概率呢会冷处理，而且不会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去行事。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原因呢是海湾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之所以呢没有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巴勒斯坦问题呢并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啊，尤其是呢两国方案呢迟迟没有落实。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包括沙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把以色列要推进和落实两国方案作为阿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置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以色列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在落实和推进两国方案方面的这个举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要求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显然是阿拉伯国家呢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第二呢，其实美国这个做法呢也会让海湾国家呢他感到，在这种现在美伊战争仍在进行的状态下，他们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年2月份这次美伊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美国和以色列走的关系比较近，所以说呢他们遭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尤其是阿联酋啊，由于呢他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呢他遭受的军事打击比任何其他的海湾国家都要多。那么现在呢，在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才变得更不安全的背景下，如果说呢更多的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意味着他们的环境会变得更不安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仗这些海湾国家还是心知肚明的啊，所以说呢，第三点呢，就是美国这个提议呢，就是强行的把美伊停火和阿以关系正常化呢挂钩，这个本身呢，实际是对阿拉伯尊严和权益的一个极大的蔑视和侮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能够要接受美国这个提案啊，那么他们在外交和这个内政上一定会有大量的失分。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呢也不会呢轻易呢答应美国的条件。
1: 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的考虑哈。那这样我们想说一下以色列自己内部的一些因素，因为其实以色列内政，也就是可能提前举行的大选，是一个关键的变数。有报道说呢，在以色列举行大选，新政府宣誓就职之前，沙特将采取观望立场。那目前您觉得以色列这个政治格局的走向会不会影响到地区的局势，还有以色列跟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0: 政局变化对于地区国家关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过去的两三年内，之所以呢中东地区呢局势呢持续的紧张动荡，包括以色列呢两次呢对伊朗发动战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呢极为强硬，而且呢他已经呢开始热衷于呢通过呢持续发动战争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那么由此就使得呢整个中东呢陷入了动荡。现在如果说以色列进行重新选举，就使得呢那么以色列这个变量对中东政治影响就会呢重新给提上日程。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实际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之前呢就曾经出现过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由于呢选举的获胜者无法呢凑足够的这个席位呢来阻隔政府，导致选举流产而重新进行选举。所以就此而言呢，我觉得以色列的未来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毫无疑问如果呢内塔尼亚胡继续当选，那么就意味着以色列呢目前的强硬政策仍会持续那么地区动荡、阿以关系的这种僵化状态也不会改变。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其他领导人选举上台，比方说贝内特，那么可能会使得以色列的对外行为会发生一个局部的改变，那么由此呢使得尤其是地区动荡局势呢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缓和状态。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内政的总体方向是极右势力呢日趋的发展壮大，无论是谁上台，他的偏右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地区局势的动荡以及呢阿以这种现在关系的这种冷处理的状态也不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消息，就是

0: 场进一步蔓延到了人工智能领域。因为过去几年其实海湾国家在高调的压住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而最新的中东局势对于海湾地区 AI 投资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分析报道。
1: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的建设会变得更加昂贵，投入运营的周期也可能会被拉长。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

0: 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这两个数字串起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情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赛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转捐出了5000美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山。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的美好初心。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基地司令塞菲奇安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并强调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

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以色列国防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5号，据两名知情以色列官员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美军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25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在长期封锁下，食品、燃料及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粮食安全。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英国政府的提议与斯塔默竞选时的承诺是否矛盾？欧盟方面对英方提议持怀疑态度，并希望避免与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

0: 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服务人员这种单一大市场的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服务人员这种单一大市场的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工党呢，他希望是让英国民众看起来呢，这实际上就只是一种降低贸易壁垒的技术性措施，而不是说要重返欧盟的框架。所以呢，算不上什么直接推翻这个承诺。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明白啊，就任何你这种搞规则上对齐，都意味着你英国人要被动的，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干预可能的情况下，你就要去遵守欧盟的相关的这种政策法规。这个当年脱欧，你不就是要摆脱欧盟的这个规则束缚吗？要夺回英国的主权。所以呢，萨默的政府这个做法很可能在这个脱欧派眼里，它就是开历史倒车，所以一定会有人反对，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
1: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想说一下欧盟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事关双方，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欧盟那边呢对英方的提议持的是怀疑的态度，所以这个计划呢尚未得到推进。然后呢，卫报说这个欧盟官员希望避免跟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说如果啊英国得到特殊的待遇，有观点就觉得会面临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一些质疑。而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拒绝就相关的报道去发表评论。如果首先我们说英国方面的提议属实，您觉得欧盟会怎么接招？
0: 欧盟的态度呢，当然首先是欢迎了啊，毕竟是英国方面他主动提出来要改善跟欧盟的关系。那么这对于当前这个内外挑战比较严峻的欧盟来讲呢，这肯定不是一个坏事情啊，毕竟呢双方可以这个抱团取暖，增强整个欧洲的一个力量。但是你要说让欧盟完全相信英国啊，或者是再次对英国重新敞开大门，我觉得这也是肯定不可能的啊，毕竟呢是当年英国人跳出来说要脱欧，而且呢在欧盟看来呢，英国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说实用主义者，无利不起早。所以呢，欧盟对于英国

0: 话说，现在英欧之间的关系呢，确实在走近，但是最后走到什么程度，还要取决于各自的实际需求和外部条件的变化。首先来讲呢，就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就是目前执政的工党内部，它内部非常分裂啊，这个路线分歧已经是非常公开化的事情。比如像前卫生大臣，他就是重返欧盟派，而曼彻斯特市长干脆就是表示这种永不回头。所以呢，斯塔默呢，他如果想走这种所谓的中间路线，最后实际的效果很可能是左右不讨好啊，里外不是人，很难获得这种非常有力的支持。而且呢，现在工党的支持率非常低的啊，那斯塔默本人也是50年以来这个支持率最差的一个首相。现在原来很多的工党的传统的这个选民基础已经更多的转向了这个极右翼的改革党，工人阶层呢已经把改革党视为自己的真正利益的代表，而改革党当年正是高举极右大旗。所以斯塔默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非常小心的，他不能让任何跟欧盟的这种关系的缓和看起来被人指责是这种背叛脱欧。所以呢，英欧关系未来可能还是一种小心的、谨慎的、分层处理的这么样一种关系啊，极力的会去避免触及是否重新返回欧盟的这种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注重一些实际信息的合作。
1: 刚果今已发现超过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哪些举措应对此次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表态。他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那本轮啊，最初发现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呢，是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然后世卫组织呢，是在17号的时候宣布说，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呢，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首先想让我们的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灾情是格外严峻的？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3: 那么刚果金这次埃博拉疫情之所以严重，它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一是疫情爆发地区的伊图里省、南极乌省和北极乌省呢，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状态。近两年，该地区的暴力冲突呢不断加剧，造成这一地区的疫情防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二是这个疫情爆发地区的医疗设施，由于多年暴力冲突呢，它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缺乏必要的医药、医护人员和监测治疗设备。三是这个这次埃博拉疫情呢，是由那个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那么对于这一类型的病毒呢，

0: 来应对这样一次危机？
1: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在5月17号就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公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控中心呢也协调非洲一些国家开展了这个联防联控的一些措施，并且疫情周边地区的一些国家，像乌干达、卢旺达、肯尼亚这些国家呢也加强了一些口岸防控措施，加大了这个检测力度啊。但是呢，考虑到就是非洲国家整体的医疗科技水平不高，医疗资源不足，防控经验缺乏等因素，国际社会呢应该积极协助非洲国家应对此次疫情。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首先呢，国际社会应该与非洲国家加强针对这次疫苗的研发工作，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其次呢，国际社会应提供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应对疫情的医疗防护设施、监测设备、医药等资源。那么最后呢，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提供应对此次疫情所需要的资金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有效地开展这个疫情防控的治疗工作，防止再次出现灾情、疫情灾难事件。我们知道疫情呢，它是没有国界的，疫情防控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共同携起手来，才能够尽快地控制住。

0: 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军事方面的话题哈。我们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呢，这两天宣布说，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的观察员分析一下，就是俄军使用多型先进导弹打击对手，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俄罗斯在此次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三种高超音速导弹，分别是真数、锆石和匕首。那么三种高超音速导弹联合运用，这说明俄罗斯是要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有可能会包括指挥中心这个和军用物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交通枢纽、能源设施以及武器装备生产的体系。那由于呢乌克兰它的反导系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所以高超音速导弹打得远，突防能力很强，可以针对这种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乌克兰呢，由于拿到了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境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地进行袭击，不断地进行袭扰。那俄方呢，它在导弹，尤其是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这一次呢再次的展示了它的这个杀手锏。那么也是对外表明，俄罗斯的这种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一直是处于生产和列装部队的状态，能够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应用。
2: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aphth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至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的供应短缺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用在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和注射剂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容器等材料。这是为何有的国家因为缺少 Naphtha 石脑油而将食品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色的原因。另外，建筑业也是高度依赖石脑油，像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都会用到它。这意味着缺少 Naphtha 石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石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在生活里呈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

0: 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加埃2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25号表示，伊朗的敌对势力曾多次声称，伊朗在海军、空军和导弹等领域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但伊朗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所有军事能力依然存在。阿卜杜拉希表示，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应对敌方空袭。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

0: 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1: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2: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

0: 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1: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

0: 我都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1: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2: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1: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0: 我7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会讲中国话，所以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1: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2: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1: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

0: 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1: 也协作那个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那个加快一些我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陆续修正加油站，就可以那个达成立。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1: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2: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1: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0: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

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

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

0: 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的美好初心。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也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 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黎巴嫩总统奥恩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 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事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25号，据两名知情以色列官员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美军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25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恶化， 在长期封锁下，食品、燃料及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粮食安全体系接近崩溃，当地居民生活艰难。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向以色列施压，全面开放口岸，允许援助、燃料及牲畜进入，以缓解人道危机。 日本媒体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的一处港口， 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瑞士定于6月14号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全民公投，根据最新民调，该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比例持平。舆论认为该提案具有反移民色彩，而瑞士各政党在人口和移民政策上各持立场，社会分裂也日益加深。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皇家足协公布了出征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等明星球员领衔，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共计有8人入选名单，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无人入选。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2: 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3: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
4: 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5: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1: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

0: 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1: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0: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0: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济”字。
1: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0: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可是也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
2: 人。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邓桑，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1: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2: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1: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2: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2: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1: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2: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1: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1: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

0: 缘由，黎嘉颖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1: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0: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嘉颖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1: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0: 同时黎嘉颖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1: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嘉颖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嘉颖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2: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极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融洽。
0: 朱阳柱和黎嘉颖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3: 邓良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1: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东良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0: 对于黎嘉颖，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3: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2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2: 对于黎嘉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乘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阳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3: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

0: 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1: 李佳莹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2: 那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0: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的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3: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2: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1: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其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0: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3: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人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4: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善山，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market demand。

0: 去年年中就开始为2026年世界杯筹备和接单了。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相当可观，他们更大的挑战在于产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球衣、人偶、毛绒玩具和手环，他表示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依旧坚挺，今年订单的情况超出预期，现在安排工人两班倒甚至三班倒赶工，依旧是供不应求。
1: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抗议的联合声明。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25号表示，伊朗的敌对势力曾多次声称，伊朗在海军、空军和导弹等领域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但伊朗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所有军事能力依然存在。阿卜杜拉希表示，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应对敌方空袭。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流链、技术链出现破碎断裂，开展务实平等的对话尤其迫切和重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说，该部门协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24号在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党内初选中胜出，被提名为该党2027年总统候选人。提努布于2023年当选尼日利亚总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淡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

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知识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元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

长江三角洲诞生了苏菜，珠江三角洲诞生了粤菜，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长的、到河里游的、海里潜的，样样齐全。川菜的诞生地虽然远离海洋，却是自古就号称天府之国，是富饶所在。可北京城产什么呢？除了树上的香椿、院子里的石榴等等几样可怜巴巴的鲜货，京城里几乎什么都不产。况且即使是香椿树和石榴树，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见了，越来越稀罕了。然而京城里却几乎什么吃食都不缺。几百年来，北京城从来都是百货云集、名窑汇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是中华大地的首善之区。京城里云集着来自东西南北的物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更凝结了中华文明的精粹。难怪百余年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谢格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来到北京，激动地给音乐家德彪西写信，发出这样的感慨：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几百年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之都，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饮食习俗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更是一种文明发展历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生活展现。这么说来，仔细琢磨一下北京人怎么做、怎么吃，也就能对我们的文化窥见一斑了。要说北京的吃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首当其冲就得说说大菜、小吃里无处不在的宫廷的影子。

以民间传进宫里，经过精雕细刻的各地民间菜和风味小吃，就像豌豆黄、肉末烧饼等等。宫廷菜从来不是养在深闺人不知，而是被那些接近宫廷的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跟班随从们所追捧和效仿，进而影响到整个京城的饮食风尚。特别是清王朝的灭亡，使得原来那些宫廷御厨们流落到了市井街巷之中，而这些人呢，几乎全都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市面上谋生，也就自然让宫廷的口味融入到了京城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了。菜是给人吃的，可京城里五方杂处，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即使是所谓的老北京，也并不能说是祖辈世居，只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或者说是晚几代移过来而已。北京的文化

神韵，真正地道的京味儿深深地融化在了百姓居家过日子的家常便饭之中，融化在了胡同深处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着卖小吃的推车里。北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社会相对稳定，红墙底下生活的大多数人过着简朴而温暖的日子，一过就是三辈子五辈子，这就形成了北京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比如在吃上，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挑剔却并不奢侈，实诚而又讲究品味，简朴里透着尊重与体面。他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也追求着朴素的享受，兴许一顿可口的饭菜就能让他们觉得日子有了奔头，给他们平淡的生活添上几分乐趣。正是这些普通人家活生生的生活，给北京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把自己的个性融化进了这座伟大的城。如今人们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习惯也在不断演变着，那些朴素典雅精致的美味，有些还在，有些已经似是而非，而有些呢已然随风而逝了。人们缅怀那悠远的芳香，因为那些饭菜难以抵御的魅力，继续着最真切的日子，继续了温馨纯美的流光。那些街头巷尾绚丽多姿的市井生活之精彩，绝不逊色于红墙里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庙宇。毕竟对美味的体验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现在人们每每惆怅井喷式的发展已经让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淡了，那么京味儿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京味儿，不仅仅是故宫、胡同、四合院，也不只是京戏、相声、吆喝声，更不单单是烤鸭、涮羊肉、豆汁儿、焦圈等等大菜小吃。京味儿是一种生活，一种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它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骨子里，成为北京的精气神。作为北京人，我们怀恋它，爱惜它，不希望它随风消散，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努力赋予它新的生命。饮食是艺术，早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有关饮食的书籍就与琴棋书画归于一类，饮食更是文化，是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就是传统，就是规矩，而所谓化，就是把那些规矩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我想文化的真意莫过于此吧。我们为什么不寻找发掘，让那么些充满人间烟火，经过几辈子人形成的规矩文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呢？文化魅力在让生活更幸福，并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走向未来。正基于此，我想用文字留住北京民间最根本的味道，因为那里包含了太多的质朴与隽永，饱含着从容而醇厚的温情。我从不否认

0: 这个三十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6号，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

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当地时间25号， 据两名知情以色列官员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

树也就成了宰辅官位的象征。宋朝时，有个叫王佑的兵部侍郎，在庭院里栽下三棵槐树，并把宅地取名为三槐堂，希望槐树能给家族带来好运气，让子孙能够位极人臣。果不其然，王佑的儿子王旦真的当上了宰相。为此，大文豪苏轼写了篇《三槐堂铭》，流传千古。其中就说道：“郁郁三槐，惟德之福。”

使人甜得如醉如痴。丝瓜架是四合院里常见的景致，盛夏的日子，浓绿色藤架上黄灿灿的丝瓜花和院子里火红的石榴花

还有裤子。还记得盛夏时节，浓绿的藤架上爬满了大大的心形叶子，不仅是整个院落，盛夏时节，浓绿的藤架上爬满了大大的心形叶子，不仅是整个院落都弥漫了凉爽，也让烈日下的青砖灰瓦充满了勃勃生机。入夜时分，雪白的护子花开了，那素雅的花朵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让宁静的夜色透着惬意。过不了几天，藤架上白花凋谢处，枝叶间窜出了一个个表面上挂着一层乳白色绒毛的小护子，羞答答地躲在浓绿的叶子后面。天气转凉，翠绿的护子也渐渐长大，外形酷似葫芦，只是中间没有压腰，也比葫芦细一些，比葫芦长，这可是做葫塌子的上品呀。从藤架上绿叶之间摘下两个一尺来长胖乎乎的护子，清洗干净，用擦床擦成细细的丝，放在盆里和上面粉，再打上两个鸡蛋，加些清水，用筷子拌成浓稠的糊，微火烧热了饼铛，点上几滴素油，蒯上一勺面糊，薄薄地摊成一张大饼。随着刺啦刺啦的响声，一股焦香中混合着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厨房都弥散着糊子特有的清香味儿。过上一两分钟，用铲子一翻，刚烙好的一面焦黄间隐约可见青嫩的绿丝，稍等片刻再一翻，一张糊塌子就烙好了。烙好的糊塌子如果就这么直接吃有些可惜，因为还没蘸佐料呢，糊塌子要蘸特定的调料，这可是吃这口的点睛之笔呀。真正的吃主，小料不全不吃，再简单的吃食也不能将就。

0: 建筑业也是高度依赖石脑油，像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都会用到它，这意味着缺少 naphtha 石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石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在生活里呈现。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亲。
7: 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亲，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

0: 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25号表示，伊朗的敌对势力曾多次声称，伊朗在海军、空军和导弹等领域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但伊朗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所有军事能力依然存在。阿卜杜拉希表示，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应对敌方空袭。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流链、技术链出现破碎断裂，开展务实平等的对话尤其迫切和重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说，该部门协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24号在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党内初选中胜出，被提名为该党2027年总统候选人。提努布于2023年当选尼日利亚总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者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余位艺术家，36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作，近距离观摩文艺复兴艺术三杰的作品。没错，我们即将要谈到的就是近期这场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也是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这场展览叫《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是由中国美术馆、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等联合主办，以艺术史发展为线索，系统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艺术演进与精神内核。这些跨越山海的杰作，恰如文明互联的纽带，在博物馆这一桥梁之上，让不同文化再次相遇共鸣。展览有什么重点展品？观众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读懂这些跨越500年的杰作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维的报道。
7: 文艺复兴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高峰，它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突破中世纪的思想束缚，重塑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认知。

0: 跨越山海到中国，汇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齐香、卡拉瓦乔等20余位艺术巨匠的经典之作，多数首次来华展出。策展人为每件作品都专门撰写了深度的解读文章，这些都拓展了展览的文化内涵和交流互鉴的深度。
1: 本次展览分为三个篇章，从艺术史发展和艺术风格演进展开叙事，帮助观众清晰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第一章，人文曙光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奇罗的作品，以及波拉约洛、波提切利等佛罗伦萨画派大师的创作，展现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面貌。第二章，群星璀璨拉斐尔和16世纪意大利绘画，展出拉斐尔的3幅珍贵肖像画，以及蓬托尔莫、布隆奇诺、罗索费奥伦蒂诺等样式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样式主义绘画的发展风貌。第三章，光色交响威尼斯画派和卡拉瓦乔，展出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乔瓦尼·贝利尼、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等大师的作品，包括花神、乐达与天鹅等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此外，本篇章还展出了卡拉瓦乔的2幅著名的肖像作品。作为对17世纪绘画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他的创作也为理解文艺复兴之后的绘画提供了视野。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表示，中国观众将透过这批杰作感受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底蕴。
2: 通过观赏这批一流的精品，中国观众能借助艺术大师的经典画作走进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世界。这里展出的作品带领我们穿越一个不可复制的艺术时代，并使我们近距离认识当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波提切利、拉斐尔、提香、达芬奇，最后在天才画家卡拉瓦乔的带领下，一同见证了巴洛克艺术绘画时代的开启。这个展览所安排的参观路线，不仅具有欣赏意大利艺术最迷人时期的独特视角，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机构之一，即乌菲齐美术馆。该机构帮助塑造了现代博物馆的理念，我非常高兴这批永恒的杰作能通过乌菲齐美术馆与中国美术馆的合作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
1: 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特别提到，在北京目前正在举办的重要展览中，不仅有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文艺复兴大展，还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建筑师帕拉迪奥作品展以及庞贝古城的展览。这充分彰显了意中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以及两国人民增进了解的共同心愿。意中两国将通过相互尊重与文化对话，不断深化两国的友好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展览中，肖像画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肖像画不仅塑造了人物形象，也呈现了肖像人物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结构、审美风尚与权力象征。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肖像画，恰似历史的镜像，引领观众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世界。其中，拉斐尔的3幅珍贵肖像画，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伊丽莎白·贡扎加肖像、女子肖像同台展出。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描绘了一位手持金苹果的青年贵族，他头戴红帽，身穿白色衬衫与红色长袍，外披饰有毛皮镶边的红色天鹅绒外袍，这是16世纪的流行款式。学者认为，画中人物的身份是被立为乌尔比诺公国继承人的青年才俊，手中金苹果正是其继承权的隐喻。拉斐尔创作这幅作品时年仅21岁。

0: 复兴的构图和谐之美，这次是该作品首次来到中国。本次艺术展的宣传海报也是取自这幅画。当代著名油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庞茂坤介绍说，观众可以从美学以及艺术史的角度来欣赏这些肖像画。
1: 拉斐尔的特点，它其实就是它吸收了这个。 北方的弗兰德斯画派的一些好的东西，但他有他自己的，在特别是审美上的趣味，跟他们有所不同，就是他注入了意大利的这种热情和生动的一面，而不像以前的弗兰德斯画派那种北方的那种冷峻、那种很冰冷的东西。 而是它有一些细节，就充满了活力，所以才造就了它在造型上对人的这种美的这种生动表达，形成了后来的对古典主义的一种范式性的示范。像后来的安格尔都是学习它，其实把它作为一个很经典的典范在学习。
2: 那比如说。

0: 到创作画圣母的时候，就是那种很理想化的那种东西，他对美的那种，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一种主观的一个处理来达到那种感觉，就圣母啊、圣婴啊这些，成为后来宗教绘画的这个范本。
1: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能够在一场展览中同时看到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作品，是一次特别的体验。此次展出的米开朗琪罗纸本粉笔画《劫掠家尼莫德斯》，虽然笔迹略有褪色，但仍能清晰地看出人物在雄鹰的劫掠之下努力挣扎的动态，其刻画的骨骼、肌肉清晰准确，展现出艺术家对人体解剖素描的强大功力。而达芬奇的手稿《战斗中的骑士、半人马与战士》则描绘了羊蹄奔跑的马匹、奋力战斗的骑士。作品以钢笔墨水快速勾勒，呈现出画家对描绘运动物体的浓厚兴趣和生动手法。这幅手稿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与达芬奇那幅已失传的著名壁画《安吉里之战》在题材上一脉相承，成为研究艺术大师战争题材创作构思的重要文献证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岩介绍说，这份手稿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瞬间的动态凝固为永恒的战斗诗篇。
2: 这件作品很重要，因为它在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一方面是画面中的那些造型，骑士之间的冲突，这种战斗感，这种运动感在后来的艺术史的发展进程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米开朗基罗晚期，达芬奇对像这样一些表现战斗的场景，在下一个时代，十七世纪的巴洛克时代，构成了运动感，也就是说画面组织的一个核心的要素。那样一些经典的造型，其实在艺术史上一直是有传播的。我们知道，十七世纪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鲁本斯，是巴洛克绘画的代表人物，他就专门临摹过这件达芬奇的模本，然后并且是加了色彩的，再个人的再创作。所以我们也能说明这些艺术大师的意义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非常强的历史的塑造性的意义，它塑造了后世的艺术家的创作面貌，也塑造了后世的艺术史的形态。
1: 展览还集结了文艺复兴各流派的名作，如威尼斯画派巨擘提香的代表作《花神》。画中的年轻女子侧身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轻盈的白色罩衫在左肩处微微下滑，露出丰腴白皙的皮肤，衬托着她古典端庄而又充满活力的脸庞。学者认为，画中女子是花神弗罗拉，她右手捧着玫瑰、茉莉和紫罗兰，既代表春天的生机，也传递出女性温柔、忠贞、美丽等理想品质。这幅作品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其开创性，它是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次塑造出青春活力、年轻女性形象的作品。提香开创了美人肖像这一全新绘画题材。正如学者所言，花神代表了让人追忆古代艺术的经典。当代著名油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庞茂坤介绍说，提香用富有笔触感的厚涂法激活了油画的材料语言，直接影响了威尼斯画派乃至后世印象派的发展。
0: 提香他又在三杰、拉斐尔那个基础上又走了一步，就是对油画语言、油画材料的发展，再不像以前那么讲究这种程序，就是厚和薄的那种制作程序，他而是用比较我们今天说的有写意、有笔触的那种东西来表达油画的质感，所以他给人看了这个油画，感觉近看比较粗犷，但远看它有一种这种空间啊、质感啊，特别是油画的材料啊、用笔啊这些，就是厚涂法，它是亮部厚、暗部薄，把它拉开这种处理，它不像他们包括拉斐尔还是很平均的，厚薄很平均的，它可以把它拉开形成一个新的，所以影响了后来的这种直接画法，在技法上直接导致了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的诞生啊、特点，像丁特莱托啊、提香，其实它都是在技法上又有所创新，像三杰他们是对形式、对整个人文精神的表达的最好的，但是到了提香，他是 他又对那个油画语言

0: 材料上面又发展了一步，给后面的很多都有重要启示，包括后来的印象派等等，提香就成为一个也是后来巴洛克啊什么借鉴的一个先驱。
1: 展览中一幅奏乐的天使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此作为小木板油画为大型祭坛画残片，描绘了一位手持鲁特琴的柔美小天使，画面色彩绚丽，笔触稳重，小天使脸颊轻倚琴身，红色卷发被侧光照亮，展现吉祥童真之态。此作是意大利复制颇多的经典图像，常以奖章装饰画形式出现，寄托祝福寓意。这幅泛光的油彩已有近500年历史，但其魅力丝毫未减，观众走近时的脚步似乎都变得轻缓了一些。赵岩还提到了另一位光影大师卡拉瓦乔的名作《枢机主教肖像》和《马耳他骑士像》。他指出，卡拉瓦乔开创了强烈的明暗对比技法，并在绘画中引入底层人民的生活。
2: 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他带了两件卡拉瓦乔的作品。卡拉瓦乔的作品是17世纪整个这个时代，就十七世纪初这个时代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对于光线的使用，在他的画面中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的色彩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创作，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带来的这种空间感、体积感，这样一种立体的视觉效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第二个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看这个画里面，这是马耳他骑士这张画里面，我们注意看他那个手底下那个指甲上有一块黑的啊，其实是什么？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污垢，与这种污垢这种社会底层的形象开始进入到画面中，尤其是进入到宗教绘画中，也是卡拉瓦乔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这张画的是一个骑士，但是并不是一个宗教题材，但如果我们去对比它的其他宗教题材的话，能看到圣徒曾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面中那些非常光鲜亮的形象被一些社会底层的形象取代了，那么手指甲上的那一块黑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与此同时呢，它的光线使用也不是单纯的自然光，它带有强烈的戏剧化的效果，就像舞台上的效果一样。那么这样的一种效果运用到宗教题材，就会产生神圣之光的一种特殊的视觉经验，所以这是卡拉瓦乔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28日。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还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专题论坛、多媒体体验与公共教育活动，进一步阐释文艺复兴的人文内涵与艺术价值。此外，依托展览作品，中国美术馆推出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这不仅是展览的衍生品，更是展览理念的有机延伸。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边走边看，我们继续带大家去逛博物馆。中国国家画院现代中国艺术大师创作研究系列名家藏品展近日开幕，展览以世泽传心，一坛双璧为脉络，集中呈现近现代名家精品力作，为观众搭建起品读经典、感悟文脉的艺术桥梁。作为国家画院系列名家藏品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以跨媒介视角重点呈现吴祖光与辛凤霞两位近现代艺院名

0: 画作品为核心，涵盖书法、绘画、手稿、文献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名家深厚的家学底蕴与艺术积淀。
1: 对于国家画院来说呢，丰富了我们的藏品，同时呢，也是扩充了我们的眼界，可以促进画家丰富画家的这种思想的这个阅历，同时呢，通过戏曲这门表演艺术、创作艺术和我们的书画创作呢，又连为一体，为我们提高我们的创作、提高我们绘画的品质有一定的意义。
0: 本次展览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将捐赠作品与相关文献纳入整体研究框架，以家族文脉、时代交游、文人精神与舞台艺术四个板块展开，通过研究经典作品，展现其中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貌。
2: 近日，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在厦门鼓浪屿正式开馆。该馆位于厦门鼓浪屿美国领事馆旧址，由鼓浪屿管委会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共建。这座建筑于1929年建成，2017年被列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世界文化遗产构成要素，这也是该建筑修缮活化后首次正式对外开放。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一座可观看、可聆听、可感受的特色展馆，把中国电影的经典旋律汇聚到音乐之岛鼓浪屿。
3: 走进展馆，16个专题展厅铺陈出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长卷。从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宣传特刊，到余光曲罕见未公开发行的红色片心版黑胶唱片，再到《一生》杂志1935年创刊号，一件件珍品串联起电影音乐从无声到有声、从本土到世界的历程。
4: 有了这么一个馆之后，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们人才培养的非常好的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这样子的一种中国电影的百年的壮阔的这个音乐历史当中去感受电影的魅力，感受电影音乐的这个魅力。
5: 我们跟中国电影资料馆呢还会开展一个长期的合作，我们会定期在馆区里面呢举办一些活动，关于电影音乐的活动，持续的保持它的热度。
3: 据介绍，电影音乐馆将与岛上的风琴博物馆、钢琴博物馆、管风琴艺术中心联动，形成音乐之岛的场馆矩阵。同时，电影音乐馆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将国家级影音档案资源下沉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
6: 让更多的

0: 按键点播方式，观众呢是可以亲手去挑选心仪的金曲，更有 AI 生成歌曲互动体验，融合了经典电影片段，不到十秒即可以解锁专属的影音创作乐趣，真的是非常的好玩。而且这个展馆内呢还特别有一个板块叫做光影厦门，也是展现出厦门是很好的拍摄地和取景地。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6号，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这两个数字串起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情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阔别多年，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赛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转捐出了5000美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

0: 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基地司令塞菲奇安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并强调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证安全，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西扬当天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黎巴嫩总统奥恩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

全面开放口岸，允许援助、燃料及牲畜进入，以缓解人道危机。日本媒体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的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瑞士定于6月14号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全民公投，根据最新民调，该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比例持平。舆论认为该提案具有反移民色彩，而瑞士各政党在人口和移民政策上各持立场，社会分裂也日益加深。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皇家足协公布了出征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等明星球员领衔，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共计有8人入选名单，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无人入选。

0: 多语种讲解、开启夜游等手段，让游客从多元角度感受石窟魅力。面对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推出新场景、新项目，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龙门石窟迎来出游高峰，海内外游客徜徉伊河两岸，驻足观摩千年石刻，
2: 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到这个石刻前面，我能感受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对，感觉古人太了不起了，真的太棒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慕名来到龙门石窟。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洛阳入境游热度持续提升。为此，景区提供了入境游持续提升。为此，景区提供了入境游客便捷购票服务，游客

0: 其生长特性与云南四季常青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自首次栽种以来，五华区持续采购补种兰花楹，逐渐打造出一条独特的兰花楹景观大道。
1: 我们当时是15年左右以4200一株的采购成本进行采购的。 目前我们五华区的成本是22元一株。 通过10多年它根系比较发达，可能它会养分不足的情况，我们现在五华区也采取了一个土壤改良，用水溶肥的方式来促进这个养分的更好的吸收。兰花楹
0: 花色梦幻，叶形优美，自栽种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并逐渐在网络上走红。
2: 为进一步打造兰花楹IP，自2019年起，五华区开始举办兰花楹文化艺术节，通过多元业态融合，撬动文商旅消费。结合近几年大家体验本地文化、本地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需求的转变呢，我们把单纯的这个赏花作为兰花楹文化旅游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从4月25号开始统计。

0: 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1: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0: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1: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2: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梨，你看它的展翅啊，情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梁竹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啊珍稀的蝴蝶，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最珍稀的蝴蝶金斑喙凤蝶。
1: 一大早，我们跟着蝴蝶谷的工作人员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蝶蛹。蝶蛹一旦掉在地上，就很难成活。
2: 因为蝴蝶这个蛹啊，它从树上掉落下来以后呢，它基本上90%都是死亡的，它羽化不了。一个是地上不是它的羽化的这个空间，它从蛹壳里破壳出来的时候，它要倒挂起来，才能够把自己的翅膀给撑直。地上的话呢，它找不到倒挂的地方，它一下子出来，它翅膀就残疾了。这个蝴蝶呢，永远就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3: 这里还有一个呢，在这。
2: 哦，在这是活的，你看，这个
4: 还动呢。
2: 他告诉，他已经告诉我们俩了，哎，赶快把我带回去，救救我，救救我，你看是吧？

0: 将珍稀濒危物种金斑喙凤蝶的保护现状与空缺分析，提升蝴蝶物种资源的保护水平。
1: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此外，通过构建生态廊道，曾经被分割的熊猫孤岛正逐步连成一片，野生大熊猫得以跨越栖息地边界，实现种群间的安全串门。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
1: 门。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青保护

0: 的工作节奏也是随之加快。一位商家表示，他们不少人早在去年年中就开始为2026年世界杯筹备和接单了。 Market demand 市场需求相当可观，他们更大的挑战在于产能，因为订单下达速度远超于工厂的生产速度。另外一位在商贸城的商家主营世界杯的球衣、人偶、毛绒玩具和手环，他表示 Market demand市场需求依旧坚挺，今年订单的情况超出预期，现在安排工人两班倒甚至三班倒赶工，依旧是供不应求。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

0: 上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25号表示，伊朗的敌对势力曾多次声称，伊朗在海军、空军和导弹等领域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但伊朗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所有军事能力依然存在。阿卜杜拉希表示，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应对敌方空袭。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流链、技术链出现破碎断裂，开展务实平等的对话尤其迫切和重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说，该部门协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24号在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党内初选中胜出，被提名为该党2027年总统候选人。提努布于2023年当选尼日利亚总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5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

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打卡点五：灵活的太空手臂。在太空中，像巨型太阳能帆板拆卸安装这样的大型作业，如果仅靠航天员显然是无法完成的。2022年11月3日，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设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事件，梦天实验舱成功完成了与核心舱的轴向对接及后续至关重要的舱段转位操作。这一壮举的实现离不开转位机械臂的精准操控与天地间的无缝协作，它如同太空中灵巧的手，完美执行了复杂的空间移动任务。中国空间站装备了这一关键性的转位机械臂，包括一款长达10米的大机械臂——天河机械臂，安装在天河核心舱外，与一款5米长的小机械臂及问天机械臂，安装在问天实验舱外。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大机械臂可承载25吨的重量，成为空间站外执行重物搬运、设备安装等重任的主力军，而小机械臂则以3吨的承载量和更加灵活的身姿，专注于精细作业与辅助支持。两者均拥有7个自由度，确保了操作时的精准与灵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机械臂系统还具备一项创新技术——集联组合，即大型机械臂与小型机械臂能够首尾相连，形成一条长达15米的组合机械臂，极大地拓展了作业范围与灵活性，为空间站舱外的各种复杂任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机械臂的研发之路并非坦途，它要求我们在高度复杂的控制系统上取得突破，同时克服地面环境难以完全模拟太空条件的难题。作为中国首次自主研发的大型机械臂系统，其具有超高品质与可靠性，能真正实现其在空间站建设与运营中的价值，让中国在空间站技术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航天员出舱工作。我们空间站配置了3个功能各异的气闸舱，以确保每一次出舱活动的安全与顺利。核心舱内的节点舱
凭借

及多功能的特性，不仅作为空间站的关键连接点，还兼任气闸舱的角色，在早期的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为航天员的出舱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技术验证平台。而问天实验舱上的第二个气闸舱，则是专为高效频繁的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它将成为未来航天员探索宇宙、执行科研任务的主要出口。其设计充分考虑了航天员的舒适性与操作便捷性，与节点舱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一道坚实的太空防线。至于第三个货物气闸舱，则专注于货物的快速安全传输，极大地提高了物资交换的效率，为长期驻留的航天员团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当航天员准备踏出空间站，迈向浩瀚无垠的宇宙时，他们首先需要经过这些精密设计的气闸舱。在这里，随着舱内气压的逐渐降低，航天员将经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减压过程，以适应舱外近乎真空的极端环境。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件至关重要的装备必不可少，那就是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不仅是航天员的生命保障系统，更是他们在太空中的第二层皮肤。它质量达120千克，宛如一个小型航天器，提供氧气，调节温湿度，并有效抵御辐射与微陨石撞击等威胁。此外，它必须绝对密封，以防止施压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采用了40千帕的纯氧压力制度设计。起初，鉴于技术挑战与进度考量，我们曾考虑引进国外航天服。然而，考虑到自主研制的重要性，我们决定为中国人的首次太空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国产舱外服“飞天”。神舟七号舱活动量身打造国产舱外服“飞天”。神舟七号航天员的成功出舱，对我国空间站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的历史性突破，还证明了自主研制决策的正确性与重要性。2021年7月4日，神舟十二号乘组的首次出舱持续了7小时之久，从最初的20多分钟到如今的6至7小时，每一次进步都为后续更长时间的太空活动奠定了基石。打卡点六：神秘的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以后，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在应用阶段，航天员会在舱内外空间进行大规模科学实验。中国空间站上分布了25个科学实验机柜，还有多个舱外载荷挂点。目前，至少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通过审批入驻中国空间站。空间站里的实验有哪些奇特之处？中国空间站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近地椭圆轨道上飞行，航天员所处环境的特点是微重力、高真空、温度高低交替，还有空间辐射。在地面所做的实验是有重力的，而近地轨道上面有一个持续的微重力。真正要做涉及有微重力情况下的一些实验，需要在天上来完成。真空对人的生存是个挑战，但也是资源。比如大气层是地球的保护伞，避开了很多宇宙射线对地面生物的影响，但也妨碍了我们观察宇宙。而真空环境没这个问题，所以太空是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研究空间天文非常有利的一个场景。还有一类资源是辐射，比如太阳能。在近地轨道空间，太阳能是保证航天器正常工作最

重要的资源。空间站的很多科学研究就围绕着这些资源来布局，比如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中的水稻和拟南芥等。这两种植物的种子在太空中经历了120天的空间培育生长，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发育的全过程。其中所收获的水稻种子是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得的。空间站值得期待的科学设备，巡天空间望远镜，它的口径是2米，分辨率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当，但视长角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300多倍，能够观测约17500平方度的片区范围，约占全片区的42%，可实现大面积超深场观测和太阳系外行星探索。我们将利用巡天空间望远镜研究宇宙加速膨胀机理、暗能量本质、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行星系统的演化机理、宜居地外行星探索等重大科学问题。空间站也是开展新技术试验和太空产业化研究的理想场所。通过货运飞船上行试验载荷，航天员或者机械臂在轨安装，航天员和地面协同操作并开展试验，可以实现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迭代，验证新方法、新体制、新技术，拓展空间应用的新领域。未来的空间站，空间站设计寿命10年，此后将通过维修升级进一步延长服役寿命，并可进一步扩展。中国空间站现在已经建成了3舱构型，未来计划将其扩展到4舱10字构型，甚至进一步发展为6舱干字构型，达到180吨的规模。当然扩展并不简单，它牵涉到停靠的节点、能源的扩展、信息的扩展，以及环境、姿态和轨道的控制等整个系统。相信通过中国空间站这一在轨平台，中国空间科学必将获得更多推动力量，进入全球领先行列。第二站，探索月球，最近的宇宙邻居。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像鸟儿一样自由地在空中飞翔，从地球出发，以超快的速度穿梭在宇宙之中，我们首先会遇到的就是月球，地球最近的邻居。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太空时代的开始。紧接着，在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600人踏入太空，体验了这场奇妙的太空冒险。如果继续往外走，下一站就是月亮。

了解还非常有限。我们探测月球，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和智慧。它可能成为我们新的生活空间，充满了无限可能。中国月球探测工程，20世纪，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了月球探测的先期研究。21世纪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召集了中国最顶尖的航天专家和月球科学家，共同商讨如何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他们提出，人类月球探测可分为探、登、驻三步。对于探，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即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为什么要这样分步骤进行呢？首先，绕就是发射环绕月球南北极飞行的探测器，对月球进行全球性遥感探测，就像侦察敌情一样，我们需要了解战场。然而，远距离的观察很难做到特别清晰，想要深入了解，就必须脚踏实地。这就是落的意义，让探测器或者宇航员亲自去月球表面进行实地考察。但是因为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

0: 发射开始，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相继发射运行。2020年12月17号，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为探月工程绕、落、回收官。2024年6月25号，嫦娥六号发射并采样返回，工程有序推进实施。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中国探月工程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工程推进了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工程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深化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也将会进一步推进人类对月球形成、地月系统乃至太阳系的全面认识。打卡点一：探月先锋嫦娥一号。2004年，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启动，首个任务是发射嫦娥一号。它不仅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开端，也是中国深空探索的重要里程碑。这个项目的目标非常清晰，实现绕月飞行，最大限度地获取科学探测数据。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6号，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这两个数字串起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情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塞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转捐出了5000美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的美好初心。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基地司令塞菲奇安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并强调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佩泽基西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黎巴嫩总统奥恩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5号，据两名知情以色列官员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

0: 美军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25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在长期封锁下，食品、燃料及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粮食安全体系接近崩溃，当地居民生活艰难。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向以色列施压，全面开放口岸，允许援助、燃料及牲畜进入，以缓解人道危机。日本媒体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的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瑞士定于6月14号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全民公投。根据最新民调，该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比例持平。舆论认为该提案具有反移民色彩，而瑞士各政党在人口和移民政策上各持立场，社会分裂也日益加深。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皇家足协公布了出征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等明星球员领衔，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共计有8人入选名单，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无人入选。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

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全

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实施的主要力量已经就位。这个中心负责协调和管理探测器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与回收系统和地面应用系统等五大系统的研发，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系。嫦娥一号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参与研发和测试的单位超过500家，涉及的科研人员超过10000名。这个庞大的团队共同编写了上百万条的软件。

非常近，而在远地点时则与地球相隔遥远。正是椭圆轨道的这种特性，使得卫星在脱离地球引力同时，最终能够接近并环绕月球运行。在这一轨道上，我们进行了三次近地点加速，逐步抬高远地点，最终使其达到距月球38万千米的位置。这种地月转移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就像是在跳高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借助跑道上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高度。

和一颗探测卫星，没有备份。这意味着如果发射失败，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于是中央随即做出决策，批准增加一箭一星作为嫦娥一号的备份，其代号定为 CE1B， 这就是嫦娥二号的诞生。然而在嫦娥一号取得圆满成功后，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嫦娥二号的任务既不是简单重复嫦娥一号的工作，又不需要对其进行大幅度改造。经过大约一年的深入研究和论证，我们决定将嫦娥二号用作探月二期计划的先导星，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着陆任务获取预选着陆区域的高分辨率图像，并进行其他技术试验。嫦娥二号成功完成了绕月探测任务，获得了红湾地区的高分辨率图像，因为它还拥有充足的推进剂和强大的运行能力。我们决定为它规划更多的拓展任务。拉格朗日点，在数学上，这涉及限制性三体问题的解。太阳地球系统有五个拉格朗日点，而地月系统也有五个不同的拉格朗日点。L2 在穿过两个大物体的中心的线上。嫦娥二号的第一个拓展任务是前往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进行科学观测，这个位置大约距离地球150万千米。在那里工作了大约半年之后，我们又为它设定了第二个拓展任务，前往距离地球约700万千米的地方，与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交会探测，最接近时距离仅为3.2千米。我们成功拍摄到了图塔蒂斯小行星极为清晰的光学影像，因此嫦娥二号实际上开展了对月球、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和图塔蒂斯小行星这三个目标的探测活动。选择图塔蒂斯小行星作为探测目标，是因为在2012年12月，这颗小行星与地球非常接近，被视为具有潜在风险。图塔蒂斯小行星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土豆，其大小约为4000米长和2000米宽。我们使用的是嫦娥二号的监视相机，而非高分辨率立体相机进行拍摄，因为后者不适合这种特殊场合。令人惊讶的是，监视相机竟然能够捕捉到如此清晰的图像，这一成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打卡点三，嫦娥三号与玉兔月球车。嫦娥三号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二期的标志性月球探测器，由着陆器与玉兔月球车及巡视器两部分构成。2013年12月2日，随着长征三号乙加强型火箭的成功发射，嫦娥三号探测器顺利升空。12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表面，并顺利完成了着陆器与巡视器的分离任务。12月15日，嫦娥三号着陆器与巡视器实现了互拍成像。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嫦娥三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嫦娥三号不仅首次实现了中国在地外天体的软着陆与巡视探测，更是中国航天领域技术最为复杂、实施难度极大的空间活动之一。嫦娥三号任务涉及在月球表面实施着陆和巡视探测，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安全着陆、平稳移动和月夜生存。第一个挑战，安全着陆。月球没有大气层，着陆器无法使用降落伞减速着陆，只能依赖

0: 在火箭发动机的反向喷射来实现减速着陆。考虑到随着推进剂的消耗，探测器自身质量会发生变化，科研团队研制了一种变推力发动机，这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推力，来确保着陆过程的平衡和安全。若不采纳当前方案，而是选择组合发动机策略，将多个具有固定推力的发动机并联使用，例如同时启动5个发动机，则可以实现逐个启动或关闭的灵活性。然而，一旦关闭其中一个或两个发动机，推力将发生突变，这会对着陆器的姿态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若我们无法有效控制这种干扰，可能会导致着陆器姿态失控，进而失去与地面的联系，并以灾难性的后果坠毁在月球表面。此外，我们还开发了多种着陆敏感器，用于测量与月面距离、速度以及姿态等信息。当着陆器距离月面仅有100米时，启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来测量表面的石块、坑等障碍物，以便选择一个安全区域控制着陆器，使其缓慢降落到月球表面。第二个挑战，平稳移动。月球车的行走方式需要选择适用的移动方式，如履带式、腿式和轮式。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的移动方式。履带式虽然在爬坡能力上表现出色，但存在被石块卡住的风险。腿式的最大问题是，一旦陷入松软的表面，脱线将非常困难。经过综合考虑，轮式移动方式被选定为最合适的方案。我们设计的月球车采用了六轮驱动，其中前后左右四个轮子可以独立转动，而中间两个轮子没有转向功能，这样可以实现原地转弯功能。车轮外圈采用了不锈钢丝编织设计，这种设计不仅使沙子能够轮外圈采用了不锈钢丝编织设计，这种设计不仅使沙子能够轻松穿过，还能够防止石块卡入，确保月球车的行进不受影响。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Naphth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的供应短缺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

0: 这是为何有的国家因为缺少 NAFTA 食脑油而将食品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色的原因。另外，建筑业也是高度依赖食脑油，像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都会用到它。这意味着缺少 NAFTA 食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食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在生活里呈现。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

0: 颁授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25号表示，伊朗的敌对势力曾多次声称，伊朗在海军、空军和导弹等领域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但伊朗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所有军事能力依然存在。阿卜杜拉希表示，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应对敌方空袭。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流链、技术链出现破碎断裂，开展务实平等的对话尤其迫切和重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说，该部门协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24号在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党内初选中胜出，被提名为该党2027年总统候选人。提努布于2023年当选尼日利亚总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

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知识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

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成，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

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儿十足。

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大凡饮食繁盛发达的地方，几乎都是物产极其丰饶的地区。比如黄河三角洲诞生了鲁菜，长江三角洲诞生了苏菜，珠江三角洲诞生了粤菜。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长的、到河里游的、海里潜的，样样齐全。川菜的诞生地虽然远离海洋，却是自古就号称天府之国，是富饶所在。可北京城产什么呢？除了树上的香椿、院子里的石榴等等几样可怜巴巴的鲜货，京城里几乎什么都不产。况且即使是香椿树和石榴树，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见了，越来越稀罕了。然而京城里却几乎什么吃食都不缺。几百年来，北京城从来都是百货云集、名窑汇聚。为什么呢？几百年来，北京城从来都是百货云集、名窑汇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是中华大地的首善之区。京城里云集着来自东西南北的物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更凝结了中华文明的精粹。难怪百余年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

变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更是一种文明发展历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生活展现。这么说来，仔细琢磨一下北京人怎么做怎么吃，也就能对我们的文化窥见一斑了。要说北京的吃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首当其冲就得说说大菜小吃里无处不在的宫廷的影子。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玄乎，可却一点儿都不夸张，不是吗？就连卤煮火烧、麻豆腐这样的粗疏历史，追根溯源都和御膳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甭提白煮肉、烤鸭、涮羊肉了。所谓宫廷菜，确切地说就是清代紫禁城御膳房的菜。清代的宫廷菜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继承了明代御膳房的菜肴，其中大部分是山东菜，再就是满族蒙古族特有的风味菜。

而这些人呢，几乎全都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市面上谋生，也就自然让宫廷的口味融入到了京城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气的山东菜，不仅口味中庸，而且和京城的文化氛围非常融合，因此得以在京城的馆子里风光了几百年，成为北京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京当地的清真菜，清末明初大量流入北京的江南菜，以及个别四川菜、广东菜、福建菜等等各地佳肴，起到了很好的补益。不过这些菜传进北京之后，也已不再完全是原先的口味了，而是兼容博采，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就像北京化了的鲁菜融进了江南菜的口味，一些清真菜也借鉴了鲁菜和苏菜的手法。在京城里，各地菜肴彼此交融、重组、创新，其中的我和你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些菜肴有一些红火了两三年即被淘汰，而另一些得以长久保留下来，保留上半个多世纪，也就演变成了京味菜了。

这座城市的骨子里，成为北京的精气神。作为北京人，我们怀恋它，爱惜它，不希望它随风消散。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努力赋予它新的生命。饮食是艺术，早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有关饮食的书籍就与琴棋书画归于一类。饮食更是文化，是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就是传统，就是规矩；而所谓化，就是把那些规矩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我想，文化的真意莫过于此吧。我们为什么不寻找发掘，让那么些充满人间烟火，经过几辈子人形成的规矩文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呢？文化魅力在让生活更幸福，并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走向未来。正基于此，我想用文字留住北京民间最根本的味道，因为那里包含了太多的质朴与隽永，饱含着从容而醇厚的温情。我从不否认今天城市发展的文化意义，恰恰相反，我们的每座城市都正形成着新的文化特质。但对于那些积淀了几百年的优秀传统，是否仍然有一些值得守望呢？也许并不是一定要保留某一两样大菜小吃，要保留的只是一种值得留住的情调韵味。若能如此，我们的生活岂不更有滋有味呢？

四合院里滋润没过家常饭，吃东西图个新鲜劲儿，特别是菜蔬果品，越是刚摘的，蕴含的本味儿就越纯，也就越鲜美可人。对于一个口高的人来说，一尝就能知道哪个菜是刚摘下来的，哪个是在车里捂了大半天的。不过作为城市的京城，在这方面却显得有些先天不足。虽说是五方杂处，百货云集，可云集到这里的货物几乎都是大老远从城外运进来的，最近也得是郊区县，当然很难吃到刚摘下来的鲜菜鲜果了。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吃到从树上摘下来的熟透了的桃子，才明白桃子应该是什么味儿。或许正是因为对乡土气息的渴望，生活在农业文明首善之区的北京人，从骨子里就有一种亲近田园的情节，一种崇尚自然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在四合院里，别看地方不大，但总会因地制宜种上点什么，为了吃，也为了看，更为了营造那种悠然自在的诗一般的气氛，也为了看，更为了营造那种悠然自在的诗一般的气氛。

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佩泽基西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基西扬当天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黎巴嫩总统奥恩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5号，据两名知情以色列官员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方面，由于美军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25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在长期封锁下，食品、燃料及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粮食安全体系接近崩溃，当地居民生活艰难。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向以色列施压，全面开放口岸，允许援助、燃料及牲畜进入，以缓解人道危机。

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四合院里，滋润没过家常饭。香椿是京城里一年中最早能见到的时令鲜蔬，更是四合院里可以出产的难得的美味。北京人历来特别好这口，以至于京城的大街小巷许多都是用香椿来命名的，像长春街、椿树街、椿树巷，还有香椿胡同、椿树院、椿树馆等等。吃香椿在北京话里被说成吃椿，这可不是单单为了省个字儿，因为在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四时节令是可以实实在在用嘴来吃的。关乎天文以察时变的道理就这么生动地融在他们的日子里。谷雨时节，经过一夜无声春雨，四合院里的几棵香椿树上便戏法似的滋出了一簇簇紫红紫红的嫩芽，顿时满院子都

花瓣，直接吃那鲜甜的槐花心儿呢。古人认为槐树有君子般的德行，它正直坚实，而且荫盖广阔。周礼秋官上记载，周代宫殿外边种着三棵大槐树，每当三公朝见天子的时候，都要面向三槐而立。后人用三槐比喻三公，槐树也就成了宰辅官位的象征。宋朝时，有个叫王佑的兵部侍郎，在庭院里栽下三棵槐树，并把宅地取名为三槐堂，希望槐树能给家族带来好运气，让子孙能够位极人臣。果不其然，王佑的儿子王旦真的当上了宰相。为此，大文豪苏轼写了篇《三槐堂铭》，流传千古。其中就说到：“郁郁三槐，惟德之福。”京城自古是首善之区，因此这能带来好运气的槐树也就成了京城里的当家树。不过，或许是因为“槐”这个字里有个“鬼”字，京城里的槐树一般并不种在院子里，而是种在街道和胡同边上，特别是讲究种在四合院的街门口两侧，这叫做门前种槐，进宝招财。槐树下面的人能当上宰相的凤毛麟角，但胡同里吃过槐树花的人却比比皆是。槐树花是胡同里产的为数不多的能吃的花，可以用来做汤、焖饭、炒鸡蛋，甚至可以包饺子、烙胡塌子。若是把刚刚采下来的槐花洗净之后，在干面粉当中滚成一个个小粉团，放在笼屉里蒸上十来分钟，揭开笼屉的那一刹那，烟雾缭绕间恰似一个个狮子滚出的小绣球，用筷子夹起来尝上那么一口，又绵又酥，那干裂的花香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这朴素的享受给胡同里的人们平添了许多乐呵。

走在胡同深处，两旁四合院里探出枝杈的多半是枣树。若是仲秋时节，抬眼望去，那浓绿的叶子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颗颗玛瑙珠子一样红绿相间晶莹鲜亮的小枣。赶巧了，一不留神兴许会有一两颗正好砸在过往行人的头上。记得我住四合院时，后院里有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老枣树，树干顶端还有一个硕大的喜鹊窝。明丽的春光里，还巢的喜鹊终日里叽叽喳喳叫不停，小米粒儿似的金黄色的枣花掩映在满树嫩绿之中，淡淡的甜香顺着窗口飘进屋子里。盛夏时节，那枣树如棚似盖般地撑起了一把浓绿的大伞，洒下一院子的阴凉。八月十五枣上柑，中秋前后，院子里的人们会举起长杆子打落阵阵枣雨。随着噼里啪啦的打枣声，我总是可以得到一捧鲜甜的大枣解馋。不过鲜枣不能多吃，吃多了会闹肚子。

架上爬满了大大的心形叶子，不仅是整个院落都弥漫了凉爽，也让烈日下的青砖灰瓦充满叶子。不仅是整个院落都弥漫了凉爽，也让烈日下的青砖灰瓦充满了勃勃生机。入夜时分，雪白的护子花开了，那素雅的花朵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让宁静的夜色透着惬意。过不了几天，藤架上白花凋谢处，枝叶间窜出了一个个表面上挂着一层乳白色绒毛的小护子，羞答答地躲在浓绿的叶子后面。天气转凉，翠绿的护子也渐渐长大，外形酷似葫芦，只是中间没有压腰，也比葫芦细一些，比葫芦长，这可是做葫塌子的上品呀。从藤架上绿叶之间摘下两个一尺来长胖乎乎的护子，清洗干净，用擦床擦成细细的丝，放在盆里和上面粉，再打上两个鸡蛋，加些清水，用筷子拌成浓稠的糊，微火烧热了饼铛，点上几滴素油，蒯上一勺面糊，薄薄地摊成一张大饼。随着刺啦刺啦的响声，一股焦香中混合着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厨房都弥散着糊子特有的清香味儿。过上一两分钟，用铲子一翻，刚烙好的一面焦黄间隐约可见青嫩的绿丝，稍等片刻再一翻，一张糊塌子就烙好了。烙好的糊塌子如果就这么直接吃有些可惜，因为还没蘸佐料呢，糊塌子要蘸特定的调料，这可是吃这口的点睛之笔呀。真正的吃主小料不全不吃，再简单的吃食也不能将就。这调料做起来倒也容易，就是把大蒜放些盐捣成蒜泥之后，用凉开水一激，再兑上鲜美的酱油，点上几滴香油就起火了。就是这凉开水一激，倘若缺了这一步，直接用酱油冲，调出来的蒜汁就不辣也不爽利了。热气腾腾的糊塌子蘸上这爽利的酱油蒜汁，咬上那么一口

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让步，则可能会被认为是与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盟，那么这是令美国军事行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表现。所以伊朗认为呢，核问题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议题，而这种技术性的讨论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之下进行。当下美伊处于交战状态，必须要先停战才能就技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其实也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结构性的，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突破。如果把核问题也同样列作是先期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先期协议的难产，这不利于实现地区局势的降温，也不利于谈判的进一步深入。所以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战术层面，那么将核问题先抽离于先期协议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1: 就是有利于能够把问题更好的去谈下去哈。然后美方官员说呢，说美伊对相关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呢要等待双方领导人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呢要等待双方领导人批准。目前算不算是距离达成协议最接近的时刻？
0: 确实，当下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意图来实现局势的降温。而同时，从这一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政治叙事，能够使得双方在各自都不做出明确承诺和

0: 方面则更为强调，未来海峡的通行仍然要基于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但只要相关国家按照伊朗的要求来做，海峡就可以恢复到战前的航运通行水平。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了类似于这样的模糊共识，才最终给当下的谅解备忘录的真正签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临时性安排，后续能否将谅解备忘录升级为突破性的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其实还有升级为突破性的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其实还有较大的分歧有待解决。所以只能说当下的谅解备忘录是给紧张的局势进行缓和，但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
1: 有可能往前推进，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就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出来的消息。

来讲肯定是一项巨大利好。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已经应声出现明显下挫，这表明各国对于达成这一谅解备忘录的乐观情绪，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那么至少在这一过程当中，此前积压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油轮和货物可以得到有效的疏解，那么这对于平抑目前的全球市场焦虑情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当这一次海峡开放得以恢复之后，后续如果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想要再次封锁海峡，那么所要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反对声浪将会比此前更为严重。那么国际社会也会利用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推动形成新的海峡通行的多边倡议，用来约束沿岸国家在战时对海峡的这种管制行为，那避免类似的封锁事件呢再次频繁的发生。但当然，尽管国际社会的意愿是明确的，但想要实现海峡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还是要依赖美以伊之间的这种深层矛盾的有效解决。但从目前来看，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概率，国际航运和能源价格

而且以色列方面对协议表示担忧。根据报道呢，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圈之外，而他在战争初期设了三大目标，一个推翻伊朗政权，再一个摧毁伊朗核计划，还要清除伊朗导弹计划，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

0: 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如果按照现在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以及考虑到目前美伊博弈的现实约束条件，以色列此前所希望能够达成的一系列目标可能都会最终错失，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目前也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的剧烈波动，以色列议会是有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前景不明，那无论是从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承压都在进一步的快速上升。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单边主义的冒险行动尚未可知，而一旦以色列采取了激进的做法，那么将会严重干扰美伊后续的谈判推进进程，也可能会导致任何美伊已经达成的协议最终走向破产。所以以色列因素呢，的确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方面希望中东多个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该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白宫的要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动向啊，就是这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还有约旦和巴林等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特朗普表示呢，说如果达成了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那他希望所有尚未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尚未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协议当中，并且呢，跟以色列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大家注意一下哈，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话名单当中，像沙特、像卡塔尔、像巴基斯坦，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首先我们想问问我们的专家怎么观察白宫这样一个提议。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3: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在美伊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重新启动亚伯拉罕协议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呢增加得分。因为呢，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啊，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这个进程呢受到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冲击和影响。现在呢，特朗普呢是试图呢通过把这个美伊停火和重启亚伯拉罕协议挂钩的方式，使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呢复活啊，这个本身是为了特朗普呢增加自己的政治得分。第二呢，其实他实际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啊，因为现在呢，美国要推动和伊朗的关系缓和，包括呢实现停火停战，这个本身呢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啊，也会遭到以色列的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呢会缓解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和优化以色列的外交环境，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会减缓以色列呢对美国反对美伊谈判的这个阻力。第三点呢，其实他也是借这场战争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进行要挟，啊，因为在美伊战争持续的状态下，海湾国家是这个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海湾国家也最希望呢，美伊呢，实现停火。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正是抓住了海湾国家的这种急于实现地区和平的心态，迫使呢他们在外交上呢，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也就是说呢，之前不愿意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现在呢，你们。

0: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这两个数字串起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情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塞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转捐出了5000美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

0: 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其实越来越多的谈到了英国脱欧的经济成本，然后呢，英国政府目前就是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来进行谈判，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深层次的合作，所以他们在做准备。当然有人就想到了说，斯塔默曾经有一个表态说英国是不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及关税同盟的，但是现在英国媒体又爆出了英国的这些提议，是不是跟斯塔默当初的承诺有一定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1: 确实啊，斯塔默他在这个上台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过啊，在他任内啊，工党政府是绝对不会让英国重返欧盟的。那么现在呢，他提出这个建议来说呢，跟之前的表态确实是有这个矛盾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这还是斯塔默政府他现在在应对现在英国的一个困局，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啊，这么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毕竟呢，这个脱欧造成的这个贸易壁垒呢，已经使英国这个经济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工党政府也确实需要找到最实际的啊，那么一种最便利的一种办法，那么去解决问题。而且呢，斯塔默他提出的这个商品的单一市场，跟重新加入单一市场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前面它是一种就讲的所谓的规则的动态对齐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服务人员这种单一大市场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工党呢，他希望让英国民众看起来呢，这实际上其实只是一种降低贸易壁垒的技术性措施，而不是说要重返欧盟的框架，所以呢，算不上什么直接推翻这个承诺。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明白啊，就任何你这种搞规则上对齐，都意味着你英国人要被动的，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干预可能的情况下，你就要去遵守欧盟的相关的这种政策法规。这个当年脱欧，你不就是要摆脱欧盟的这个规则束缚吗？要夺回英国的主权。所以呢，斯塔默的政府这个做法很可能在这个脱欧派眼里，它就是开历史倒车，所以一定会有人反对，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
0: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想说一下欧盟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事关双方。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欧盟那边呢对英方的提议持的是怀疑的态度，所以这个计划呢尚未得到推进。然后呢，卫报说这个欧盟官员希望避免跟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说如果啊英国得到特殊的待遇，有观点就觉得会面临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一些质疑。而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拒绝就相关的报道去发表评论。如果首先我们说英国方面的提议属实，您觉得欧盟会怎么接招？
1: 欧盟的态度呢，当然首先是欢迎了啊，毕竟是英国方面他主动提出来要改善跟欧盟的关系，那么这对于当前这个内外挑战比较严峻的欧盟来讲呢，这肯定不是一个坏事情啊，毕竟呢双方可以这个抱团取暖，增强整个欧洲的一个力量。但是你要说让欧盟完全相信英国啊，或者是再次对英国重新敞开大门，我觉得这也是肯定不可能的啊，毕竟呢是当年英国人跳出来说要脱欧，而且呢在欧盟看来呢，英国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说实用主义者，无利不起早。所以呢，欧盟对于英国的这种主动的表示呢，一定会保持一个谨慎，而且呢会设定这种

0: 小心的、谨慎的、分层处理的这么样一种关系啊，极力的会去避免触及是否重新返回欧盟的这种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注重一些实际性的合作。
1: 刚果今已发现超过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哪些举措应对此次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表态。他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那本轮啊，最初发现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呢，是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然后世卫组织呢，是在17号的时候宣布说，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呢，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首先想让我们的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灾情是格外严峻的？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3: 那么刚果金这次埃博拉疫情之所以严重，它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一是疫情爆发地区的伊图里省、南极乌省和北极乌省呢，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状态。

0: 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AFTA。 NAFTA 石脑油，伊朗战事至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的供应短缺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用在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和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容器等材料，这是为何有的国家因为缺少 NAFTA石脑油而将食品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色的原因。另外，建筑业也是高度依赖石脑油，像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都会用到它。这意味着缺少 NAFTA 石脑油，相关的住房建设速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从垃圾袋到黑白食品包装，再到看病和房地产建设，石脑油短缺问题会以多种形式再生。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对外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 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色列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军方当晚宣布，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巴西总统办公室25号表示，巴西总统卢拉被诊断 患有早期皮肤癌，当天首次接受了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需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疑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 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 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 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

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

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

几乎无心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发自内心的感慨，中国底工人太痛苦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

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

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

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你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

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于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于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

0: 诉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阔别多年捐助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阔别多年，两人在线上重逢，引发全网关注。这份令人动容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片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曾是令人绝望的连绵沙丘。1999年，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的赛考斯基，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辗转捐出了5000美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树。如今放眼望去，曾经的沙海绿树成荫，大棚里瓜果飘香，沙子变成了致富的金子。殷玉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不仅兑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先生见证了奇迹。时光不语，林海为证，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已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0000棵矗立大漠的绿树，既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也诠释着人类同心守护生态家园的美好初心。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
0: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对外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

0: 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1: 那么美国白宫为何会有这样的提议？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在美伊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重新启动亚伯拉罕协议，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呢增加得分。因为呢，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啊，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这个进程呢受到了2023年新一

0: 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显然是阿拉伯国家呢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第二呢，美国做法呢也会让海湾国家呢他感到，在这种现在美伊战争仍在进行的状态下，他们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实质性的好处。那么如果说呢，更多的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意味着他们的环境会变得更不安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仗，这些海湾国家还是心知肚明的啊。所以说呢，第三点呢，就是美国这个提议呢，就是强行的把美伊停火和阿以关系正常化呢挂钩，本身呢实际是对阿拉伯尊严和权益的一个极大的蔑视和侮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能够要接受美国这个提案啊，那么他们在外交和这个内政上一定会有大量的失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那也不会呢轻易呢答应美国的条件。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相关立场没有改变。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3: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4: 最为严重的
5: 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2: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将延期交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电话会谈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根据会谈内容，这两批导弹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日本谋求战斧导弹，不仅会助长其对外用兵野心，威胁地区安全，还可能助推国产导弹技术升级。而美方推迟交付导弹，实则是为了管控敲打试图谋求武器自主的日本。
10: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

0: 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近日，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并将此事列为7月份欧盟英国峰会的讨论选项之一。
2: 路透社的报道提到，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发言人说，在英欧峰会前，英国政府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进行谈判，其中包括一项关于食品和饮料贸易的卫生和植物检疫协议，以及另一项关于排放交易的协议。但这位发言人拒绝就有关英国提议与欧盟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一事作出评论。
1: 应该如何理解英国提议与欧盟建立商品单一市场这一提法是否与斯塔默竞选英国工党党首时的承诺存在矛盾？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确实啊，斯塔默他在上台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在他任内工党政府是绝对不会让英国重返欧盟的。现在呢，他提出这个建议来说呢，跟之前的表态确实是有这个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这还是斯塔默政府在应对现在英国的一个困局，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的这么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毕竟呢，脱欧造成的这个贸易壁垒呢，已经使英国这个经济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工党政府也确实需要找到最实际的那种最便利的一种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且呢，斯塔默他提出的商品的单一市场跟重新加入单一市场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前面它是一种就讲的所谓的规则的动态对齐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服务人员这种单一大市场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工党呢，他希望是让英国民众看起来呢，这实际上就只是一种降低贸易壁垒的基础性措施，而不是说要重返欧盟的框架，所以呢，就算不上什么直接推翻承诺。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明白啊，就任何你这种搞规则上对齐，都意味着你英国人要被动的

0: 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2号评估其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地区层面为高，全球层面为低。
1: 随着2026世界杯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了解，这项调查由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
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对外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相关立场没有改变。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色列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5号早些时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鉴于近期针对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激增，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
1: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总统网站25号发布了普京致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与会

0: 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美伊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外，他还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在帖文中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0: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与此同时，伊朗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的反复变化，无法保证美国会遵守承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针对近期美国宣布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由于美国的政治决策正在经历着某种制度上的不稳定，因此伊朗目睹了美国立场的频繁变化。
3: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2: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该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及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伊朗与阿曼正推动制定船只安全通行协议。

0: 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就局势发展进行了磋商。
1: 近几天，美伊双方密集释放关于谈判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

0: 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这与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透露的内容有一定重合。《华盛顿邮报》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美伊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但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伊朗学生通讯社25号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多方信息显示，协议将确保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美伊对重开海峡的理解存在差距。伊朗外交部25号表示，目前不讨论海峡管理权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2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若遭遇敌对行为将做出严厉回应。
1: 安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是我们的
0: 做出严厉回应。
1: 安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是我们的合法权利。
0: 而美方则坚持海峡完全开放并免收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他此前一天表示，如果协议无法达成，可能考虑其他应对方案。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这些内容来看呢，这份谅解备忘录最主要的特点应该说还是遵循了一个先停火再谈和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来推动当前的局势逐步降温，从已披露的有限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总的来说都没有做出特别实质性的承诺，或者说是重大的立场妥协，主要呢还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于按照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的一个诠释。例如呢，我们看到按照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的一个诠释。例如呢，我们看到美国是把海峡的再度开放来描绘成自己军事和外交努力的成果，但是伊朗方面呢却明确表示海峡通行秩序是不会回到战前的，如果达成了谅解备忘可以允许通行的船舶数量 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需要遵守伊朗制定的具体通行规则。这实际上也就是要要求各方尊重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可以说呢，当下的这份谅解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让美伊双方找到了一定彼此让步的台阶，但是核心的矛盾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消息呢，是说美国和伊朗就部分的伊朗的海外资产的解冻问题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来达成了谅解。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解冻资产呢对于伊朗来说是达成当下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由于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质上并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搁置矛盾，那么留待后续的谈判来进行

0: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安全性秩序的明确，这些问题上难以弥合的立场，都可能会使得军事摩擦再度升级。主持人，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再来关注离异局势。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 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米斯加夫阿姆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他说，真主党正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这一威胁。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过去8天内，真主党向以方发射超过1000架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25号晚，以色列军方宣布， 布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稍早时候，以军还空袭了黎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25号黎巴嫩 真主党控制区贝鲁特南郊达西耶爆发大规模民众逃亡潮。据报道，大量居民分两路撤离，一路向北涌入贝鲁特市区，另一路向南转移。据悉，以色列近期就以军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与美国展开持续磋商，但美国方面 对此持保留态度。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5号早些时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鉴于近期针对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激增，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4: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5: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

0: 北京时间继续资讯。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 乔颖你好。
0: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的预警。在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在未来的24小时，重庆的东部、湖北的西南部、贵州的中东部、湖南的西北部、江西的中北部、浙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以及湖南的西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绝对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就接着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继续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包括在内蒙古的中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北部、江南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天气，其中呢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东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的西部、江南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有小时降雨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其中呢像是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和东部、江西的中北部、浙江的北部、重庆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小时雨量将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要更多的关注当地发布的临近的预警信息、预警信号，及时的做好防范。超雨。
0: 那本周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1: 气温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提醒南方朋友们注意啊。今天呢，像是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以及四川南部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呢，湿度都是比较的大的。所以今天呢，南方多地的这个最小相对湿度都是在50%以上的，会让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要更高。另外呢，明天呢，南方多地的这个最低气温依然能够达到25度以上，所以早晚时段呢也是不凉快的。那在这种闷热贯穿全天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夜间同样也得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不过呢，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比较的长了。到了29号以后呢，华南的高温才会高一段。

0: 不断阻碍当地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工作，加之区域基础设施落后，治安不稳，埃博拉病毒传播风险持续攀升。
1: 为何此次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防控形势格外严峻？来听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的分析。
2: 那么刚果金这次埃博拉疫情之所以严重，它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一是疫情爆发地区的伊图里省、南吉乌省和北吉乌省呢，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状态。近两年，该地区的暴力冲突呢不断加剧，造成这一地区的疫情防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二是这个疫情爆发地区的医疗设施，由于多年暴力冲突呢，它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缺乏必要的医药、医护人员和监测治疗设备。三是这个直至埃博拉疫情呢，是由那个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那么对于这一类型的病毒呢，还没有这个疫苗可以使用，也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也导致疫情传播加剧。那么第四个因素呢，就是这一地区存在的一些传统的丧葬习俗，也容易造成这个疫情的扩散。我们知道这一地区的人们呢，普遍实行土葬，而且在葬礼仪式上有触摸尸体的风俗，这会造成这个疫情防控的困难。另外呢，就是国际社会呢，则是反应比较迟缓，国外的援助不力，也是支持疫情严峻的重要因素。
3: 国际社会目前还应当采取哪些举措来应对此次埃

号称2025年一家名为管理与培训公司的美国公司通过其澳大利亚子公司赢得了一份价值23亿澳元的合同。子公司赢得了一份价值23亿澳元的合同，自去年起负责运营澳大利亚的拘留中心系统。虽然该公司在美国以及悉尼的监狱有过不良记录，但这项合同仍然被授予了该公司。自从该公司接管澳大利亚拘留中心系统以来，澳大利亚联邦工作安全监管机构便收到了大量的报告，显示拘留中心系统充满混乱，事件频发，管理无能。14个月以来，这些地方已经发生了超过12起逃跑或者企图逃跑的事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押送和护送过程中。此外，拘留中心的管理还存在着很多其他严重的问题，例如他们曾经使用出租车押送在押人员，拘留中心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工作人员缺少基本的消防培训和呼吸防护设备，这里的暴力事件频发，而且还发生过由于人员配置不足导致重病在押人员错过医疗预约的事件等。目前澳大利亚联邦工作安全监管机构已经设立了一项专

0: 个隐患重重，能不能在这个后续的比赛当中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其实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数。所以说对于当今这支新老交替伤病缠身的年轻斗牛士来说呢，本届比赛能否复制2024年欧洲杯夺冠的这个光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雨，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早间。

0: 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0: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1: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1: 张。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